0: 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1: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呀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搵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营见。

0: 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国家统计局本周发布了中国经济半年报的核心数据。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分季度睇，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5.0%， 二季度增长 4.3%。就业和物价稳定是经济运行平稳的重要标志。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 1.0%，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2%。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
3: 因为短期因素的一些冲击，二季度呢经济增速呢确实有所回落，但是从整个上半年来看呢，经济运行呢还是保持在一个合理区间啊。主要从四大宏观指标来看，上半年呢 GDP 增长是4.7%啊，那么这个增速呢在整个我们说世界主要经济体当中呢还是一个比较快的一个增长。那么就业形势呢总体上保持了基本稳定，那么物价的情况呢也是一个平稳的回升啊。那从国际收支来看呢，今年的我们说外贸的增势还是比较好啊，我们的外汇储备呢保持在稳定在3.4万亿美元以上啊，我们的人民币汇率呢也比年初呢也有升值啊。
2: 稳的同时，中国经济亦展现出强大的活力和韧性。从外贸的增长势头来看，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 16.9%， 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同时合作伙伴更加多元，产品结构亦持续优化。上半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 39%， 新能源汽车等新三样产品依然领跑全球，而新三样

0: 量，亦即是人工智能、机器人和创新药亦增势迅猛。比如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算力硬件进出口同比增长 56.6%， 手术机器人出口增长 3.3 倍。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董旭：
1: 今天呢，新兴三样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那恰恰说明呢，我们的新制生产力的发展已经使得中国产业、中国制造当中有很多过去没有被世界所认识到的那一面，正在充分的展示在整个世界市场和全世界的客商面前。它不仅仅是一个像过去那样是种简单的替代，更不是呢依靠价格低廉去做一些替代，而是依靠真正的在技术上的领先，在市场上去占有自己的地位。
0: 除了外贸，中国经济的活力和韧性亦体现在市场效益的逐步改善和市场信心的逐步回升之上。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8.8%。在这个其中，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103.9%。 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铜、铝等产品价格维持在较高水平，推动有色行业利润增长 117.1%。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
2: 上半年企业利润的增加呢，我觉得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呢，还是这个市场的需求的改善啊，因为今年以来呢，两重两新政策在稳步的推进啊，那么加上呢，我们的外贸进出口啊增势也比较好。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价格的回升啊，上半年这个工业品出厂价格呢是同比是上涨了1.5%。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咱们说的新动能的发展啊。你像高技术产业上半年的利润增长了超过40%，对于整个工业企业的效益的提升呢，啊，起到了巨大的支撑作用。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丽岩：
3: 像是电子行业啊，有色金属啊等等这类行业，那它的利润改善，它的投资汇聚啊，包括它上下游联动的这个效应，能够刻画当前我们国内产业体系市场循环加快向新向质向高的这样的一个趋势。而且呢，他们不光是自身利润改善吸引汇聚投资，也为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相关区域的转型升级和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生态环境的健全都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0: 此外，六月份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3%，比上月上升0.4%，企业对市场信心有所增强。郭丽岩：
3: 从 PMI 里生产预期指数等等的先行指标来看，那当前的经营主体的这种信心是逐步在改善的，尤其像是高技术行业的 PMI， 那它一直保持较高景气度的区间，那这个也跟我们观测到的利润数据、增加值的数据，包括相关领域的投资数据是吻合的，说明当前我们新动能、新优势在加快的生成。
0: 中国经济的活力和韧性离不开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3%。作为观察消费发展的重要指标，服务零售额和当前我国消费结构的变化息息相关。无奈前，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了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个新指标。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7%。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
2: 常用的这个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指标呢，它主要反映的还是商品消费。随着我国发展阶段的变化啊，居民的消费呢，应该说服务消费在整个的占比当中呢在提升。目前呢来看呢，这个居民服务消费占整个居民消费的比重呢已经超过了40%。所以近期呢，上发布了这个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样一个指标啊，那这样呢，能够更全面的反映我们消费市场的这个全景啊，也让大家呢更好的认识我们这个消费的发展的趋势。
0: 从真金白银支持以旧换新，到千方百计扩大优质服务供给，为的就是满足人们的新需求。其中，智能绿色消费逐渐成为新的消费风尚。

0: 上半年包括智能眼镜在内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长超过一倍，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 30%。 6月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达到 62.8%， 连续三个月超过 60%。 面向品质消费数字变文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直手商店零售额增长均超过 25%。此外，演唱会、音乐节、体育赛事等演艺加消费的模式持续升温，入境消费热度不减。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1: 上半年文化体育服务平台交易额同比增长 9.7%。 那么根据税收的大数据显示，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的销售收入增速分别达到 28.3%和24.6%。我们优化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从下阶段来看，随着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入推进，优质消费供给增加，促消费政策发力显效，有望带动消费扩容提质。
0: 今年二季度以来，受部分地区高温多雨、去年同期基数相对较高等因素影响，部分需求端指标出现增速回落。但从结构上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没改变。而我国及时出台政策，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等，亦将进一步激发消费潜力。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董旭：
2: 今年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中央在消费方面呢，政策方面有一个非常突出的导向，那就是强调呢这种对于服务消费的引导。其中有很多政策都是直接围绕着生产性服务业的一些短板和生活性服务业中的一些创新性的方向去展开的。我们推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一系列这种新的这种消费产品和模式业态的这种出现，它本质上是我们在消费的这种供给端去更好的适应消费的这种需求端的这种需要，那么使两者呢能够更好的达到一个新的动态平衡呢。
0: 从内需中的投资来看，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有所下降，但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4.6%，依然在快车道。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 118.4%。 同时投资的另一大亮点就是今年我国明确将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等六张网的规划建设纳入国家顶层部署。初步估算，今年仅六张网及相关重点领域建设的投资规模就超过7万亿元。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丽岩：
3: 我们当前看待投资啊，不光要关注它的增速、它的总量，更应该关注像是两重建设等等的它的经济社会全方位的这样的综合效益的提升。那么六张网呢，它一个方面是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另一个方面呢，也是为我们智能经济新形态发展提供这种新型技术网络的支撑，相关的这种重大项目的落地建设，那么对于整个产业链的带动，相关区域的这样的一个带动影响力是非常明显的。
0: 中国经济的活力和韧性离不开新质生产力这个核心动力。今年以来，华为发布半导体领域新定律，中国超级计算机灵性登顶全球超算500强，长征10号月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一系列科技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升级不断加快，有效提升了发展质量和人性。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3.3%， 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7.9%。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从事工作的 AI 智能体推出到 AI 深入产线和制造业深度融合，我们可以见到技术创新正在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成为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新引擎。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
4: 今年呢，整个人工智能呢进入到这个规模化、商用化的一个重要的阶段啊。从数据上来看呢，我们也看到呢，在工业当中呢，和人工智能呢这个联系比较紧的叫数字产品，制造业啊，上半年呢，这个增长了12.3%啊，那么对整个工业的贡献呢，也在稳步的提升。智能化的转型啊，各行各业在智能化的这个拓展应用场景方面啊，也在积极的推进，将为整个的经济的运行啊，对于提高效率啊，提升我们发展的质量，将会注入新的动能。
0: 今年下半年，随住新动能快速成长，政策效应不断落地显效等，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依然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丽岩。
3: 那我们要辩证全面地看待这些经济指标的短期波动，那它是新旧动能转换过程当中进一步的破除堵点卡点，来激发内生动能的过程，也是啊我们新技术新产品推广应用过程当中磨合匹配整个生态体系的过程。展望全年呢，我们当前的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是进一步增强的。
0: 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董旭。
2: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中国的这种技术创新的步伐、产业创新的步伐，已经呈现了一个波浪式推进的一个态势。有一部分已经走在了前头，有一部分呢正在积极的跟上。下半年来看的话，只要我们能够保持战略定力，那么中国经济向结构更优的方向发展的这个趋势是非常确定的。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也一定会给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带来最坚定的支撑。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海关总署本周公布了今年上半年我国的外贸数据。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 16.9%。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增长 13.4%。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 22.1%。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总体嚟睇，上半年我国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从出口嚟睇，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上半年我国出口机电产品9.36万亿元，增长20.1%，占出口总值嘅63.5%，较旧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高技术产品出口3.26万亿元，增长39%。从进口来看，上半年我国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从贸易伙伴看，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增长14.8%，占外贸总值的50.9%。对周边国家进出口9.44万亿元，增长20.6%。对拉美、非洲分别增长16.2%同19.6%。对欧盟增长10.2%。梳理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我们可以发现有三个核心亮点值得关注。第一是优结构。高附加值产品和绿色低碳产业成为拉动出口的强劲引擎。第二是优进优出，进口增速明显高于出口，反映出国内市场的需求正在强劲复苏，内外循环更加平衡。第三是朋友圈越来越大，多元化市场格局持续夯实。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东盟、欧盟以及拉美、非洲区域的进出口均实现增长。提到优结构，凭借高新技术、高端制造不断推动出口结构升级，令中国制造和全球需求的精准适配，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今年以来，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

0: 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合计拉动出口增长 6.9 个百分点。同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几个国家和地区。此外，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 37.6% 和 35.6%。 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 68.7%、 45.1% 和 31.5%。 装备制造方面，上半年，我国专用装备、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出口分别增长 24.4% 和 19.9%。 从智能挖掘机到重型燃气轮机，再到海上作业平台，一批批中国装备在各国重大项目中发挥关键作用。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1: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行动能。
0: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孟捷详细解读优结构给中国外贸带来的支撑作用。
2: 首先啊，是提升国际竞争力，突破低端锁定。我们看现在呢，这个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双升，上半年机电产品出口亮眼，其中集成电路啊、 AI 硬件等等高技术产品呢是爆发式的增长，这就反映说中国制造正在从规模优势转向技术优势。而且咱们也契合了全球趋势，像绿色低碳产品爆发，它就是精准对接了全球能源转型的需求，这些呢就使得中国还成为了全球解决方案的提供者，就有助于未来抢占市场的话语权。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当中从加工组装向创新引领不断的攀升。还有呢，就是它会支撑这个中国增强抗风险的能力哈，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那高附加值产品呢，它确实需求是更有韧性的，就它适配性更强，对单一市场波动敏感度呢是降低的，所以就有利于分散这种地缘风险。而且技术自主性提升啊，绿色产品合规性提高啊，都能够降低外部制裁的影响，增强这种抗压能力，使得更有应对贸易壁垒的底气。那长期来说呢，应该也会释放红利，重塑全球供应链的角色。那中国从世界工厂到创新枢纽，在全球分工中就能够提升供应链的掌控力和议价权。绿色产品的爆发呢，也助力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呢掌握主动权，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引领者。所以说优结构啊，是中国外贸应对复杂环境的一个稳定器，也是高质量发展的推进器。那通过技术升级、绿色转型等等，中国就在构建以创新和可持续为核心的比较优势，不仅支撑短期增长，更为长期培育新质生产力、参与全球产业规则制定奠定关键基础。
0: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的走势和表现，咁就係起势有力，增势强劲。我哋用一组数据嚟直观了解呢八个字嘅意义。2026一开年，开局迎嚟开门红。今年前两个月，我国外贸实现咗 18.3% 嘅高增长。跟住落嚟就係各月度稳扎稳打。前三个月一季度增长 15%， 前四个月增长 14.9%， 前五个月增长 15.3%。前六个月，也就是上半年增长 16.9%。 月度进出口已经连续四个月稳定在4万亿元以上。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陶新全详细解读应该怎样看今年上半年外贸起势有力，增势强劲。
3: 今年以来，我国外贸增长确实超出普遍预期，在去年相对温和增长的基础上，今年一开年就迎来惊艳表现，前两个月进出口猛增 18.3%， 随后几个月依然保持稳健势头，六月份增速更是达到 24.2%， 使得上半年总体增长达到 16.9%。 在国际局势剧烈动荡、世界经济风险高企的背景

0: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0: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同心聚力，科创未来，2026港澳青年浙江行活动近日在浙江杭州举办。来自香港、澳门12所知名高校和香港生产力促进局等机构的260多名青年科创人才，带着106个科创项目前来，通过项目路演、合作对接、产业考察等方式，深度参与创新浙江建设的火热实践。香港理工大学校长滕锦光认为，好的科研成果既要上书架，亦都要上课架。港澳擅长源头创新和国际化人才培养，浙江拥有完备的产业链和广阔的应用场景，两者天然互补。香港理工大学已经在杭州、温州和肇庆分别落地了三个研究院，通过资源连接为年轻的港澳青年提供孵化平台。连续举办七年的港澳青年浙江行已成为浙港澳青年交流交往的重要品牌活动之一。从体验式交流到一对一伙伴式交流，再到以项目为纽带的陷入式交流，本次活动在延续青年交流的基础上，更加聚焦科技创新和产业协同。本次活动报名通道开启后一个几月，就收到了220个项目，经专家评审，最终确定106个项目，主要涉及人工智能、生命健康、新能源新材料三大领域。在实地考察环节，港澳青年科创人才亦依照项目所在领域分为三条特色线路。为期四日的活动当中，港澳青年走进浙江新兴产业一线，在实地走访中感受浙江创新生态的生动实践，寻找合作机遇。在青创派队的路演专场，浙江省11个地市的百家科创平台和产业平台、百家龙头企业、百家投资机构负责人和百名新生代企业家代表齐聚，和港澳青年科创团队现场对接。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捷介绍，浙江一直秉持我负责阳光雨露，你负责茁壮成长的理念，大力推进青年发展型省份建设，令政策温度、产业密度、创新浓度同频共振，将人才的评定权交给企业，将人才的培养线交给产业链，营造专才、外才、识才、用才的良好生态，努力让青春年华遇上好时代，让好舞台成就青年人。香港大学副校长林岑这次带着17支创新团队来到浙江，涵盖人工智能、生命科技、新能源等领域。他认为，浙江完整的产业链、庞大的人才规模、丰富的应用场景，给创业者充足的底气和信心。他说，一个好的想法在这里可以即刻找到元件，一个好的应用在这里可以即刻找到市场。澳门团团长、澳门青年联合会监事长何海琪说，很多青年看到过陆小龙的报道，但没有真正来过杭州。这一次他将学生们带到现场，真正感受到为什么浙江创新创业做得好，不单只是有高校、有产业，还有同阳光雨露一般的良好创新生态。何海琪去年带着团队来到浙江，深受当地创新活力的吸引，决定在杭州未来科技城成立一家公司，致力于孵化和投资浙江的初创企业。今年他带领20个项目团队再度赴约。何海琪说，我们背靠祖国，联通世界，澳门有中西文化交融的优势，浙江有完整的科创生态，高校、政府、企业、平台四个缺一不可。浙江正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这里正是年轻人最需要、最期盼的发展环境。国家有布局，港澳有优势，浙江有沃土，青年大有可为。本次活动的青创派对、港澳青年科创项目路演，为港澳青年科创项目搭建了展示和对接平台，每场安排行业龙头企业或专家坐镇，现场提问点评，解读产业赛道发展趋势。为了帮助项目更好地从路演舞台走向产业一线，当地还组织相关平台和企业机构辅助对接。路演现场，澳门城市大学数据科学学院青年教师敬逢时带来了冠脉造影智能血管分割与 PIC 辅助分析平台项目，采用深度学习和计算机视觉技术，辅助医生对冠状动脉造影图像进行自动化分割。

0: 绍，澳门城市大学已同浙江省人民医院建立咗深度合作。学校每年定向招收临床医生到澳门城市大学攻读数据科学博士学位，研究课题直接来源于临床真实需求。这个正是澳门同浙江在科创人才资源方面双向流动的写照。香港大学毕业生田新宇认为，香港有比较好的技术和国际化视野，内地有好好的制造业支撑和广阔的市场，两者可以优势互补，实现共赢。越来越多的港澳青年对此深有体会，大家愿意走出港澳来内地看一看。在浙江期间，港澳青年除了感受创新脉动，还走进杭州临安吴越文化博物馆，依锦城遗址博物馆开展文化体验，循着热播剧《太平年》的脉络品读吴越文化，领略浙江深厚的人民底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1: 讲清楚。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光，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4: 早上九点，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嗱，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6: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7: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6: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7: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6: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7: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8: 九二四路况，
9: 早上时间来到了九点钟，和你一起来关注一下现时路面情况先。缓慢的路段，虽然你特别留意有桂丹路罗村大桥往桂城方向左边车道，因为有绿化施工，所以呢这个位置行车有点缓慢，记得去到这个位置之前稍微收收油了。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蓝石方向，以及塘头跨线桥往大沥方向，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中山方面车道缓慢的。再睇睇高速方面啦，广三高速雅瑶立交往广州方向呢个时候行车缓慢当中。仲要提提你嘅就系广澳高速啊，三角收费站往珠海方向嘅入口处啦，下个星期一开始就会进行全封闭施工噶啦。咁如果需要前往珠海嘅车辆啦，可以绕行南三公路阳光大道至到民众收费站再上高速嘅，需要。行经这个入口的车主们要提前安排好你的出行，要计好时间，因为这个的全封闭施工是下星期一开始，星期一你开工之前真的要好好地计划出行的时间，而工期会去到7月26号的，请互相知照一下。行驶路上面有咩新嘅情况想同我哋分享，又或者想查阅现时缓慢嘅路段有边啲，可以去到佛山街呢个 A P P 嘅花生板块查路况以及报路况噶。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星浪破界，重构大湾区汽车服务声场，同车时代 2.0 全新升级版节目7月20号正式上线，新能源车科普改装升级，连审备坑车友维权网约车指南全覆盖，广播视频直播社区互动，一站式打造买车用车玩车全链路服务，我们是大湾区车主专属的综合服务平台，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7月20号下午3点半准时开播。
10: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营见。
1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0: 话时话暑假咯，计划好带住小朋友去边度玩未啊？哇，出边个太阳咁鬼毒辣啦，行两步就好晒啦。出门装备你执齐未咧？放心好物呢一期咧就帮大家严选夏日防晒清单。如果你成日都要拎住手机拖住小朋友，又或者系踩住单车，都冇手腾出嚟攞遮，呢一件嘅 S 型修身防晒衣咧就系、是、为你而设噶啦。双重遮蔽科技，挡住紫外线，同时亦都隔热，喺太阳底下都系亮浸浸。最紧要嘅咧系着上身超显瘦咯 ，S 型嘅剪裁腰线即刻出晒嚟，凉感面料摸落去滑捋捋咁，袖口仲有冇自动设计，踩车都唔使惊个手背变阴阳色啊 ！UPF 做到50+，多个颜色可以拣，69就有一件啦。而家落单再送你冰丝防晒口罩一个，从面到手臂一次性配齐，唔使左拣右拣啦。如果你鍾意宽松唔想太贴身，冰丝宽松款嘅防晒衣啱晒你啦，正肩宽版型对好多身型都好友善，着上去唔会虎背熊腰，拉链一拉，透气面罩自动冚住你大半张面，仲有 3D 网眼透气通畅，重点系冇严重加咗黑胶涂层，前后左右都遮光，一件等于买到6件嘅防晒装备，外套、面罩、帽檐、冰袖、指套、侧袋一样都有自动嘅设计，袖口包到半掌，两侧仲有口袋，放锁匙、放手机超方便。UPF 做到50+，69.9就可以到手一件啦。身上遮得严实，个头都要照顾到。推荐你买呢一款两折防晒帽，设计上就好特别嘅，经典折叠，高敏翻折，可以调节帽檐嘅长度，调节扣一拉唔容易跌出嚟。帽墙里面仲配埋呼吸机理汗带，吸汗唔黐牙，经典配色超百搭。而家69.9就可以入手一顶啦。微信手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齐靓住过夏天啦！
1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2: 生活匆匆，总需要留一段时光俾自己松弛。邂逅岭南风情，揸车慢行，游走城市角落，一程自驾，一路风景，搜罗人间烟火与地道滋味。同车时代周末版 DJ Ken 与你以车为伴，解锁悠闲出行，将日常的琐碎放低，用自在的节奏享受属于我们的写意周末。早晨，咁多位老友，欢迎收听今日的同车时代周末版。来到七月中，上半年各大车企的销量成绩单已经全部晒出来了，所以今天 DJ Ken 将会同大家一起去拆解一下真实的销量数字，看看今年车市的核心走势，等大家买车有些心理准备才行的。究竟哪一个品牌最好卖呢？无论你准备入手新车或者想置换旧车，或者都会关注。不过在介绍榜单之前，先来讲一下市场的大环境先。成联会和中汽放出来的数据一眼就看得明，今年上半年国内车市摆明是内动外热的。上半年国内的家用小车零售量同比是跌了的，燃油车的销量是一路缩，就连电车零售都跟着跌了下来。咁国内市场就咁大一块蛋糕嘅啫，各大品牌唯有不断咁冧价堆配置去抢客，价格战就打到白热化㗎喇。唔单止新车割价，二手收车呢都会受影响。但係海外市场呢就另外一番情况啦。上半年呢整车出口同比呢上涨成60%有多嘅。纯电车的出口直接翻倍，照加阵这个势头来推算，上半年整车出口量差不多去到500万部，全年好大机会能够冲1000万部的大关。咁以前国产车企只是将整部车运出去卖，加阵已经可以输出整套的造车技术了。好啦，跟住落嚟揭榜啦。首先睇下我哋四大自主老牌集团，全部半年销量都破100万部，撑起咗国内车市嘅基本盘嘅。每一间嘅打法啦，当然有啲唔同啊。排第一嘅系上汽集团，上半年累计卖咗204万5000部， 是全行业唯一冲破200万部的车企，稳稳阵阵坐住上半年的销量冠军。

六月份咧，佢就卖咗395,000部，上升8.1% 嘅。嗱，内部嘅销量数据咧，可以俾大家参考下。佢嘅新能源板块上半年卖咗796,000部，同比上升23.1%。咁至于出口嘅成绩，上半年竟然卖咗735,000部，涨幅接近50%。尤其是 MG 呢个品牌咧，喺欧洲已经搞掂咗本地建厂生产嘅啦。合资品牌跌落嚟嘅份额咧，完全靠自己喺海外市场度填翻翻嚟。跟住落嚟排第二嘅系比亚迪啦，上半年总销量1,808,500部，仍然守住全球电车龙头嘅位置。受到去年同期销量基数太高嘅影响啦，所以整体销量同比系微跌咗15%嘅。好在六月份嘅榜单止跌回升，卖咗403,500部。品牌旗下嘅产品线分工分得好清楚，皇朝同埋海洋网仍然系走量嘅主力，单单六月份就卖咗340,000部有多啦。方程炮、腾势、仰望分别揸住咧就系越野啦、高端家用啦同埋百万级超跑嘅赛道，分层收割唔同预算嘅车主。唔止比亚迪今年最大亮点就是出口大爆发啦，六月份海外交车174,900部，同比升咗95%嘅，出口销量已经占到总销量嘅40%以上，海外市场正喺度成为紧佢哋第二大嘅增长点。排第三嘅系吉利汽车，上半年卖咗1,423,000部，微微升咗1%嘅。吉利咧就胜在各条线发展比较均衡啊，冇咩明显嘅短板。六月份单月咧卖咗240,000部有多，而出口咧亦都有100,000部出头。上半年海外总销量474,200部，上涨咗158%，等于海外嘅销量直接翻咗一倍。咁至于产品线方面啦，油车同埋混合动力靠住中国星系列咧撑住咗基本盘，半年卖咗580,000部。新能源咧就靠银河系列嚟拉增长啦，六月份单月销量突破100,000台。咁至于极客咧就专攻高端纯电市场啦，半年交车亦都接近180,000台，上升咗97%嘅。领克就守住咗终端嘅家用市场，燃油基本盘唔跌嘅话，新能源同埋海外出口两边一齐冲高，呢、这个就系吉利最核心嘅竞争本钱啦。排第四嘅系长安汽车，上半年138,000部，同比上升7.8%，自己品牌嘅销量啦一路拉高，慢慢啦摆脱咗对合资车型嘅依赖啦。新能源系佢哋最大嘅突破点嚟嘅，自己嘅电车半年卖咗420,000台，涨幅65%，海外出口亦都首次冲破咗200,000台。高端品牌阿维塔终于走出先前嘅低谷期啦，07主打25,000到35,000价位，每个月稳定交5,000台以上，12亦都积累咗唔少嘅家用口碑。咁嚟緊呢，佢哋泰国厂房已经係投产犹太嘅深蓝车型，后续仲会引入得启源系列埋去欧洲添，睇得出有机会呀。排第五嘅奇瑞，半年销量1,357,500部，同比上升7.7%。奇瑞嘅出口更加一骑绝尘，冇对手追得上啊！上半年海外交车943,800部，上升71%，单六月份就出口咗190,000部，犀利啦！换句话嚟讲，奇瑞每卖3部车就有1部系卖出海外嘅。新能源正式踏入爆发期，半年卖咗475,200部，细分市场咧亦都分得好唔错吓。咁特别啦，嚟紧咧同华为合作嘅自驾 MPV 上市啦，大订就话已经超过18,000部嘅啦。好啦，讲完几间老牌大厂，同大家拆解下新势力啦。今年上半年嘅梯队咧，差距系越拉越大嘅。咁究竟边一个最紧要呢？嗱，我哋首先睇睇啦。销冠方面绝对系零跑嘅，半年卖咗356,500部车，同比上升61%，单六月份就卖咗90,000多部，销量直接翻倍，稳稳阵阵坐实造车新势力半年嘅销冠嘅。同时咧，佢哋海外市场亦都有惊喜，上半年出口差唔多成100,000台，已经超过咗去年全年嘅总量，喺意大利纯电市场嘅市占率已经系超过咗1/3嘅啦。第二梯队每个月稳稳阵阵50,000部上落啦，代表有鸿蒙智行旗下5个品牌合并加埋，半年交车24,000台，同比上升18.6%，六月份嘅销量翻到50,000台啦。
咁而家呢唔係话淨係靠单一爆款撑场面，完整嘅产品线已经係铺齐嘅。咩 SUV 啊、轿车、MPV、豪车全部都有。特别问界 M6 呢上市两个月交车破3万。上界嘅 2.7 每个月稳定

过万，全新嘅 M9 上市半个月交咗8000台。第三梯队呢就40000台左紧啦，蔚来同埋小鹏达标嘅。蔚来上半年卖咗190000部，上升67%，创落咗品牌同期最好成绩。六月份卖咗40000部。咁啊，蔚来而家主品牌首300000打上啦，落度主打15到20万，萤火虫咧就打入日本代步嘅市场嘅。咁至于小鹏方面咧，半年交咗166000部车，时隔7个月，六月份销量重新翻到40000部嘅台阶，连续4个月系环比上涨。特别全新嘅大 size SUV GX 上市第一个月啦，交咗6700台嘅。下半年仲有新款嘅 SUV 继续保持翻佢哋嘅产品线啦。第四梯队就是每个月30000台左紧啦，分别为理想啦同埋小米啦。理想半年卖咗190000部车，是头部新势力入边唯一同比下跌嘅品牌。核心嘅原因咧就全系 L 系列咧进入咗换代周期，旧款逐步停产清库存，乜新款咧全部要等到啦呢一两个月先上市，纯粹系因为产品迭代嘅阵痛嚟嘅啫。小米唔差噶，半年交差唔多180000部噶，全程净系靠苏七一款车撑场面，连续3个月每月都交30000台以上。咁啊 U 七咧其实咧都销量都可以，但系比苏七嚟讲咧仲系有一定嘅距离。嗱，睇完呢份半年嘅销量榜单咧，我哋望到啦，国内汽车行业三大嘅深层转变，唔单止喺数字高低，仲直接影响大家日后拣车买车嘅。第一个自主品牌彻底撑起咗国内市场啦，合资品牌市场份额一路萎缩，无论老牌集团亦还是新势力，自己嘅车型销量占比年年都拉高。以前街坊第一时间谂起日系、德系、美系，家阵唉谂都唔谂啦。第二就是海外出口从辅助增收渠道变成了车企生存和增长的根本出路啊！你听下刚才我们国内的车厂出口几咁劲抽，彻底扭转了外国人觉得中国的车平但质素一般这样的黑板印象。第三就是新能源赛道格局的稳定了，纯电和增程啊、插混这几条线路并行，但是品牌分化也都越来越明显，头部大厂燃油电车双线兼顾，风险小很多，只是做单一动力路线的新势力一定要靠极致的性价比或者独家技术才能够突围。插电混合动力车型换代速度也都快，旧款车贬值也都跟得快，所以大家也都留意了，买车不要只是看现在优惠多少，还要计下日后转手究竟蚀几多先得啊。好啦，今日同大家拆解咗啦上半年各大车企嘅完整榜单，咁睇清楚最新嘅走势，俾各位一份嘅参考啊。我哋听隻歌，转头返嚟将会带大家有趣游佛山。

0: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惠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惠普新能源。
1: 出门好似焗桑拿，夏日防晒真系唔可以马虎啊！防晒好物帮你甄选防晒好物，
2: 修身防晒衣 UPF 50加，透气唔焗身，落单仲会送冰丝防晒口罩。
1: 中意宽松款嘅就拣黑胶大帽檐防晒服，拉链一拉，防晒计划全方位护航啊！
2: 两支防晒帽，可调节帽檐，里面仲配埋吸汗汗带，舒适干爽，颜色百搭喷体。
1: 儿童防晒衣、成人防晒卫衣同步热售，微信搜索防晒好物小程序，防晒装备一站式。
3: 唉，翻工啊，日日挨，周末即刻送一送先得，唔使长途跋涉，唔使规划到头大，一部爱车，周边随心游走，食好嘢，逛好景，轻松叹世界。DJ Ken 唔讲枯燥理论，只讲趣味车生活。同车时代周末版，陪你玩转短途出游，日日有乐趣，周末更过瘾。好啦，继续返到嚟同车时代周末版，带大家有趣游佛山。我哋啦今日继续会帮大家

啦，揾一啲真正舒服，唔使逼人头，唔使排队，纯放松嘅周末好去处。讲真啦，而家出去玩啦，好容易踩坑噶咋，特别嚟顺德旅游。嗱，点解咧？唔系话顺德唔好啊，大家个脑里边去顺德，成日都净系得几个答案，咩逢碱水乡啊、清辉园啊，冇错，呢啲地方名气确实系大，对外宣传又做得够，绝对系门面景点。但老实讲啦，本地人啦，基本上唔一定会喺呢啲节假日去凑热闹，原因好简单。人流量太多了，行啦行到逼逼劫劫咁样，停下走下，本来半日休闲游，硬实实变成咗人海突围训练嘅。本来放假想解压散心，结果逛到攰，腰酸背痛。咁所以今日我哋换条冷门啲嘅路线啦，带大家睇下顺德一个好值得慢慢逛、零拥挤、性价比超高嘅老牌古村——容桂嘅大岸古村啊！点解会介绍呢度呢？因为呢个古村真系低调到离谱，网上基本上冇乜宣传，网红呢亦都唔系话咁鍾意嚟嘅。因为呢度冇咩流量套路，冇咩商业包装，就安安静静咁样喺容桂嘅城区入边，隔离就系热闹嘅马路啦、住宅小区啦、市井商铺啦，车流人声不断嘅。但系当你一脚入村，哇，即刻画风特别，安静到离谱。好多人唔知顺德真正有料、有历史、有烟火嘅古村，往往就係呢种零营销嘅冷门点位。对比而家好多新起嘅仿古商业街啦，大岸古村最大嘅优势就係真。真嘅古建筑、真嘅水系、真嘅村落生活，冇流水线嘅装饰，冇漫天要价嘅小食摊，纯粹啱你慢慢行、慢慢睇、慢慢叹周末。剛才我讲到容桂的大岸古村，可能九成的佛山人都没听过这个名字，但是讲起这个古村的资历真的够晒老资格，完全是古村界的老前辈啊。早在南宋末年就有人在这里定居开荒，计落嚟哇是成八百几九百年历史的，话它是容桂最古老的村落之一，真的一点都不夸张。而家我哋睇容桂，高楼林立，马路宽阔，商业发达，绝对系现代化城区。但系倒推翻去八九百年啦，呢片地方完全系另外一副样嚟嘅，周围都系水田，河涌纵横，地势低洼，积水多，土质软，大多数区域咧都唔系话咁适宜长期住人，属于比较难开发嘅水乡洼地嚟嘅。以前古人定居呢，其实几识揀位嘅，唔会乱落脚，专揀啲地势高、干爽、唔浸水、土质结实嘅腹地。大岸就係佢哋当年筛选出嚟嘅黄金点位啦。呢条村嘅地形优势呢好明显嘅，沿岸平整开阔，地势高企，好难积水浸水，喺古代嘅水乡入边简直係顶配嘅宜居地块。个名亦都好直白，因为岸边咧宽阔稳固，所以直接就叫佢做大岸。哇，好接地气啊！几百年一路用到而家嘅啦，从来都冇改过。最关键嘅就系以前冇公路、冇通车路网，水乡嘅交通命脉就系河涌。边条村水系发达、码头便利，边条村就旺嘅啦。大岸呢就係靠住呢个优势直接成为周边一带嘅小型水路枢纽。附近几条村出入去市集啊、渔船停靠啊、物资搬运啊，基本上都会经过呢度。换句话嚟讲，而家啲网红商圈嘅人流汇聚地呢，以前嘅大岸古村就係旧时水乡嘅人流商圈啦。以前村民出行真係好寫意嘅，唔使揸车，唔使等公交，唔使塞车，出门啦撑只艇仔就搞得掂㗎啦。探亲啦、赶集啦、买餸啊、运货，全部都係水路搞掂，生活节奏慢到离谱。日积月累之下，呢度农耕稳定，商贸活跃，村民安居乐业，村落呢越做越大，越做越旺。从南宋开荒起步，经过元代嘅沉淀，明代嘅发展，去到明清彻底繁荣，一路发展八百几年，完整系见证顺德从荒芜水乡慢慢开垦，经商崛起，变成咗而家岭南咁有钱嘅地方嘅。咁大家过嚟玩，最直观嘅感受就系、是，哇！呢度先至系真正嘅岭南水乡，成条村咧俾细细嘅内河涌环绕住，水系贯穿全村，巷仔就对小桥，小桥就对流水，流水就绕民居，布局咧系特别舒服嘅。网上好多人都鍾意吹话枕水宜居，其实大多数都系噱头嚟。嚟过大岸，你先至会知道呢度先至系真正嘅水乡日常。
以前村民屋企门口咧就是河涌，开窗就见水，出门就上。

日日对住啲小桥流水，生活氛围咁真係直接拉满啦。朝早江面呢有风有浪，生机满满，傍晚晚风凉凉，炊烟四起，成条村几舒服又治愈。而家水路虽然唔再系主要交通，但系村里面嘅水系呢保养得好好，水流好平缓，水质干净，河道一路贯通全村，古老石桥呢静静企喺水面，桥面系几百年行人踩出嚟嘅光滑质感，老屋倒影喺水面上，风吹过嘅时候倒影会微微晃动，随手一望都好舒服嘅。最加分嘅就系呢度啲街巷都好安静，旧建筑原生态水系，再加埋本地村民日常起居嘅烟火气，你话过嚟解压放松咧，效果真系好好。好多人以为呢啲冷门古村都冇底蕴，其实梗系唔系啦。大案系被严重低估嘅文化宝藏嚟嘅。村里面主要系姓潘同埋姓梁两大姓氏，两个大宗族咧几百年嚟一路都系和睦相处，齐心协力打理村落，传承家风，而且咧系重视读书学风。喺明清时期，呢度文风特别旺，村里面嘅细佬哥个个都中意读书，勤奋上进，出咗好多乡贤文人，有功名嘅能人嘅。以前啲村民已经好识嘢㗎啦，知道读书先至可以改变命运，所以世代呢就崇文重教，先至造就咗旧时大案啦，咁有钱同埋咁多书香门第。而家村里面保留落嚟嘅几座明清祠堂呢就是、最好嘅证明啦，见证住当年呢条村呢几咁风光同埋几咁有底气。讲起呢几个祠堂呢好值得慢慢睇嘅，完全係岭南古建筑嘅教科书样板啦，用料扎实，工艺精湛，成座建筑係用正宗嘅青砖黛瓦起造，经典霍尔山墙，硬山顶结构，造型呢大气稳重，睇落去特别有气场嘅。咩屋檐啊、梁柱啊、墙体上边啊，布满精细嘅木雕、砖雕、灰雕，全部都系旧时啲工匠一刀一凿咁样手工整出嚟嘅。仲有啲花鸟图案啊、吉祥纹饰啊、传统纹样啊，样样齐全，细节饱满，而且好有立体感，同家阵啲机器批量做啲完全唔系一个档次。祠堂入边流传住嘅石碑、牌匾、对联，清清楚楚咁样记录住啦，村落嘅起源啦、族人嘅迁徙啦、历代嘅事迹，等于一本立体嘅村落教科书。行入去慢慢睇，可以读懂呢条村八百几年嘅兴衰变迁嘅。村里边嘅古巷体验感亦都好好，全部都系明清遗留落嚟嘅青石板路，四通八达，蜿蜒曲折，连接起一栋一栋旧式嘅青砖民居。呢啲石板路啦，踩咗几百年，表面啦磨得好光滑，质感十足。每一道嘅纹路都系岁月嘅痕迹嚟嘅。日常啦，呢度游客唔算好多，行起身亦都自由自在，完全唔使同人逼。中意影相嘅朋友啦，唔使加滤镜噶啦。原生古巷、旧建筑、水系小桥，随便企低影出嚟都系自然嘅复古大片嘅。咁至于美食方面咧，亦都好接地气。周边咧全部都系街坊日常帮衬嘅本土小食店、农家菜馆，主打一个地道嘅顺德家常口味吓。咁行攰之后咧，坐低食个简餐，饮翻杯凉茶，舒服又抵，完全系街坊级别嘅真实味道。咁如果大家要自驾过嚟嘅话咧，好方便嘅啫。村落周边嘅道路系平整通畅，村口咧有一个正规嘅停车场，日常嘅空位系够，唔使兜路搵位噶啦。但系要提醒大家，入到村里边啦，巷咧唔算好阔啊。影相还影相，唔好无啦啦冲入人哋间屋里面。总体总结落嚟，容桂嘅大案古村啦，系佛山极少数历史够老、原貌够真、人流唔多、体验感够好嘅小众古村。呢度亦都绝对值得大家可以列入今年嘅出游清单嘅。好啦，放松完之后，我哋听只歌。半点报时过后，我哋会切换翻嚟车圈嘅硬核主场，带俾大家新车硬碰硬啊！

0: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格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㗎，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格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1: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2: 好嘛，时间嚟到咗9:30啦，同你关注今日嘅天气情况。而家望出去咧有少少阳光吓，今日会系以多云间阴天嘅天气为主，偶尔可以见到啲啲阳光。而伴随住全日咧会有雷阵雨出现嘅，所以今日无论你系翻工定话出外玩都好咧，带备所需雨具喺身边非常要紧啊！再嚟睇下先，去到室外你会感受到微微嘅偏南风。咁再嚟睇睇现时室外实时嘅路面温度啦，介乎28度到32度之间。如果今日中午时分啦，温度会去到34度嘅，相对嚟讲都有啲热啦吓，又落雨又有啲热，真系要做好相关嘅防暑措施。相对湿度方面咧，因为有雨原因咧，系介乎喺95%到65%之间嘅。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喂，暑假嚟咯，屋企里边嗰个小朋友系咪日日都扭计出街食？呢一期嘅放心好物暑假零食专场咧，帮你一铺搞掂晒，喺屋企可以随时随地开餐。首先推荐呢一款门店同款意面，煮耐咗都唔容易黐埋一嚿，劲度 Q 弹，麦香浓郁啊！特调配方，一盒里边配有六种嘅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系肉香味啊！有三种口味可以拣，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系意面好经典嘅风味。59.9就有五盒，再送多你一盒，一共到手六盒，可以拣同一 set 嘅，亦都可以话三味各两盒，翻去试匀佢，平均一盒都唔使10蚊鸡。中意啲香口嘢，呢一包香酥鸡柳咧，你一定要试一试啦！用原块鲜鸡胸肉切割，撕开金黄脆皮，入边系一丝丝真实嘅鸡肉纹理，轻薄果粉工艺，炸起身，哇，蓬松酥脆，一啖咬落去咔嚓声，外脆内嫩，里边啲肉汁冚唪都挤晒出嚟啊！一包有300克，69.9到手四大包，每包仲送甜、咸、辣三款嘅饮料，想点食就点食啊！追求淡淡肉感，爆汁烤肠嚟啦喂！一啖咬落去，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简单，冇啲乱七八糟嘅添加剂嘅，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啊！七种风味任你拣，而家99蚊任拣三盒，再送多你12条嘅黑椒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囤满，宵夜早餐都有晒着落啦喂！仲有经典披萨火热反肠，和牛风味。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听到都流晒口水，系咪？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焗佢几分钟就搞掂晒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69.9到手4只圆形披萨加3只芝士旋披萨，一共7件，计埋落嚟一份都唔使10蚊鸡啊！全线零食现已开启折扣优惠，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奔赴山野与城街之间，家喻热爱，漫游日常，车轮所至，皆是未被辜负的风景与闲情。我哋跳出固定轨迹，用出行嘅定义，松弛嘅生活方式，一起打造同车时代周末版，融合旅途、人文与车趣。DJ Ken 与你于忙碌之外，遇见慢节奏，解锁不一样嘅周末质感。继续翻到嚟同车时代周末版嘅节目时间，嚟到今日嘅新车硬碰硬啊！咁啊，而家咧好多街坊换车咧，已经唔再执着于传统嘅五座 SUV， 空间阔落，可以一家大细出行嘅六座混合动力 SUV， 变成咗大家嘅换车首选嘅。日常翻工代步悭油省心，周末一家大细出游啦，结伴出行空间够，实用性啊直接拉满嘅。但而家呢啲车咧更新速度太快啦，市面上边可以选择到嘅车咧真系眼花缭乱啦，每部车嘅宣传配置、外观参数都吹到天花龙凤，睇都睇到你头晕啦。边部究竟啱自己呢？今日咧 DJ Ken 将会拉三部而家热度好高、售价都比较重叠嘅六座混合动力车同大家正面硬碰。一部系东风奕派嘅 M8， 一部系华景 S， 仲有一部系深蓝嘅 S09。三部车都有一个共同亮眼嘅卖点，全系标配华为乾坤高阶智驾同埋激光雷达。硬件配置啦系够嘅，实打实堆料到位。究竟边部啱你呢？嗱，先嚟帮呢三部车归类定位先啊！东风奕派嘅 M8 喺三部入边居家舒适嘅天花板，佢嘅底盘调教、全车乘坐感受啦系碾压同级别嘅，主打个全家出行啦安稳舒服。而华景 S 啦，绝对系性价比嘅卷王，车身尺寸最大佢，帐面动力数据亦都最强，各类硬件配置全部堆满，预算有限又想体验越级大空间、高配件嘅咧，这个唔错。深蓝 S09 咧属于务实家用嘅水桶车，整车稳阵靠谱，市区通勤咧油耗偏低，而且咧冇乜小毛病，普通家庭日常代步啦非常之稳阵。但真实上路嘅话咧有啲唔同咯。我哋先嚟睇下东风奕派嘅 M8， 佢搭载电控可变阻尼避震，成部车嘅调教啦偏向豪华 MPV 嘅，柔软质感啊有。日常市区啲细碎烂路、减速带嘅颠簸几乎全部过滤干净。行驶过程唔会有咩弹跳松散感觉，虽然整车咧系五米级别嘅大车，但系转弯半径调教得好合理，市区掉头、小区窄路、泊车啊都唔会好笨重。不过亦都有明显嘅短板，就系车身阔度接近两米，老旧小区咧啲泊车位置咧其实咧出嚟唔系咁容易吓，而且咧成部车只系得两区嘅版本，冇出四区嘅配置。落雨天湿滑路面嘅话咧，有啲追求操控性嘅朋友咧要慎重考虑。轮到华景 S 啦，整车底盘硬件嘅规格系好豪华，采用前双叉臂搭配可变避震嘅结构，高速直行咧安定感系十足嘅。但系佢嘅底盘调教咧就偏离咗家用舒适嘅定位，属于成部车最大嘅硬伤。避震偏硬之余咧，回弹系比较拖沓嘅，连续起伏啲烂路咧，车身系持续有余震。你坐喺部车度咧，硬系觉得揈下揈下咁样，居家嘅温馨感系大打折扣。再加上高速全力加速嘅时候，发动机运转嘅噪音系直接传入车厢，长时间长途自驾咧，你会觉得喺个车厢度咧比较嘈杂、比较压抑嘅。最后深蓝 S09 底盘取向咧系主打均衡稳重，市区低速代步、高速匀速巡航都淡定平顺，唯一短板咧就避震调教都系偏硬少少，过减速带坑氹路面震动直接传入部车，后排嘅老人家、小朋友会比较容易觉得颠簸。成部车嘅行驶质感咧平淡无奇，冇咩惊艳嘅舒适体验啊！第二样嘢帮大家拆解一下，就是续航同埋保能表现啦。家阵揾呢啲混合动力嘅六座 SUV 最怕虚标续航充电麻烦啊嘛。东风奕派 M8 啦，全系搭载800伏嘅高压快充平台，账面数据参数几靓仔，但系亦都有隐形嘅使用短板啦。极速快充只系适配480千瓦以上嘅超充桩，市面上边普通街边嗰啲快充啊，系发挥唔到佢嘅高压优势嘅。市区日常代步高压硬件等于冇咩太多实用嘅价值。好在整车纯电续航系充足，日常通勤唔使点样烧油嘅，综合续航里程够长，去到有大功率超充桩啲高速路段啦，长途保能啦会体现到佢嘅优势。华景 S 咧续航单纯系适配市区短途代步，日常翻工、买餸、接送。

小朋友系够用，短板好突出啊！夏天啊，而家咁热天时开空调坐满人，冬天又或者低温环境咧，佢嘅耗电会大幅上升，高速行驶嘅续航缩水会比较严重。如果经常长途出行嘅朋友啦，可能你要入多两转充电站啦去补电，续航嘅连贯性唔系咁理想咧，只能更加适合纯市区代步家庭啦。咁至于深蓝嘅 S09 嘅续航咧，系三部车最老实嘅一款，唔玩任何嘅虚标套路。市区低速、高速、匀速呢啲工况嘅续航达成率都好高。冷暖天气，坐满人负重缩水嘅幅度咧比较细微，快充速度嘅线性亦都稳定，唔会忽快忽慢，绝大多数普通家庭出行嘅场景咧都可以覆盖得到嘅。当然啦，六座家用车咧，空间实用性咧先至系王道啊！我哋睇睇啦，就系呢几部车究竟个 size 装唔装得咧？华景 S 仗住最大嘅车身尺寸，前三排嘅空间都好阔落，六个成年人同时坐都唔会觉得逼仄，大件嘅露营装备随便摆放。但系佢嘅致命硬伤咧，就系第二、第三排座位唔可以同时放平。若果喺户外当床车嚟去搞嘅话，又或者装啲好长嘅物件咧，佢系做唔到嘅。空间拓展嘅灵活性唔系好高，嘥咗呢个咁巨嘅车身。东风奕派 M8 嘅优势咧就全车零高差嘅地台，老人细路哥上落车唔使抬高只脚，居家贴心度系拉满嘅。短板就系第二排嘅脚托啦，完全打开之后咧，中间嘅过渡会比较窄，成年人咧要侧身先至入得到第三排。满载出行之后咧，后尾箱嘅深度唔够，大件行李箱系放唔落噶啦，全家长途出游装行李咧会有啲尴尬。咁至于深蓝 S09 嘅空间适配两三口之家短途出行系冇问题嘅。第三排嘅脚部空间支撑系差啲啦，成年人长途坐得耐咧会比较压抑同埋攰。主驾嘅坐垫偏短，若果好似我呢啲身高咧长时间坐咧，会容易咧条腰有啲攰啊。经常坐满人出行嘅家庭咧，实用性唔系咁达标。最后同大家比较下呢三部车喺路上边真实开起身嘅表现啦。首先我哋望下东风奕派，动力调教咧主打系丝滑平顺，喺市区塞车跟车，低速慢慢行，唔会话挫下挫下。老人细路坐车好少晕车，但系由于成部车比较重啊，坐满六个人之后咧，提速节奏咧比较拖沓。若果你话想急加速嘅话啦，俾唔到你激烈驾驶嘅乐趣。而华景 S 咧，账面数据系三部车最强动力啦，起步轻快，短途超车都有啲推背感。但系由于佢亏电状态嘅动力咧明显衰减，高速再加速咧底气系唔够，急加速嘅时候发动机嘅介入咧好突兀。头先讲过啦，噪音比较大啊。深蓝 S09 嘅动力咧属于够用级别，咁啊若果你话坐两三个人代步好轻松，油耗控制得好亲民嘅。不过一旦坐满人咧，负重变大啦，高速超车都仲系有啲乏力，只系适合佛系平稳嘅开法，唔适合咧经常快速穿嚟穿去嘅驾驶者啊。智驾方面，三部车硬件系一模一样，但系厂家调教都有差距嘅。奕派 M8 嘅智驾动作啦，比较温柔斯文，跟车变线系比较克制，新手容易适应。唯一咧就系调教比较保守啦，主动超车嘅积极性唔高啊。华景 S 智驾嘅反应咧就超快啦，变线亦都好主动，但系咧就变咗另外一个极端，调教太过激进，啲窄路回车啊、近距离避让嘅动作好生硬，喺部车里边你有时会俾佢吓到嘅。深蓝 S09 嘅智驾咧就主打稳阵，容错率高，但系预判系比较犹豫，高速容易咧俾其他车咧就打尖嘅。综合嚟睇呢几部车，当然啦冇100%嘅完美神车吓，贴合翻自己嘅适用场景啦。经常全家出行跑长途，睇重全车乘坐舒适性嘅话，你可以拣奕派 M8。预算有限，追求大空间高配，你可以拣华景 S。咁若果你话日常市区代步悭油少维修，你拣深蓝 S09 啦。喺度阿 Ken 最后俾大家一个建议，唔系话淨係得呢三部啊，假如你入手六座运动 SUV， 一定要搵多几个亲戚朋友坐满人，带行李箱实地嚟试驾，你先好判断空间同埋舒适性啦，适唔适合得到你。唔好淨係凭宣传单张宣传海报就直接入手啊。好啦，跟住落嚟我哋听隻歌，转头返嚟到今日节目最后一 part， 名车志。

0: 零食派对狂欢开启，
1: 淡淡肉香经典意面，外酥里嫩无拼接鸡柳，最大拉丝风味披萨，人气回购嘅入口爆汁鲜肉烤肠，港式大大大大鱼等等，活动期间低至5折起。
0: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买小程序，呢、這个暑假大人细路一齐嚟实现零食自由啦！
2: 悠长暑假，想带屋企人自驾散心。7月24号 ，DJ Ken 带队一次性带你行完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唔使自己规划路线，我哋全程领航车带队，一次包揽潮汕地道美食同百年古迹，大人尽情摊特色潮汕美食，小朋友逛古街打卡影视场景，一家大细出行，仲等咩啊？
3: 即刻致电0757223846报名啦！
4: 唉，翻工啊，日日挨，周末即刻送一送先得，唔使长途跋涉，唔使规划到头大，一部爱车，周边随心游走，食好嘢，逛好景，轻松叹世界。DJ Ken 唔讲枯燥理论，只讲趣味车生活，同车时代周末版，陪你玩转短途出游，日日有乐趣，周末更过瘾。
2: 嚟到今日同车时代最后一 part， 带俾大家名车志。嗱，今日我哋要讲呢个品牌啦，亦都系好接地气、出镜率好高嘅一个日系品牌，佢就系日产啦 ，Nissan。嗱，日产啦，绝对系家喻户晓嘅，日常通勤、买送接小朋友、短途出游，好多家庭啦，当年都拣个日产车，大家对佢嘅印象咧都比较统一。喂，张凳大、沙发好舒服，油耗又好低，保养又好平，小毛病啊少，坊间咧俗称叫移动大沙发嘅。对比本田主打运动操控，丰田主打极致保值，日产咧全程主打嘅系舒适省心、亲民务实，系家用代步嘅王者嚟嘅。但系好多车友唔知道，我哋今日要讲嘅日产系车坛名副其实嘅绝境翻盘之王。咩本田啊、丰田啊，佢哋嘅发展一路仲系算比较平稳顺畅，唯独日产呢近百年嚟嘅历程啦，跌宕起伏，几次濒临破产，几次重组自救，从零散细厂抱团求生，一步一步逆袭成为一间大厂嘅。其实佢嘅成长故事啦，比大家想象当中或者会更加励志。我哋讲下日产嘅诞生先，从一开始就带住逆境求生嘅基因啦。点解？当时间翻到1930年代嘅日本，当时佢哋本土汽车产业系极度落后，市场上边全部都有啲零散细规模嘅洗车厂，技术薄弱，资金唔够，设备简陋，各间细厂咧亦都系各自为战，散乱无序，完全冇实力咧同欧美嘅老牌车企抗衡嘅，成个日本嘅汽车产业随时面临集体淘汰。而就喺行业濒临绝境嘅关键时期，佢哋嘅创始人尖川义介挺身而出，佢嘅眼光比较长远，魄力亦都够，佢清楚意识到零散细厂单打独斗系冇出路嘅，唯有抱团整合资源，集中技术力量，先可以撑起属于佢哋自己嘅汽车产业。于是乎喺1933年，尖川义介牵头整合多家嘅本土小型车企，正式成立日产汽车公司。尖川义介嘅造车初心咧系好务实，完全贴合民生需求。当时日本经济低迷，普通民众收入有限，进口豪车价格又贵，养护成本高，而且咧仲会水土不服添，根本唔适合日常佢哋嘅市民使用。所以佢创立日产嘅初衷好简单，就系打造普通人买得起、开得舒服。

养得省心，皮实襟用嘅国民家用车。所以佢放弃咗一啲浮夸嘅设计、高端嘅噱头，将所有嘅心思摆喺实用、亲民、襟用上边。创业初期嘅日产，一冇核心技术，二冇市场名气，三冇销售渠道，起步好艰难。但系佢哋嘅团队咧，放弃咗快速扩张嘅浮躁思路，脚踏实地咁样潜心钻研，专注打磨家用车型，优化底盘嘅舒适性，降低油耗，控制养护成本，一步一步咁样积累用户嘅口碑，慢慢打开咗本土嘅市场，为日后壮大咧打落咗坚实嘅基础嘅。而帮日产彻底扎根本土、企稳脚跟嘅开山功臣啦，就系佢哋喺1935年推出嘅第一代达神14型小车。呢部车嘅车身小巧灵活，完美适配咗日本嗰啲窄街窄巷，而且油耗好低，维修简便，养护成本亲民，贴合翻普通家庭嘅消费水平。喺当时日系车普遍粗制滥造、简陋嘅大环境之下，呢部车嘅做工比较规整，行驶稳定，故障率低，所以凭借住极致嘅性价比咧，迅速走红，成为咗当时佢哋民众嘅主流代步车，亦都帮助日产啦打开咗市场，积累咗第一批嘅忠实用户。去到二战结束之后，全球汽车市场开始复苏了，日产亦都迎来了高速发展的窗口期，真正打响国际名气的就是1957年推出的第一代天际线 Skyline。早期的 Skyline 主打家用舒适，车身很长的，而且驾驶平稳，油耗经济，上市之后迅速成为了日系中型车的标杆。随住技术不断咁迭代 ，Skyline 逐步偏向运动化嘅调教啦，优化底盘韧性同埋动力输出，操控性能持续升级，亦都为日后嘅战神 GTR 啦埋下咗关键嘅伏笔。可以毫不夸张咁讲，冇 Skyline 天际线喺几十年嘅技术沉淀，就冇日后横扫全球赛道嘅东瀛战神。系啦，讲到日产最传奇、最出圈、最具情怀嘅神车，一定系无数车迷心目当中当年嗰部嘅 GTR。1969年，第一款 GTR 基于天际线 Skyline 嘅平台正式诞生，一出世就颠覆咗日系性能车嘅格局啦。部车搭载大排量嘅直列六缸引擎，搭配专业赛事级嘅底盘调教，起步嘅爆发力好充足，高速稳定性好强，赛道容错率好高。上市之后咧，开始征战各类嘅国际赛事，经常咧会碾压欧美啲老牌性能车，攞到唔少冠军，全球封神嘅。其中咧 ，R32、R33、R34 呢三款经典嘅车型，方正硬朗，气场强悍，性能炸裂，成为咗几代车迷嘅青春情怀。特别头文字 D 更加将 GTR 啦打破咗所有人对日产只会做家用车嘅偏见，认为日产一样可以拥有顶级赛道技术嘅底蕴，家用舒适同埋极致性能一样双线兼顾。但是最终走量的还是要靠民用车市场，撑起日产半壁江山的绝对是家喻户晓的轩逸。1959年第一代轩逸面世，从诞生那日开始就锁定经济、舒适、襟用这三大的核心优势。几十年换了很多代了，十几代了，始终坚守家用定位，车身尺寸适配城市拥堵通勤，座位的调教柔软贴合，避震舒服，完美贴合翻日常嘅用车代步场景，全系标配成熟嘅自然吸气发动机，油耗好低，虽然动力唔强啊，但胜在故障率细，保养费用亲民。几十年落嚟，轩逸全球累计嘅销量已经突破1000万台啦，常年霸榜全球家用车嘅销量榜首，亦都名副其实佢哋嘅国民家轿。除了轿车阵营，日产的 SUV 亦都有很多爆款的。经典的奇骏早年就以硬派方正的造型出圈，底盘扎实，通过性出色，兼顾城市通勤和轻度越野的能力。而逍客定位就是紧凑型的 SUV， 车身灵活，油耗经济，性价比突出，当年是精准锁定一些年轻的用户家庭。但是日产的发展之路从来都不是那么顺，全程的跌宕起伏，二战期间生产的全面停滞，产业近乎中断，战后经济危机，原材料短缺，市场销量暴跌，几次濒临资金链断裂，破产倒闭。后期本田、丰田强势崛起，日系车自己内部的内卷更加加剧，日产的市场份额持续被打压，多次跌入到发展的低谷。但是源自于创始人的坚韧基因，刻咗入呢个品牌的骨子里边噶啦，每次陷入住。

但系停咗落嚟之后咧，跟住落嚟就冇乜建树啦。近年日产终于发力电车啦，推出全新嘅 N 系列嘅新能源车型，喺合资新能源嘅阵营当中，总算攞出一啲可以走量嘅爆款，勉强稳住咗基本盘。但实话实说啦，对比主流行业嘅新能源车，佢哋嘅智能车机、辅助驾驶、三电技术，仲系唔系话先进得咁紧要。以前咧引以为傲嘅悭油、襟用嘅优势，喺而家新能源普及之后，已经唔再稀缺，品牌嘅核心竞争力系持续弱化。现阶段嘅日产市场环境好清晰，油车市场持续萎缩，只能靠大幅优惠稳住销量。新能源只能够艰难入局，勉强合格，但系整体竞争力不足。纵观日产百年嘅发展历史，从零散细厂抱团求生，到遭遇危机翻盘，再到家用性能双线开发，称霸全球市场，佢冇得天独厚嘅开局，冇一帆风顺嘅发展，全靠系务实坚守，一步一步行到而家嘅。咁当然啦，头先讲到新能源时代，我哋期待日产咧，亦都会有新嘅作品嘅出现，对得住创始人当年嗰份扎根民生、坚守务实嘅初心。好啦，今日嘅名车市同大家分享咗日产嘅故事，暂告一段落啦。最后提醒下你，嚟紧听日晏昼咧，我哋会有同车时代嘅撒加帮，有两场嘅，一场就系比亚迪嘅海洋网，哇，海豹08新上嚟呢部咁靓咁抵嘅车，一样有得平，一样有补贴。而且比亚迪全系车型，我哋都会帮大家杀个底价，啲 DMI 车型啊，插电混合动力几万蚊包牌落地啦，几靓仔啊！而另外一场就系广汽传祺同埋 ION 啦。广汽传祺嘅 MPV 新出嚟嘅，价格本身好平啦，我哋帮大家斩完价之后再俾补贴。另外嗰啲向往 S7 啊，几万蚊现金优惠。ION 嘅 I60 同埋 N60， 讲你都唔信啊！我哋攞晒优惠，包埋牌，斩埋价。80,000蚊松啲都可以落地啦，你仲想去边度揾啊？快啲报名啦，因为呢啲优惠仅限对报咗名嘅朋友啫。报名方式隆重讲讲，请大家认真记住，喺微信右上角加好添加朋友呢一栏里面输入同车时代，揾到我哋嘅公众号之后啦，点击下菜单栏有撒加帮呢栏，跟住揀你想报名嗰个品牌就 OK 啦。记得係听日晏昼啊，上边有地址㗎啦，我哋约定大家帮你一起撒加啦。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多谢你捧场，听日早上9点到10点继续有同车时代周末版。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21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4: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5: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4: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5: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6: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5: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6: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7: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8: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鲜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9: 啊！9241方。
10: 早上时间啦，嚟到咗我哋嘅10:01啦，同你关注路面情况。缓慢嘅路段包括有桂丹路罗村大桥往桂城方向，咁左边车道咧依然到而家有绿化施工吓，所以去到嗰个位置之前稍为收收油啦。机场大道啊沙坑路段双向，佛山大道嘅江湾立交三层往大沥方向，人民西路妇幼保健院对开双向呢时份咧都系车道缓慢当中嘅。再嚟睇睇高速方面啦，广三高速雅瑶立交往广州方面有施工，所以缓慢当中。仲有就系岩峰路段啊，往三水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噃，咁啊，敬请各位去到嗰个位置之前咧，稍微收收油，同埋要注意揸好自己堂体，唔好睇人哋嘅事情啦吓，缓慢通过。另外需要提醒你嘅就是南海滤水啊，环真南路北沙路口往大石方向啦，有围蔽施工，咁过往嘅车辆要减速慢行噶，或者你赶时间嘅要提前绕行啦。而呢一个施工期会去到9月中，请各位互相知照知照。有新的情况想同我哋分享，欢迎你咧通过你手机嘅佛山街呢个 APP 去到花生板块嘅查路方、报路方，同我哋一齐嚟分享你而家见到嘅新情况，又或者系查阅有边啲路段缓慢嘅都得噶。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1: 城市俏佳人精选重播。
12: 时令健康周期。

0: 城市俏佳人，大家好，我是健康生活的前行者楚慧。
1: 好啦，又嚟到时令健康周记啦。今期我哋会同大家讲讲饮水嘅重要性，同埋点解成日都强调大家要饮八杯水啊咁样呢。咁、啊、我哋今日就嚟讲讲呢八杯水嘅逻辑啦。因为其实真係有两种嘅表达方案嘅。一个就係提醒你一日要饮1500毫升到2000毫升嘅水，呢个係一个讲法。第二个讲法就係一天八杯水。咁两个其实都系明确嘅，尤其系八杯水。
0: 係咪实操性同埋科学性呢，其实八杯水系更加之啱。
1: 係老人家隻杯同你隻杯，又或者同小朋友隻杯，确实又真系唔一样嘅。咁但系都可以统称为八杯水。好，咁我哋先嚟讲讲真系唔同人群，其实佢嗰个需水量都有啲唔一样。
0: 係啦、首先呢就系、体力活动啦，体重啦、
1: 啊。体重系啊。
0: 或者系身体成分构成。话女人系
1: 水做嘅。
0: 但实际上你如果睇返啲数据呢唔啱嘅。
1: 系。
0: 计水嘅嗰个比例多少呢，系男人。
1: 仲多啊。
0: 比女人多。我哋身体里面。

0: 含水量高嘅，血液当然最多啦。跟住系好多同水相关嘅内脏啦、肾啦、心啦、肺啦，嗰个含水量系高嘅。
1: 系。
0: 咁而皮啦、肌肉啦、脑啦、肠啦同埋皮肤咧都算多，但系佢哋就系第二梯队。咁啊，含水量比较少咧就系骨骼同埋脂肪组织。
1: 嗯。
0: 啊，男性嘅身体成分里边咧，系肌肉量比女性多嘅。
1: 系。
0: 咁啊，女性嘅脂肪量咧普遍比男性高。
1: 嗯。
0: 咁因为脂肪嘅含水量系低嘅，10%，咁而肌肉嘅含水量系75%。咁所以就完美解释咗点解男性体内成分嘅水嘅比例系比女性高。
1: 系，明白。嗯、即系佢体重又比我哋重，跟住肌肉量又比女性多。
0: 系啦，咁佢
1: 承载嘅量亦都会多。
0: 系，
1: 嗯，明白。咁水就系因为构成我哋身体非常之重要嘅成分啦。咁水嘅生理功能佢真系好重要。你细到好似细胞里边都要有水，佢冇水就扁噶啦，就唔起作用噶啦。佢仲要参与我哋人嘅新陈代谢啦。咁亦都会有润滑嘅作用啦，因为刚才楚慧都讲到喺我哋嘅骨关节，喺我哋胸腔里边，其实全部都系嗰啲水承载。咁所以有好多朋友都话嘅，如果我夏天咧饮唔够水咧，我系个脑都唔识喐，甚至有啲研究话俾我哋知，如果你嘅失水量可能比较高嘅话咧，其实系会危及生命噶。
0: 系啊，失水量只要去到10%就已经危及生命噶。
1: 系啊，咁
0: 你唔会等到嗰度噶啦，你之前就已经唔系好掂噶啦，8%就已经唔掂。
1: 所以唔系饮水饮得够，而系长时间维持我哋身体嘅水分嘅充足，真系好重要。
0: 嗯，系啦、啊，其实我哋每日身体活动会令到我哋嘅水嘅散失嘅途径咧，最主要嘅就系要去厕所啊，即系排尿啊。
1: 系、
0: 啊。排尿系占最大比例嘅，咁、其次咧。就是出汗，跟住咧就是呼吸。
1: 系，
0: 其实呼吸咧以女性吓，即系轻体力活动嚟计，每日都会呼出成7-2水咁多嘅。
1: 哇，咁紧要啊！
0: 是啊，
1: 即系话我唔喐啊，我净系呼吸咋。我啲水都走嘅，
0: 系啦、
1: 所以瞓觉其实都系走水嘅，
0: 系啊，所以第二朝起身啊、究竟你话饮水定唔饮水，你攞咩衡量呢？
1: 你睇下毒尿。
0: 颜
1: 色
0: 系啦，就是要睇尿液嘅颜色。有啲养生党咧就会话，我一早起身饮嗰杯水，会唔会冚熄我嗰啲火？
1: 我第一次听呢个讲法啫吓。
0: 咁啊，再有咧就排泄啦，固体排泄其实
1: 带走水，
0: 带走水噶。咁、因此我哋每日除咗话食物里边有水吓，因为有啲人话我饮汤、我饮奶已经有水噶啦，我另外再饮水，我唔系好饮得落咁。咁但系呢样嘢咧就真系你自己要去评啦。究竟你饮汤饮奶，你究竟你嗰个总水量，你达唔达得到2700先？咁啊，当然你如果攞饮料啊嘛，肯定唔好啦。但系有啲人话我饮汤，我煲养生茶，
1: 系
0: 吓间中一杯奶茶，咁我都当水，都唔系唔得。
1: 系、
0: 当然冇咁提倡，呢度肯定要明确，因为要另外饮嘅嗰啲水啊，即系白杯又好，女性嘅1.5升又好，系以白滚水为主，或者系茶水都得。反正你起码8杯系另外嘅水，唔系你饮奶嘅时候带
1: 嘅
0: 水
1: 嘅嘢。系、即系我嘅理解就系点解我哋倡导大家都系饮白滚水就系、因为你咁大量饮落去咧。如果呢样嘢系带住偏性、带住味道嘅话，
0: 系
1: 咁就冇必要啦，因为佢系基础嘛。咁我哋就要俾翻最均衡嘅基础入去。咁、水啊真系好中立嘅，佢冇偏性嘅。但系话又讲翻转头，刚才我哋讲点样去推断翻叫做咩人群都好，我哋建议嘅1日8杯水系可以真正做到闭环呢？点样计出嚟咧呢条数？
0: 八杯咧，其实真系理论上面非常之科学啊！佢包括咗饮奶嘅 B B 每日要饮奶嘅嗰个次数，系咪起码8次先？饮人奶嘅 B B 系唔需要饮水噶嘛？
1: 系啊系啊，
0: 吓佢饿就饮，饿就食。咁呢个就系从婴儿期嘅。咁而1到3岁嘅幼儿咧，包括埋加奶嘅呢个饮水咧，系1300毫升嘅。咁而4岁以上小朋友咧，除咗正常膳食之外，每日嘅呢个水咧就系800毫升。咁而7岁以上嘅儿童咧，就系、每日饮水要1000；12岁以上嘅少年咧，就每日1100到1300。咁而15岁以上嘅青少年咧，1200到1400。咁啊，18岁以上嘅成年到老年人咧，就系、每日要饮水1500到1700。咁而呢个量咧，系完全可以用各个年龄段嘅人群经常性用嘅杯去计嘅。咁4岁小朋友嗰只杯100毫升嘅啫，
1: 系
0: 分8次嘅话，每次100毫升，完美咁样啱翻佢每日嘅嗰个需水嘅时间段。咁、而嚟到我哋成人啦，咁我哋最中意饮嘅嗰个杯，基本上都系250到300噶啦。咁计翻8杯嘅话，咁就系2000咯。

0: 即系又真系推断翻啊！所以大家计翻啦，我谂可能达标嘅人群都唔及一半。啲咩打工牛马谂住一朝可能连一杯水都饮唔晒，咁就真系你唔好怪话啊！我新陈代谢又慢啊，系咪又容易囤积脂肪啊？咁但系话又讲翻转头，即系反转又反转，每日八杯水都有人讲嘅，太多啦。嗱，中医唔系话嘅，唔使饮咁多水啊嘛。有时候饮得多，可能对于本嚟就痰湿嘅体质仲衰，又点解释咧？咁，
1: 嗱，呢个所谓嘅不喝不饮，即系我唔口渴，
0: 系
1: 唔好饮，
0: 系
1: 呢个讲法，佢嘅原文系不喝勿强饮，
0: 即系佢唔啱嘅。我哋系断章取义咗嘅，而家流传落嚟嘅嗰个讲法系、
1: 对，即系东晋时候葛洪嘅《养生论》里边系原文记载咗不饥勿强食。不喝勿强饮，
0: 啊，
1: 就是如果你唔系好饿嘅情况下，唔好强食，唔系唔食，而系唔好强食啫，唔系唔饮，唔系勿饮，而系
0: 唔好强饮。
1: 咁其实呢个强嘅意思咧，就系超出你身体范围内嘅幅度食或者饮嘅量。咁因此，其实佢已经系完美匹配到我哋每日八杯水嘅呢个概念啦。就系话我只杯本身小朋友嘅100毫升。你俾尽佢都系100毫升嘅呢个量，
0: 系
1: 咁佢就唔存在话我饮过量嘅问题啦、因为每次我都系饮100毫升啫，多得去边啫？成人嘅话，如果我哋一两个钟头饮200毫升到250毫升，话必须嘅、
0: 系
1: 啊吓，咁所以呢个唔系强食或者强饮嘅问题，
0: 所以大家饮唔够你唔好赖中医，系咁嘅意思，你千祈唔好误会，喺指定嘅时间之内，你该饮就饮，唔需要强制饮咁多，就唔好一次过饮咁多，因为有啲人话系嘅，我突然间两个钟头冇饮过水啊，我一次过饮翻1000毫升先，咁就过量啦，
1: 系啦，呢个系。完全唔提倡嘅，多好多倍嘅水咧，其实对我哋身体冇益噶。
0: 系，
1: 因为即系除咗即系嗰个血容量会含一声就话
0: 俾你稀释晒、
1: 稀释咗之外咧，唔会好均匀咁样到达我哋所需补嘅位置，而系会快速咁样转变成尿液。
0: 系啦，成日都要跑厕所啦，变咗。
1: 系啦，你唔急得嘅，你都要俾身体一个缓慢循环嘅过程，你必须要分次，
0: 系
1: 分量。嚟慢慢满足身体嘅呢个积聚嘅过程、
0: 所以其实呢个都系双向嘅。第一，你想要尿液嘅时候，你冇可能一杯水即刻就换成尿液。咁亦都倒推翻，当你身体好饥渴，发现自己要饮水，其实你身体都好缺水噶啦。所以呢个系双向。所以跟住落嚟，我哋要强调嘅健康嘅正确嘅补水方案，其实系平均分配喺你一日嘅每一个钟头里边，系、咪？
1: 系啦，每一个钟头。又或者是每两个钟啦，起身去喐一下。咁喺呢个同时，
0: 就我又
1: 系啦，饮一杯水落去，将上一次饮水嘅尿液亦都系排走咗佢。咁其实系一个非常之完美嘅过程。
0: 系啦，喐得嘅嗰下，你其实已经做咗三件事。去厕所、运动、饮水，再翻嚟再做嘢、再进入下一个循环。跟住一个钟头之后又进入呢个循环，系嘛？去厕所、饮水，跟住做运动咁样。呢、个就好简单好多啦。可以嘅话每个钟头一次，再可以嘅话半个钟头一次，就已经系一个好好嘅饮水嘅打卡时间点啦。咁饮几多呢每一次？
1: 如果半个钟头一次呢就100毫升啦，即係对于我成人嚟讲下。咁一个钟头一次嘅话呢咪就係每次200毫升。係啦，均匀咁补充返我哋身体缺损嘅情况㗎嘛。
0: 瞓觉之前应唔应该饮水呢其实。
1: 如果距离一个钟以上建议饮水。因为身体瞓觉嘅过程基础代谢占身体代谢量嘅大部分嘅。咁因此即使你唔喐，其实我哋身体都喺度散失緊水，包括係即係呼吸啊、皮肤散失啦、咁样。饮咗个话今晚可能会瞓得更加之安稳，因为呢个水呢其实可以预
0: 够你用啊，
1: 系啊，啱啱好够一晚，
0: 系啦，即系唔系因为起身去困扰咗你嘅话，其实瞓觉一个钟头前你都仲系可以饮嘅，

0: 早上九时间，一日三餐想悭啲功夫，试下广东老字号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套餐啦！30年本地企业，广式茶楼供应商源头工厂，品质保证，价钱靓仔，啖啖满足鲜肉干蒸，皮薄肉鲜小云吞，爆汁韭菜猪肉饺，粗粮藜麦叉烧包，肉香饱满生肉包，本色丰富，口味多样，配料表干净，健康放心。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美味一见到家。
1: 城市俏佳人精选重播，
2: 时令健康周记。

0: 好，继续翻嚟今期嘅时令健康周记。今期我哋讲下一日八杯水嘅原理到底系乜嘢咧？咁嗱，经过刚才嘅拆解，大家就知道啦。补水分时段少量主动多次咁样去饮水，咁样先至系最好嘅一个选择。咁但系亦都有朋友话嘅，我希望嗰啖水咧好饮啲，真嘅。咁你既然饮咁多，你梗系好饮，你先至可以饮到咁多啦，系嘛？咁所以我哋就会回归到饮水最根本嘅本质。其实我哋佛山啲水好唔好饮呢？哇，原来呢个真系一个问题嚟嘅，草维系拆解过嘅，佢去查咗佛山供水几个月嘅指标，就发觉，咦，我哋佛山嘅水其实几好饮噶，即系佢有一个叫咩适口性系嘛，适口度，佛山嘅水系好饮嘅水
1: 啊，
0: 怎么说呢？
1: 查完之后咧，我都几庆幸我生活喺佛山，因为相比起一啲北方嘅朋友同埋一啲国外嘅朋友啦，系啦，咁佢哋即系所能饮到嘅一啲市政供水啊，即系溶解性总固体咧，亦即系纯净度同埋总硬度，亦都系钙、镁离子含量方面啊，即系唔及我哋佛山。
0: 系，因为成日都讲话英国啲水好硬，硬到王子个头都秃一顶咁，即系有呢个讲法咁啊。
1: 系啊，
0: 咁所以一个城市嘅水，一个国家嘅水。佢系咪即系又唔偏硬又唔偏软，刚刚好？咁呢个有少少难，但我哋佛山系做得到嘅，原来。
1: 嗯，冇错啦。咁佛山水务局嘅公布咧，其实系每月都公布一次吓，45项
0: 指标
1: 嘅，系样样达标啊，干净啊，系啊，放心饮啊。
0: 嗯，
1: 关乎口感嘅两个重要嘅指标方面咧，哇，佛山水
0: 成绩优异系嘛？
1: 系都算非常之优异噶啦。嗱，首先。

0: 是一个所谓的溶解性总固体，即是它的水纯不纯正、嗯、实际上喝水不要追求太纯正，
1: 即是不要都只是喝纯正水，
0: 不要一下下只是喝 H2O、
1: 啊、
0: 因为里面呢还要有钙、镁、钠、钾、硫酸盐、氯化物、碳酸氢盐等等这些可溶性的有机物、
1: 嗯、
0: 我们肉眼可能看不出来的、嗯、
1: 但是测到的
0: 是啦、啊、再加埋呢个水嘅硬度吓，钙镁离子总硬度指标咧，咁佛山嘅管望水咧，亦都非常之完美咁样落响口感好嘅区间，
1: 哈哈，
0: 系啦，亦即系话唔会饮起嚟太寡，
1: 嗯，
0: 亦都唔会话饮起嚟太苦，
1: 系，
0: 咁因此我哋真系唔好纠结，煲咗水之后，
1: 成个水煲都系水垢。
0: 咁呢个水垢其实就系同嗰个纯正度同埋硬度完美吻合，
1: 系
0: 啊，因为佢唔系太纯正啊嘛，
1: 系
0: 佢系有钙镁离子啊嘛，
1: 系
0: 啊，咁佢亦都有其他金属离子啊，好譬如话钠啊、钾啊、硫啦、氯呢啲水垢成分咧，以碳酸钙啦、氢氧化镁啦、碳酸镁啦、硫酸钙啦、硫酸镁啦、氯化钙啦、氯化镁啦等等，唔使惊啊，即使被我哋饮到落。个胃里边
1: 都冇事噶，
0: 我哋嘅胃酸咧 pH 值啊 0.5 到 1.5 啊，强酸钙镁嘅化合物咧喺我哋嘅胃里边咧被完美咁样分解翻为钙同埋镁离子，
1: 哦，即系我哋自己吸收翻嘅，
0: 对啦，
1: 即系所以嗰啲水垢咧，虽然话唔好睇，但其实第一个佢冇害、嗯，第二个佢必要，
0: 系啊，
1: 如果你下下都净系煲纯正水嘅话，咁即系你冇呢两个醒盐包噶啦，
0: 冇噶啦，系啊，
1: 系啊，
0: 吸收到我哋每日所需嘅。钙同镁嘅一部分
1: 系，
0: 咁我计过咧，就是、如果我哋每日饮两升水嘅话咧，吸收得到160毫克嘅钙镁，
1: 唔错，可以抵半支牛奶啦，嗰、那个钙。
0: 系啊，咁所以饮水都可以补钙补镁噶，咁仲要补氟吓。虽然我哋佛山水嘅嗰个氟含量唔高吓，唔、高其实都系好事嚟噶，高得滞都唔好噶。咁啊，再有影响水口感嘅，仲有一个比较重要嘅因素，我哋有可能忽视。就是个温度，咁啊，据相关嘅研究称啦，就系、是、呢个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吓，好严谨咁样分析咗市政水嘅呢个口感度，提出咗饮用水嘅最理想嘅温度区间，
1: 就系几多度？
0: 15到25度之间。
1: 哦，即系凉凉地啲水就会更加舒服好饮嘅，觉得。
0: 是啦，凉得嚟又唔系冰，
1: 系
0: 咁你冰箱通常都系8到10度啦，系咪？
1: 系又咁不济
0: 啊！攞出嚟嘅佢系8度，一樽大概300毫升嘅水，攞出嚟半个钟升到16度，到1个钟以后，佢会升到25度。
1: 系
0: 吓，半个钟到1个钟头之内饮，其实都系完美嘅呢、这个口感。
1: 系
0: 咁，当然啦，你想维持佢嘅呢个温度区间，咁你有保温杯噶嘛？吓
1: 恒温25度或者恒温20度咁样，系咪？
0: 系啊，
1: 感觉佢嘅温润及回甘。
0: 嗯哼，
1: 好，大家可以试一下攞出嚟摊咧。我觉得呢个时长有啲长，你就可以雪一罐水喺冰箱兑开佢，
0: 兑佢，再测测佢系咪咁嘅区间。
1: 系嗱，关于水咧，仲有好多朋友话嘅，系咪我拣山泉水、矿泉水或者纯正水，又会系一个更优质嘅选择咧？呢啲系需要购买，其实有冇咁嘅必要咧？
0: 市政水都非常之优质噶啦，
1: 嗯，
0: 啊，就唔可以话我必须饮矿泉水先至优于市政水，冇完全冇呢个讲法。
1: 系
0: 而喺产生水垢方面咧，矿泉水更加之厉害啊！咁但系山泉水咧就处于两者中间，有好多朋友要冲茶，佢唔希望即系矿离子啊，或者系即系水里边嘅其他固形物，佢影响口感，就用山泉水，又或者系某啲配饮更加之纯正嘅口感啊，佢就会用纯正水，即系真系乜都冇嘅，净系水 H2O 嗰种咁样嘅水。咁、所以每一种水都有佢嘅特点，因此我哋喺每日饮水方面，我哋其实可以
1: 分多场景结合。
0: 系啦，你话我想长时间炖一道汤，咁呢道汤嘅嗰个口感，我要非常之清尝到食材嘅原味。咁嘅情形之下，你可以用山泉水或者用纯正水去炖呢道汤。咁、而饮茶啦，又或者系调呢个奶啦，或者我冲咖啡，我要品佢嘅前中后味，非常之敏感嘅。咁我就用纯正水或者山泉水啦，带出去就可以饮嘅。咁、你咪攞矿泉水同埋山泉水，
1: 系
0: 唔需要加热，
1: 系
0: 啊，咁就室温里边咁样去饮。
1: 系、
0: 所以几个唔同嘅补水方案都系非常之 OK 嘅。
1: OK， 好，最后讲水都问埋楚慧，其实你屋企用唔用净水器嘅？
0: 有，唔系过晒，留翻一啲所谓嘅钙镁离子。
1: 系，
0: 咁呢个喺我煲水嘅过程当中，我验证咗佢真系有。

0: 即系虽然过滤咗，
1: 你依然见到个两个显眼包喺度，
0: 系啦。咁所以咧就唔需要纠结，一定系要过得太干净。
1: 系咯，即系唔系话你装嘅嗰个净水器系装到冇水垢，其实咁样亦都唔系咁好。佢只系可能过咗一啲唔系好中意嗰啲咩氯味啊，系嘛，
0: 又或者杂质啦，
1: 杂质
0: 嗰个系要，咁但系就唔需要真系过得即系太干净。
1: 系 ，OK， 好，咁希望大家都可以执行呢一个每日八杯水嘅非常之重要嘅健康建议啊！经过我哋咁样详解之后，你都明白呢件事有几咁重要噶啦！欢迎你关注城市俏佳人嘅微信公众号，获取今日嘅图文补充阅读资讯。

0: 城市俏佳人精选重播。
1: 你想不想拥有一本身体的说明书？
2: 首先大家要知道的是，我们全身上下一共是有206块骨头来去构成的，整个的这个骨骼系统它其实是有六种特定的一个功能：
1: 平衡膳食、合理营养、适量运动、
2: 健康的体重、健康的口腔，还要有健康的骨骼关节系统。
1: 加加减减条数到底应该怎样计？
2: 就是三减三减，减油减盐减糖。
1: 可晴每个星期都会请高级营养师同你讲多啲，等你知多啲又做好啲。健康中国营养先行全民营养专栏，每周上新，随时重温。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利佛山分公司的纽崔莱营养高级讲师马小婷。
3: 又嚟到全民营养系列啦，呢两期呢我哋都会关注季节养生嘅主题方案。咁上一期我哋讲咗夏季嘅飲食到底应该要注意啲乜嘢，今期我哋就会嚟讲讲夏季养心嘅重点。咁中医真係好犀利呀，因为四个季节呢都有对我哋五脏六腑唔同嘅讲法㗎。咁其实係应该点样对应呢？吓马老师。
2: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以春天对应的就是肝脏。然后到了夏天呢，一切万物欣欣向荣，我们对应的就是我们的养心。秋天大家开始出现我们就要养肺。然后到了冬天，所有的阳气就要归回到我们的肾脏中，要去养肾。但是一年四季不要忘记都要养脾胃。
3: 哦，原来养脾胃是一年四季的重点。
2: 没错。
3: 来讲到话夏季呢称为是养心的黄金季节啦。如果你心血比较少同埋容易亏虚的朋友仔呢，其实夏天是好不舒服。
2: 嗯，
3: 我是一个代表，我真正感受到为什么我会在夏天，尤其是阳光晒住我的时候，我有唞不到气的感觉。
2: 哦，
3: 即是我顶不住那种热啊。心脏是有负担啊，系啊，咁所以如果大家都系咁样嘅话咧，咁夏季养心就真系你日常嘅重点啦。咁心咧，其实佢亦都有火嘅，
2: 是的，
3: 系啊，心火，心火旺嘅话咧，亦都会瞓唔着啦，咁样，咁所以无论你系个心好攰。觉得唞唔到气，定系个心火好旺，又或者脾气好差咁样，都可能同我哋心脏嘅呢个发动机有关。养好我哋嘅心，心脏好咗，咁一年四季你嘅身体咧，其实都会少好多毛病嘅。今期我哋就展开一下夏季养心嘅重点，先自查一下先。即系例如好似我头先咁讲，就话我俾太阳晒会晒到唞唔到气咁样，
2: 会闷，对吧？
3: 嗯，
2: 明显感到心跳加快，
3: 对，
2: 稍微活动一下就觉得气喘啦、头晕乏力啦。刚才我们讲。发动机的能量不足，造成我们供不上这个能量，供不上这个氧气。那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季节本来天气就热啊，然后可能就有点这种心烦易怒，
3: 对，
2: 脾气又很暴躁，
3: 对，
2: 一点小事呢直接就爆炸了啊，然后又很焦虑，情绪又很难平复。那第三个就是很多人在这个季节就出现了失眠了、多梦啊，入睡又困难，晚上又睡不着，睡着后又很容易醒，再或者说整晚整晚都在做梦，睡眠质量又非常差。那第四个就是因为出汗过多，这就是我们讲汗为心之液，心脏的那个精液就是我们身体分泌出来的汗水。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很容易出汗的人啊，就稍微热一下动一下我就很大汗，这个是有点虚的一个体现。那还有一些人呢，他就追求说夏天我要暴汗运动。
3: 嗯，
2: 那这个过程其实出汗过多，心的精液会减少，所以你稍有不慎就会有这种心火旺盛的表现。
3: 咁所以以上呢啲呢都係可能係心血不足啦，又或者心火旺呢个中医嘅讲法下、表现出嚟嘅一个症状，喺两个人群当中其实係特别明显㗎。中老年人啦，职场呢压力好大嘅呢一班牛马啦，咁样。

0: 咁所以喺夏天养心，其实呢两类人都要特别重视吓。咁话俾我知有咩饮食方案先，即系大家真系好关心食嘅问题。
1: 食乜？
0: 对，食乜嘢先至可以养到个心咧？吓，马老师，
1: 我们就把握三个点。第一个，清心降火，
0: 清心降火。
1: 哎，我们在上一期跟大家推荐过的那个莲子。
0: 莲子、
1: 百合，都能有这个作用。第二个叫做补气养阴，那第三个叫做温补气血，反而会让我们脾胃会有负担，让我们整个身体会失调。那我们讲红色是入心的，所以我们要多吃一些红色的食材来养心补血。那多吃清心的食材来去平复心火，来去缓解烦躁。那就给大家推荐两个养心的食材啊，第一个就是红色养心的，比如说像红豆、红枣、西红柿、红心火龙果，然后樱桃，然后红皮的花生，其实你一想到这个红色的食物，你就会想到它是跟补血有关的，
0: 同埋同个心好似好似咁样喎，
1: 哎，
0: 好靠近啊呢个颜色系嘛，
1: 补充我们的心气，滋养我们的心血，就改善我们的这种发动机力量不足的这个问题哈。那第二个就是清心安神的食材，比如像莲子、百合、苦瓜、莲藕、绿豆、银耳，你看像不像刚才跟大家刚讲过的，是吧，能够去清心降火，除烦解燥，安神助眠的作用。
0: 是，咁所以夏天养心其实两个方案，第一个因为肯定是有火的，咁所以呢你就要清心降火，就唔系去火啊，因为你系分唔清到底佢系实火定系虚火。如果系虚火，你去咗嘅话，其实亦都唔好。所以系清心降火。咁但系清得嚟咧，佢又要有嘢晾住，所以又会有温补。红色嘅嘢要垫翻个底，咁所以大家就唔好净系永远都清心降火，降得多你都冇嘅。讲真，有时候火喺我哋身体嘅体现。都是阳气的一种表现来
1: 的。是的，我们身体的阳气其实就是靠这个小火苗再去助燃的。
0: 咁我讲到话夏天的饮食呢，有很多朋友都话夏天胃口不是咁好，最好唔好食咁多嘢，有冇啲咩汤汤水水嘅嘢就最啱啦咁样。咁所以夏天如果讲到话真係有一啲养心嘅汤水啦、又或者一啲粥品啦咁样，有啲咩推荐呢马老师？
1: 先推荐大家一个养生的粥品，就是我们讲到的莲子百合粥，这个是很容易实现的。再或者就是红豆红枣粥、小米银耳粥，你有时间的话，早餐或者是晚餐在家去煮一点来去喝。再或者现在是有很流行那种预约的电饭锅，或者是那种焖烧杯焖烧壶啊，你就可以提前给它预约好，或者给它焖进去，温和的养心安神又助眠。那第二个就是养心的汤羹里边呢，我们可以用冬瓜海带汤。冬瓜本身就是一个祛湿消肿的利尿渗水的一个非常好的食材，一定带一点冬瓜皮，因为那个冬瓜皮它利水渗湿的作用会很好。然后你就冬瓜海带汤，再或者是说莲藕排骨汤、银耳莲子羹，清淡少油，
0: 变成糖水。
1: 对，变成糖水。
0: 是糖水都唔得咧咁，因为广东人其实系中意食糖水嘅。
1: 是。
0: 咁但系因为夏天我哋成日都讲本嚟佢就好湿嘛，如果你身体都好湿嘅话咧，甜嘢咧
1: 吃一点甜的，
0: 系啦，又会惹湿嘅。咁咁啊睇翻，如果你真系好湿嘅话，你就唔好加糖啦。但系你话哎我都 OK， 我身体状况好好，其实我系想要真系养心嘅，咁你加少少糖嘢都问题唔大吓。
1: 是的，
0: 夏天嘅三餐搭配都系嗰几样嘢啦，少油少盐，唔该大家唔好煎炸热毒，寒湿冷饮，该系肉嘅就肉，该系蔬菜嘅就蔬菜，就配好佢。一般情况下，蔬菜嘅量要比起肉最起码要多一倍啦，因为三餐加埋我哋要食成斤蔬菜啊，系成斤啊。大家要好好去盘点一下，同埋蔬菜同埋水果唔系二选一，系要一齐。
1: 是的，
0: 每日都应该要有。咁呢个我哋就唔再反复啰嗦啦吓。咁最后我哋就讲埋配合作息，同埋有时候夏天咧，有好多朋友都话，我好中意大汗淋漓嘅。咁但系夏天嘅运动都需要有啲讲究吓。马老师，最后呢一 part 提醒一下啦。
1: 我们做运动切记不要搞得大汗淋漓。如果你真的是出汗的话， 及时的把汗擦干，
0: 嗯，
1: 不要说哎呀我好热好热，然后立马开了空调，对着空调或者对着风扇去吹，这个过程很损耗我们身体的阳气，一个是损耗我们的心阳，一个是损耗我们的脾阳。在这个汗出来的过程中，你立马吹了这个冷气，你的毛孔会快速关闭，出汗的出口就会被堵住，所以你的湿气就会被困在身体里，就会损耗我们的脾胃，所以这个是特别要去提醒大家的。作息上边，晚上的11点前要睡觉，情绪上面，中医讲啊，怒极伤心，所以千万千万不要说在这个季节特别烦躁，不要老是去跟人家去生气啦、焦虑啦、争吵啊。最高境界就是什么？心静自然凉。
0: 嗯，
1: 哎，你特别热的时候呢，你稍微深呼吸、冥想一下、平静一下，心火平复了，你整个人安稳了，没那么热。
0: 嗯 ，OK， 嗱，讲到话饮食啊、养生啊，咁其实你话佢难咩？佢又唔难，但你话佢容易做得到咩？亦都唔容易，因为我哋生活实在太多坏习惯啦，吓、希望大家都可以养成啦良好嘅生活习惯，同埋更好嘅营养嘅搭配啦。咁自然我哋度过每一个季节咧，我哋嘅身体咧都唔会咁辛苦，同埋唔会咁多问题要去解决啊。好，今期嘅内容先同大家关注咁多先啦。下一期嘅内容我哋会讲讲咧，而家养生其实都有好多误区，我哋帮大家避一避坑吓，做一啲咧更新一啲科学嘅指引啊，帮助大家咧更好生活。咁我哋下期嘅内容再见。
2: 你想不想拥有一本身体的说明书？
1: 首先大家要知道的是，我们全身上下一共是有206块骨头来去构成的，整个的这个骨骼系统它其实是有6种特定的一个功能，
2: 平衡膳食、合理营养、适量运动、
1: 健康的体重、健康的口腔，还要有健康的骨骼关节系统。
2: 加加减减条数到底应该怎样计？
1: 就是三减三减，减油减盐减糖。
2: 课程每个星期都会请高级营养师同你讲多啲，等你知多啲又做好啲。健康中国营养先行全民营养专栏，每周上新，随时重温。

0: 出门好似焗桑拿，下日防晒真系唔可以马虎啊！放心好物帮你甄选防晒好物，
1: 修身防晒衣 UPF 50加，透气唔焗身，落单仲会送冰丝防晒口罩。
0: 中意宽松款嘅就拣黑胶大帽檐防晒服，拉链一拉，防晒计划全方位护航啊！
1: 两节防晒帽，可调节帽檐，里面仲配埋吸汗汗带，舒适干爽，颜色百搭襟体。
0: 儿童防晒衣、成人防晒卫衣同步热售，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防晒装备一站式。推拆

0: 早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财叔啊，最近唔少人呢同我讲一啲投资项目，哇，五花八门，乜都有啊，话利润高啊，我真係好心动㗎。我见自己仲有唔少闲钱，好想玩下投资啊。
3: 千祈咪盲目动心啊，养老项目售后反祖黄金托管

0: 铺零售文旅行业都系啲非法金融活动嘅高发领域嚟噶，一定要多加留意哦。
1: 咁仲有啲话系康养服务、区块链、虚拟货币、人工智能、元宇宙、生物科技、云养殖嘅项目咧，喂，望落去又好似好跟得上而家潮流咁、哦。
0: 你啲新奇噱头更加要擦亮双眼。另外啊，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非正规 A P P 上边嘅金融信息都暗藏陷阱噶，千祈啊唔好盲目相信啊！
1: 吓、啊，原来咁嘅咩？
0: 警惕非法金融，提高防骗意识，理性谨慎投资，守护好自己嘅钱包啊！
2: 九二四路况。
3: 嚟到10:01，同你关注路面情况。最新消息收到就话，桂丹路啊，中南市场往丹灶方向，龙尾去到谢蝶大桥啦。去到呢个位置之前，记得一定要稍微收收油啦。机场大道沙坑路段双向，佛山大道嘅兰石大桥往大沥方向，左边车道有事故，咁所以呢度咧都会比较塞嘅，请缓慢通行啦。桂华路嘅南海大道路口往石梗方向，龙舟路啊南水立交往番禺方向同样车仔会比较多，行得有啲咪望。高速方面话，现时有几多条高速都会有缓慢嘅情形啦，要睇睇系咪你行嗰条先。首先就系佛光北高速啊，平星大桥往女水方向慢。广明高速陈北大桥往北滘方向有施工，占咗左边嘅车道，所以呢现时车仔有啲多啊，行驶身有啲缓慢嘅。咁而佛开高速嘅联星跨线桥往开平方向有施工慢，广三高速雅瑶立交往广州方向有施工慢，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大桥方向同样有缓慢嘅情形。行驶以上路段遇到缓慢嘅情形嘅话咧，记得稍微收收油啦。如果你想知道或者系想同我哋报料话边条路有新情况，欢迎你喺安全嘅情况底下打开佛山间呢个 A P P， 去到花生板块查路况或者系报路况噶。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接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寻针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6: 星浪破界，重构大湾区汽车服务星场，同车时代 2.0 全新升级版节目，7月20日正式上线。新能源车科普改装升级，连审备坑，车友维权，网约车指南全覆盖，广播、视频直播、社区互动，一站式打造买车、用车、玩车全链路服务。我哋系大湾区车主专属嘅综合服务平台，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7月20日下午3:30准时开播。

0: 零食派对狂欢开启，
1: 淡淡肉香经典意面，外酥里嫩无拼接鸡柳，最大拉丝风味披萨，人气回购嘅入口爆汁鲜肉烤肠，港式大大大大鱼等等，活动期间低至五折起。
0: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呢个暑假大人细路一齐嚟实现零食自由啦！

0: 雅迪萨格邦专场嚟啦！嗱，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格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1: 924路况。时间嚟到11:30，同你关注路面情况吓。而家缓慢嘅路段包括有海霸路五亚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双向、祖庙路、建新路口各个方向，仲有龙舟路啊、南水立交往番禺方向。咁啊，右边嘅车道有施工，所以咧以上路段都会有啲慢嘅，特别系喺市区内嘅一啲嘅商业区内吓。所以咧等灯或者系等车慢缓慢通过都系好有必要。再嚟睇睇高速方面啦，佛光北高速啊，平星大桥往女水方向有施工，所以有慢。广明高速陈北大桥往北滘方向有施工，占咗左边嘅车道，现时咧行呢个方向嘅车咧会比较多嘅，请各位咧遇到车多嘅时候稍为收收油啦。广佛高速被冲至到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车流量较大啊。佛开高速联星跨线桥往开平方向有施工，慢。广三高速雅瑶立交往广州方向有施工，慢。南二环九江互通往西桥方面同样车多缓慢。另外需要提提你，就是南海滤水大埔大道一环辅道以及大埔工业路交叉口封闭了部分的车道进行施工，建议过往的车辆要提前规划路线绕行周边的道路，而这个施工期会去到8月31号的，请经常行这个附近路段的车主们提前知照知照。行驶路上面有咩新嘅情况想同我哋分享，欢迎你通过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煲路况。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悠长暑假，想带屋企人自驾散心。7月24号 ，DJ Ken 带队一次性带你行完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唔使自己规划路线，我哋全程领航车带队，一次包揽潮汕地道美食同百年古迹，大人尽情叹特色潮汕美食，小朋友逛古街打卡影视场景，一家大细出行，仲等咩啊？
3: 即刻致电0757223846报名啦！
4: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1: 同你一齐睇睇天气方面嘅情况。今日会系以多云间阴天嘅天气为主，有雷阵要嚟到我哋身边。室外吹入和缓嘅偏南风啊，实时嘅路面温度介乎喺30度到32度之间，预计去到中午时分最高温度有望去到34度噶。相对湿度介乎喺95%到65%之间啊。由于天气出外嘅话，记得一定带备所需雨具啦。
4: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5: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6: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5: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6: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5: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7: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8: 出门好似焗桑拿，下日防晒真系唔可以马虎啊！防晒好物帮你甄选防晒好物，
9: 修身防晒衣 UPF 五十加，透气唔焗身，落单仲会送冰丝防晒口罩。
8: 中意宽松款嘅就拣黑胶大帽檐防晒服，拉链一拉，防晒计划全方位护航啊！
9: 两节防晒帽，可调节帽檐，里面仲配埋吸汗汗带，舒适干爽，颜色百搭喷体。
8: 儿童防晒衣、成人防晒卫衣同步热售，微信搜索防晒好物小程序，防晒装备一站式。配齐。

0: 了太有满台，
1: 会做了太有满台，
0: 北极地口把西西熊还走完八竿。
1: 每一个天干戈，海清胜陪雨，泪开寂寞要我等，有位姑娘不出我喝水了。
0: 大家好，我是邓小桃，今年我四岁了，
1: 是啊是啊是啊。
2: 呢度系全城喜悦，我系萧华坚，
3: 我系渣渣慧。
2: 哇，今日犀利啦，揾咗一位咧我好仰慕嘅前辈吓，同时咧都系我哋呢个粤语文化界咧依家响当当嘅一位嘅大咖，嚟到我哋嘅节目当中咧，同大家分享一下佢系点样样咧，就系、是、致力于呢个粤语文化传承得嚟咧，有好多人中意咁样嘅吓。咁啊，隆重请出我嘅呢位嘅我非常之仰慕嘅前辈。李沛聪聪哥，
4: 呢、這个前辈呢个称号咧就未必敢当啊，
2: 都咁噶啦，都咁噶啦，
4: 因为我印象中咧我都唔前得你几多，
2: 系咩？唔好咁讲，前一日都系前，
4: 我年纪就肯定大过你啲啦，系啊，但系即系如果讲出道啊或者做电台，我谂我未必做得你几多，
2: 系嘛？咁今日就真系要抽丝剥
4: 茧，
2: 倾下古仔啦，嗱喂。即系喺我心目当中咧，你真系头衔好丰富啊！吓，又粤语文化专家啦，又有讲古啦，又有讲历史嘅主播啦，啊，仲可以讲波啦，吓，做体育评述啦，甚至咧又做过电台节目啦。咁你应该点样介绍你先系最合适咧？即系依个 title 啊！
4: 我而家嘅即系自我介绍系一个传统老艺人。
2: 啊！傳統老藝人，哇！呢、這個真係有幾兼容並包喎、啊，真係俾你玩曬、啊。同埋一老咧，就呢、這個賽道又唔會話好擁擠啊嘛。係
4: 呢、這個賽道相對比較人比較少人嚟干預。
2: 喂嗱，即係當年咧，聽下聰哥咧有份做呢一個 live 車廂啦。嗰陣時真係咁啱又係我嘅一個叫落班時間咯，我記得好似係咁啊，會聽到咁啊幾位嘅非常之。有 Colly 嘅前辈啦吓，就喺呢个嘅节目里边咧，就非常之挥洒自如啊，谈天说地啊咁样，我就觉得哇，阿聪哥真系学富五居喎，咁但系即系令到我又当时都生出一个嘅疑问啦，就系究竟佢系做咩嘅咧？起步嘅做啲咩工作咧？点解可以识咁多嘢嘅咧？咁其实你职业生涯嘅起点咧，其实做边一范
4: 嘅
2: 啦？
4: 我职业生涯起点系卖汽水嘅。
2: 哇！咁呢个真系好锻炼到人、啊，
3: 我真系好多啲好知名嘅前辈都系从 sales 开始做起嘅、啊。
4: 我第一份工系卖汽水嘅、
2: 嗯，
4: 啊，即系喺啲呢个可乐某可乐公司就做销售嘅、
2: 啊，
4: 就真系。踩住个摩托车，即系随街，即系沿街咁样去兜售可乐咁样嘅。
2: 唔、哦、系，即系有啲似而家嗰啲益力多阿姨咁。
4: 啊，都差唔多，差唔多系。
2: 哇，好难想象嗰个画面。
3: 我真系未经历过话喺街上边有摩托车开住嚟卖可乐、啊。
4: 我唔系卖俾即系。
2: 唔系卖俾街客嘅，你系卖俾企业或者
4: 卖俾士多嘅，
2: 卖俾士多，即系一啲叫合作方咁样。
4: 系系，即系逐个逐个士多问佢啊，阿姨要唔要卖可乐啊？我哋供货好平嘅，咁样啊，
2: 咁样。咁点解会系做呢份工作咧？当时
4: 我嗰阵时毕业，即系大学毕业嘛，咁咪要搵工嘛，咁咪撞啱。嗰、那个公司过嚟学校校招，咁咪招到咯。
2: 嗯，
4: 系啊。咁嗰阵时其实冇咩职业规划嘅。嗰陣時都係有份工打下咁就打㗎啦，
2: 即係咩都做住先啦。
4: 係啊，有
2: 話曬大廠啦，咁樣
4: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2: 咁嗰陣時做呢一個叫 sell 可樂啦，
4: 係啊，係啊，
2: 做咗幾耐咧？
4: 做咗三四個月啦。
2: 哦，三四個月，喂，咁就實個集嘅，發現唔係好啱自己咯喎，呢個
4: 係啊，因為有一

0: 一日即系横风横雨
1: 啊，
0: 咁我开住摩托车喺江南西喺度路过，咁啊，即系喺度觉得谂下，我即系哎呀都大学生啊，嗰阵时九几年系嘛，大学生都唔系好多嘅啫，咁、咁呢个走去咁啊沿街卖汽水，好似有啲浪费咁样，咁、于是就愤而就辞咗职，
1: 施展唔到自己才华。其实大学期间系学边一方面？
0: 我学 international trade。
1: 哇！
0: 我系广外嘅，
1: 啊，又系高材生啦，咁所以点能够忍受卖可乐？咁啊，但系我觉得咧，嗰段经历都有价值嘅，
0: 都系咯，都有意思嘅。
1: 起码俾你摸到自己想要乜，
0: 起码学识开摩托车先。
1: 系嗰阵时专门为咗做呢份工学开摩托车，但系估唔到依家冇咩用武之地。
0: 系啦，咁啊，后来就广州台招人嘛，就即系听到广播话。电台招人、啊、就招马路福星，咁、啊、去报考咯，咁、啊
2: 嗯、
0: 就入咗广州台，做咗差唔多20年。
1: 嗯，所以呢个真系前辈啦，绝对系嘛，唔好话唔好早过我好多，即系啲人以为我入行好早，其实都好晏嘅啫，咁样。咁嗰阵时
0: 我印象中好早都听过你个朵噶啦。
1: 我2007年咯，系嘛，都唔系好早啦。咁当年其实聪哥系啱啱入到去电台啦，
0: 系
1: 即系电台先啦。
0: 电台
1: 咁一入到去系首先系
0: 报交通咯，
1: 啊报交通马路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我哋嗰时好即系啱好有需要增加报交通嘅人咁样，咁、就去报交通咯。哦、啊，咁啊报交通其实好开心嘅、我觉得报交通系一个愉快又轻松嘅工作嚟嘅，因为好简单，唔多使用脑啊，好、容易。咁又上班时间又唔系好长，咁嗰阵时即系电台待遇又 OK 咁样，所以就都 happy 嘅。
1: 真系好羡慕啊！啲黄金年代嘅前辈，报个交通都可以咁滋润。
2: 唔系，但系真系黄金年代嘅嗰一代前辈咧，真系周身刀嘅，
1: 报个交通有灵性唔同嘅，
2: 生贵啲嘅。
1: 当年报交通嘅时候，有冇施展到你呢啲叫粤语文化词汇嘅呢个丰富多样性？
0: 有啲嘅，但系嗰阵时其实未有呢个意识咯，嗰阵时都系尽量得意啲、好玩啲啊，同埋即系生鬼啲啊咁样样。咁、然后你知我把声有少少周星驰噶啦，
1: 系、都有啲、真系。
0: 咁就所以就当时就即系大家都觉得诶、都几得意咁样样。
1: 跟住就开始，不如俾个节目佢做下啦，咁样。
0: 唔系，跟住就后来就同阿张日斌一齐搭档嘛。咁嗰阵时就
1: 开始广播啦，
0: 系啦，咁啊嗰阵时就系喺阿斌少嘅节目嗰度，咁就有一个即系其中有一日系讲篮球嘅，咁我嗰阵时系中意睇篮球嘛，咁、就所以就攞咗个节目时间啦，斌少又即系好激励后进啦、即系觉得呢、這个都可以，虽然佢嗰时都好后生啊，佢唔大到几岁嘅啫，咁、但系佢入行早嘛，张斌入行佢91年就入行，咁我系97、98年先至开始做睇、做电台嘅，咁、所以就即系佢咧前辈啦，咁、就嗰阵时就攞咗个节目时间开始做体育咯，咁、然后就一路做就即系搭档就越嚟越时间长，咁就后来就固定做体育啦。
1: 哇，咁呢个赛道呢同依家都堪称係一文一武喎、即係呢个都个跨度都几大喎、即係我以为嗰时体育呢，即係因为喺 Life 车厢听过你都有时会讲下啲体育方面嘅嘢啦，咁样。但係真係又估唔到原来係即係其实係以体育节目主持人出身喎。
0: 係啊，我係、我其实大家比较识得我，其实是体育节目，即是先入为主的。即是广播佬是我的即是早期标签来的。是啊。你好似都讲过波噶，
1: 我就系客串嗰啲咯，就即系敢唔敢我过去讲下篮球咯，又系差唔多。
0: 我嗰阵时系因为嗰阵时 NBA 啱入中国无奈，
1: 系
0: 咁咧就因为我当时即系英文会好啲啦，咁、就嗰阵时 NBA 都未有中文网站嘅。
1: 哦，即系好多嘅料其实
0: 系
1: 要上，
0: 系啦，嗰阵时系会有好多信息差嘅。咁同埋我当时又联系到嗰阵时仲喺香港嘅 NBA 嘅亚洲区嘅嗰个传播中心啦。咁、所以就我当时系即系喺国内我都算系比较早系做 NBA 嘅即系报道嘅。咁、所以就即系体育呢一块就都会做得比较早啲咯。
1: 咁即系喺嗰个体育主播嘅呢个生涯里边，其实又持续咗几耐，开始有一啲新嘅突破咧？
0: 其 其实体育我做咗好多年啦，做咗十几年，
1: 嗯，
0: 即系广播，其实一路到最近。

0: 近呢几年我都仲偶然会去做下体育噶、
1: 嗯，
0: 即系有时咩奥运会啊咩成，佢哋都会揾我去做下评述嘉宾啊咁样。哦，咁当然而家广播就唔得啦，而家广播即系讲唔喐啦。
1: 点解会讲唔喐咧？
0: 睇得少啊嘛，挨唔到嘢啊嘛。
1: 哦，你讲足球唔得啫，篮球可以啊嘛。
0: 睇得少啦，即系而家啲人都唔熟啊。
1: 哦，
0: 即系我熟到詹士嗰代已经唔系好熟啦。
1: 我就咧成日都唔睇波，但系咧我就成日睇新闻。
0: 啊，新闻都睇，但系你即系冇咁熟啦。
1: 系啊，
2: 全城喜悦，得闲饮茶。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全城喜悦，喜呀喜呀喜呀！大家好，我系粤语媒体人李沛聪。

0: 全城喜悦，得闲饮茶。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全城喜悦》，喜呀喜呀喜呀！大家好，我系粤语媒体人李培聪。
2: 真怪诞，阿又又岁，阿妈妈都远离，有四百只鸡鸡，个个个
3: 是何
2: 家都不知道，同得公鸡何家餐，何家烧鸡。何家餐，何家公鸡，何家餐，来猜来猜，哥哥哥，猴子哥哥吴先生，同小妹妹林叔叔，我呀妈妈圆妈妈，来猜来猜，哥哥哥，大家好。我是顾恩瑞，我今年四岁了，欢迎大家收听全城喜悦。哎呀哎呀哎呀哎，
4: 继续回来今天的全城喜悦，我是萧健，
5: 我是渣渣慧。
4: 今天请到我们的本土粤语文化专家，也是我的非常之敬重的一位前辈李沛聪，聪哥过来跟我们一起倾倾偈啦。
1: 是，大家好，大家好。
4: 是啦，刚刚呢就讲到呢，你其实就原先一路做广播啦，好地地啦，咁突然之间咧就吓内、即系内心嘅嗰啲知识嘅翻涌。
1: 讲股，我印象中大概系可能2005-2006年到啦，咁就嗰排就比较得闲，咁咧就即系得闲得滞就谂搵啲嘢搞下啦，咁样，咁就嗰段时间就好中意睇啲历史嘅书啦，咁就觉得可唔可以自己即系讲下咁样。咁所以就开始自己编一啲历史嘅，当时系节目嚟嘅，当时系一啲即系简单嘅节目，咁然之后就再逐渐变成一啲长篇连载啊咁嘅样，
4: 即系相当于有少少讲古味道嘅，
1: 系啦，但系就未完全系讲古嘅，其实当时都有啲契机嘅，因为当时喺嗰阵时喺台咧就有一个深夜节目，咁咧就嗌我哋几个主持人轮流做。
4: 咦，系深夜，但系冇主题嘅，
1: 冇主题嘅，即系你中意讲咩都得咁样。
4: 哇，真
1: 系
4: 好 free 嘅，真系。
1: 系啊，
4: 咁啊，今年代
1: 咁就咁啊，各有各讲啦。咁当时我就即系又谂唔到讲乜，咁就开始讲啲以前啲古仔咯，咩《隋唐山》《隋唐演义》啊。
4: 哦，哇，嗰啲说恶传传啊，
1: 即系讲啲以前啲听过啲古仔。咁就即系讲开，咁讲开就大家都几中意听。咁但係大家鍾意聽就唔係話聽返原版嘅古仔，而係即係一啲比較真實嘅歷史知識啊，即係隋唐演義同真實嘅歷史有咩區別啊，李元霸係咪真係唔好打啊，即係蒲元慶係咪真係俾地雷陣炸死啊，咁樣。
4: 咦，呢啲已經係好有依家嗰種嘅。
1: 係啦係啦。
4: 即係嗰種網感囉，我哋講緊呢啲主題係咪。
1: 咁就即係大家聽咗幾鍾意囉，咁所以就開始去嘗試做一啲即系新嘅东西啦，咁我当时又觉得，即系你话讲翻传统嗰啲古仔咧，咁你点都讲唔过阶叔噶，
4: 咁系，即系嗰几尊大佛已经喺度啦，
1: 系啊，咁所以当时我就谂住自己即系另辟蹊径啦，咁就自己去写一啲古仔，就自己去，譬如话我写过项羽啦，写过一啲关于唐朝开国嘅故事啦，咁样。
4: 其实系即系相当于根据个史实做一啲异创嘅嘢啦。
1: 其实系咯，即系主要都系讲翻历史，主要讲历史，只不过就系喺讲嘅基础上，可能会有一啲加工啦，或者有一啲嘅评论啊、分析啦咁样。
4: 咦，咁你仲早过当年明月喎？如果系咁玩，趣味讲史喎，呢啲
1: 属于。
4: 不过佢又得闲啲，所以佢写一本小说出嚟咁解。
1: 佢嘅文字功力好多，
4: 咁同埋佢又专注就系讲明史啦。
1: 系啦，咁我哋呢啲就即系口水会多啲啦。咁所以就开始做呢啲嘢咯。咁然后后来有几位电台嘅领导又开始溜我做新闻评论啦。咁就会喺嗰阵时喺一台喺三台都做过新闻评论嘅嘉宾嘅。咁所以就杂杂杂咩都做过下咯。
4: 咁即係嗰陣時其實大家已經喺你日常嘅譬如係你講波嘅過程當中發現咗你的知識面，
1: 覺得我可以做多啲其他嘢。咁、啊、包括嗰陣時你聽拉闊車廂都係就係話可以即係有一啲其他嘅工作可以做下。
4: 嗯，咁嗰陣時你播音名係叫咩呢？
1: 我冇播音名嘅，嗰时系个花名，佢叫我傻聪。
4: 系咯，我就成日好，我就唔敢讲出嚟。我以为呢、這个，我以为呢个播音名嚟。我话冇理由啊，吓、啊、呢、這个我翻唔到转头嘅，系啲名。定系啊？区别于嗱，我喺呢个拉阔车厢咧，我可以系傻聪，但系喺翻我自己嘅
3: 专业
4: 评论类嘅吓、嗯，或者历史类嘅领域，我就系李佩聪。
1: 冇嘅，嗰阵时系真系一个花名嚟嘅。系啊，咁啊，佢哋叫得爽口啊嘛，成日咁叫咯。
4: 嗯，
1: 系。
3: 咁啊，即系咁多年嘅一个主持人嘅生涯当中啦，有冇啲咩值得分享嘅故仔，同埋好难忘嘅经历，同大家分享一下？
1: 呢个可能有啲比较难，突然间讲起话要有咩好特别嘅难忘经历啦。可能如果讲波生涯咧，我觉得比较经典。

0: 嗰次就真係讲到即係筋疲力尽啦、啊，即係由朝讲到黑。咁同埋大家仲係好熱愛中國隊㗎、啊、你知。咁、中國隊踢嗰幾場波，其實而家我哋而家睇返返轉頭，其實踢得好嘅。
1: 好多亮點。
0: 咁
1: 巴西嘩啲小
0: 但
1: 係小範圍嘅
0: 配合。即係當時我哋都會有啲批評 啊即係有啲位踢得唔好我哋都會照講啊。咁、但係就有啲聽眾就好有意見囉、就嗰陣時係真係會專程打電話嚟電台嘅編輯室。去闹我哋嘅，
2: 你唔可以咁样讲我哋噶、
1: 啊，算系咁啦，佢哋咁样争啲入咗巴西一波噶啦，
0: 咁样讲我哋中国队噶咁样。
1: 不过嗰阵时嘅主流咧，我哋即系嗰个期望值系。是偏高的即是我哋冇諗到后面会跌到咁
0: 样。諗到嗰陣时就係巅峰啦。係啊。
1: 即係你仲会觉得
0: 以为仲可以往上走㗎嘛。
1: 冇错啊係啊。咁啊所以会因为我哋其实喺02年之前都有好几次係争少少㗎啫。係
0: 啊。
1: 即係你会觉得呢、這个话既然入咗
0: 下次一定更好啦。係咪明天会更好㗎。
1: 06嗰次其实又係争少少㗎啫嘛。係啊。咁所以其实。
0: 后来越争越多啦。
1: 係越争越多。即係依家开始又要计下啲啲机率嗰啲。
0: 外围赛嘅小组赛都未必得啊，
1: 所以嗰阵时嘅难忘就系同听众之间会有呢啲咁样样嘅吓隔，
0: 同埋即系嗰阵时后生啦，咁几个拍档一齐，即系每日每夜咁样做嘢咧，其实都几开心嘅。
1: 嗯哼，系啊，即系依家我谂翻你都。好难想象自己再咁奋身咁抢
0: 啦，有啲咁热血嘅时候，
1: 都真系热血喎！依家谂翻吓，
2: 咁有冇啲即系令到你印象好深刻嘅听众咧？因为嗰个年代其实好似话会有好多听众会写信啊，
0: 有嗰阵时好多 fans 嘅，我哋以前有个即系类似而家呢个即系群咁样啦，以前就有个论坛咁样东西嘅，咁就有好多 fans 喺里边倾偈啊，咁样即系互动啊。同埋佢哋都未必同我哋互动，我哋自己会互动㗎啦。咁、最经典嘅一对就係喺我哋嗰个听众嘅嗰个论坛里面係识咗之后结埋婚生埋仔係啦。
1: 哇原来做埋交友添。哇呢、這个真係好跨界。
2: 你又鍾意听电台咁啱嘅咁我哋一齐啦。
0: 因为你知道听足球听体育其实男仔多㗎嘛。咁、所以女嘅粉丝其实相对少嘅。咁、所以喺里面可以成就到姻缘都几唔容易。
1: 我都觉囉。
3: 全城喜悦，得闲饮茶。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全城喜悦》，喜呀喜呀喜呀！大家好，我系粤语媒体人李培聪。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中午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又蒸实，新品上市。
4: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格邦专场嚟啦！嗱，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格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

0: 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2: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鲜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3: 924路方。
4: 在时间方面来到了12:02和你关注现时缓慢的路段究竟有哪些。需要你特别留意的有海白路吴亚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机场大道的机场路口往兴业路方面呢，这个时分比较多车的。就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大力方向。陆景一路玫瑰园对开的双向，这个时分车仔行得都比较慢。再来看看高速方面，广佛高速被冲至到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车流量比较大。广三高速雅瑶立交往广州方向，因为有施工所以行驶缓慢当中。南二环九江互通往西桥方面同样因为有施工所以行车缓慢。再来看看这一则消息，为了配合升级改造，南海丹造生态路桂丹路口至到白水塘路段实施全封闭管制的，途径的车辆需要绕行阳光路、桂丹路，而这个工期会去到九月中，请互相知照知照。有什么新的情况，欢迎你在安全的情况底下打开你手机里面佛山间这个 APP， 去到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7: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6: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7: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8: 早上九时间，一日三餐想悭啲功夫，试下广东老字号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套餐啦！30年本地企业，广式茶楼供应商源头工厂，品质保证，价钱靓仔，啖啖满足鲜肉干蒸、皮薄肉鲜小云吞、爆汁韭菜猪肉饺、粗粮藜麦叉烧包、肉香饱满生肉包，本色丰富，口味多样，配料表干净，健康放心。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美味一见到家。
9: 天天老妹鸡，天天老妹鸡，下个五个马铃都尖对嘴，你又嚟是佢，我又嚟是佢，下要共尖共增加香美味，我中意食点心。

0: 我叫李老头，我4岁啦，欢迎收听《全城喜悦》。
1: 全城喜悦，得闲饮茶。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全城喜悦》，喜呀喜呀喜呀！大家好，我系粤语媒体人李沛聪。
3: 好啦，嗱咁啊，即系叫一路喺电台啦，都服务咗咁耐啦，咁亦都其实有自己嘅个人风格，同埋即系做好多唔同嘅节目类型啦。咁几时又开始要专注于叫粤语文化呢个领域呢？咩原因驱使到自己做呢样嘢？
2: 其实如果系比较真真正正去做粤语文化，其实系大概系2018-2019年度开始嘅。因为其实我哋以前冇呢个概念话要传播粤语文化呢件事㗎，
3: 系
2: 咪？
3: 即系唔会专登单的佢出嚟。
2: 系啦，以前就系讲粤语㗎啦嘛，我哋自己就系做任何节目都系讲粤语嘅。咁即系其实系冇乜嘢呢方面嘅意识嘅。咁但系去到2018-2019年嗰阵时呢，就觉得一来就系话啲后生对粤语嘅认知会。

0: 会陌生咗啦，
1: 即系睇到开始有一啲状况出现，
0: 系啦，咁同埋当时啱好又有个契机，就系、是、广州嘅越秀区图书馆就揾我出一本书，哦，咁就拣咗粤语嘅呢啲俗语、故事作为主题，咁所以就当时出咗我第一本书叫做《粤语有段古》，咁嗰本就系我出版嘅第一本书啦，咁、嗰本书出到嚟之后就发现咧效果非常之好，咁啊无论系佢本身书嘅内容作为音频喺我哋喜马拉雅嘅传播，定系书本身嘅呢个喺市面上嘅售卖，其实都效果都好唔错嘅，咁、所以就即系后来就陆陆续续开始做咯，咁、然后做做下又发现，大家都好中意呢方面嘅内容咁、样，咁所以就。就越做越多咯，咁你知做得多咗，咁大家就觉得，诶，呢、這个反正呢条赛道，你啱先所讲咧，赛道唔系好多人嘅啫嘛，嚟去都系嗰班人嘅啫嘛，咁所以就即系做多咗，就大家会一来就自己嘅知识会丰富咗啦，咁、二来就系话大家会对你嘅认知会系慢慢慢会系往呢方面去收窄咯，我、就觉得哦，佢系一个做粤语文化嘅人咁、样，
1: 或者叫网端嘅观众，其实已经唔知道你曾经系讲播啦，
0: 系啊系啊，而家、即系新嗰啲粉丝可能真系唔知道我讲播
1: 嘅，嗱，剑七咧当时其实系叫出咗呢本书啦，咁系因为不嬲都有积累开。去了解翻一啲叫粤语嘅古仔啊，或者一啲叫做歇后语啊，或者某一啲嘅词汇嘅渊源，定系为咗出呢本书先至去开始去发掘呢方面嘅知识、
0: 其实我系有做开嘅，当时喺电台有一个节目环节，就系叫做粤语有段古嘅，咁就喺电台播开，咁然后播开之后就大家觉得呢啲内容几好。咁於是就揀咗出嚟作為書嘅主題，咁當然就當時電台節目嘅量係未夠嘅，咁、就後來又自己再去收集咗一部分，咁就即係編寫一本書咁樣。
2: 其實難唔難咧？要編一本類似教材咁嘅嘢出嚟？
0: 其實都唔算教材，其實係本故事書嚟嘅、因為都係一啲即係俗語背後嘅一啲出處啊，或者一啲小故事啊咁嘅樣。譬如話咩掘尾龙拜山咁，吓咩叫掘尾龙咧？咁样样啊，点解要拜山咧？咁样样啊，咁即系呢啲小故事，其实一来都几有趣啦，咁二来就系话对于我哋粤语文化嘅传播都好有。即系好有意思啦！
1: 即系好多老讲佢自己喺度讲紧嘅时候，
0: 系啦，
1: 佢
0: 未必
1: 知佢点嚟嘅，
0: 系啦。
1: 咁哦，最知道。
0: 但系其实难就唔难嘅、主要就系你有冇心去专门做呢件事。即系你要谂得起要做呢件事。可能好多人都做到，但系佢冇谂起要做咯。咁我就会做嘅时间会比较长咯。咁同埋呢啲嘢，你识下识下识下识下，你就识得多噶啦嘛。咁你识下识下就变咗人哋觉得你你系呢方面比较擅长咁样。
1: 或者系慢慢大，你亦都会有嗰种顺手拈来嘅
0: 系咯，即
1: 系
0: 都系互相互啫，相互嘅系咯。咁同埋你做短视频一样道理啫嘛，你做短视频你。呢方面啲内容大家系欢迎嘅，咁你做多咗，大家又中意睇，咁你又会做多啲噶啦。
1: 系啊，咁依家咪就系好中意睇咯，成日睇你讲呢个词汇系点样解咧，有啲咧就甚至咧，我哋之前发过一条片咧，就系关于呢个亲戚点样叫嘅问题咧，其实就有啲人会拗嘅，或者大家会争论嘅，
0: 同埋唔同嘅地方都会有唔同嘅。
1: 阿李沛聪。嘅嗰个号都系咁叫嘅，截图出嚟啊！直头喺 AI 揾到你嘅截图，以你作为一个官方嘅标准啊！吓，即系之前应该系拗得最多嘅咧，因为我单的出嚟啦，今日同阿聪哥探讨下啦，就系究竟阿爷个老豆系叫太公定系叫太爷啊？有啲咧就话系阿妈嘅嗰边嗰个咧。即系阿妈嘅阿爷咧，先叫太公嘅吓，咁啊老豆嘅阿爷咧就应该系叫
0: 太爷，
1: 太爷嘅吓，太爷嘅咁样样吓。咁但系点解我哋去拜山又统一都系太公咧？咁就变咗系好激烈啦呢个争拗。我就尝试问翻我身边嘅一啲同龄人啦，喂你哋系点叫噶咁样？因为我哋就叫太公嘅，都系统一都系叫太公嘅。
0: 系
1: 咁佢哋有啲话我哋有叫太爷嘅咁样样。
0: 嗱，其实准确嘅呢个答案咧系咁嘅。如果标准嘅讲法都系叫太爷嘅，即系自己阿爷个老豆啊嘛，即系阿爸呢一边都系原则上都系叫阿爷嘅。咁点解会有叫太公咧？就系因为以前喺村里边。 即係同埋一條。

0: 一个宗祠啦。咁嗰啲长辈，即系长咗好几辈嗰啲长辈。啊！佢会出嚟，即系包括分猪肉啊，包括主持公道啊，打官司啊，咁嗰啲统一统称叫太公嘅。
1: 嗯，
0: 咁所以咧就太公系成咗祖辈嘅嗰个代名词。
1: 嗯，
0: 咁所以好多时就系话，哦，我哋拜山叫太公。
1: 嗯，
0: 啊，就系话佢其实太公系一个即系祖辈嘅代名词。
1: 系啦，即系只要系喺阿爷之上嗰啲，系都可以，
0: 都系叫太公，
1: 都可以统称为太公。
0: 冇错冇错。
1: 咁只不过咧就系佢喺呢个序喺太公呢个序列里边咧。佢嘅學名係叫做太爺係咪啊？嗱係啦，唉，經過聰哥一番解釋啦，呢、這個嘅爭拗咧就迎刃而解啦。同埋亦都有一個，知道大家叫通俗啲嘅用法嘅時候咧，有時候慢慢慢慢講多咗咧，可能就大家就
0: 其實呢個都係語言文化嗰個特點啦，就係話佢我哋即係學術上就話佢有一個流變啦，咁就係、是。即系佢系不断变化嘅，同埋咧就系好多时亦都冇标准答案，就系边个讲得多，边个就喺噶啦。
1: 系或者喺某一个区域、某一条村啊，咁嗰度就系咁用，就系咁讲嘅。咁
0: 系啊，
1: 佢就我哋乡下系咁，你乡下系咁。
0: 嗱，好似番禺个石岐咁，嗰只字其实应该读基嘅。即系如果正确读翻读基嘅，但系当地系全部都读石岐嘅。
1: 系
0: 系啊，咁你去到当地，你话石基，人哋都唔识听嘅。
1: 哦，原来已经系咁样样啦，
0: 系 啊, 啊，
1: 即系我哋细细个就石岐凉茶、石岐感冒茶噶嘛，
0: 但嗰阵时应该读机嘅，
1: 哦、
0: 啊，标准系读机嘅，
1: 啊嗱，今日咧就真系啊，为大家唔觉意补课，补
2: 咗
1: 两
2: 课
1: 啦，啊，你哋执到啦，
0: 增添咗知识性啊，
3: 全城喜悦，得闲饮茶。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全城喜悦》，喜呀喜呀喜呀！大家好，我系粤语媒体人李培聪。
4: 有只雀仔跌落水，跌落水，跌落水。有只雀仔跌落水，被水冲去。大家好，我系陈晓静，今年我五岁啦。你依家听紧嘅系《全城喜悦》，喜欢个喜，粤语个语，喜呀喜呀喜呀。石头咪挂住我呀，我要翻红。

0: 梗系全城戏院啦啦啦啦！
1: 星期见啊，
0: 有我李善友，冠名播出。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全城喜悦，喜呀喜呀喜呀！大家好，我系粤语媒体人李沛聪。
3: 喜呀喜呀喜呀喜呀喜呀！呢一度系
4: 周慧，
3: 咁揾到我哋嘅粤语文化嘅我哋专家型嘅前辈啊，李沛聪聪哥嚟到同大家倾一倾啦吓，咁啊亦都大家可以咧就系上网亦都可以揾到佢嘅一个视频号同埋抖音号嘅，
2: 系冇错，
3: 就系呢两
2: 个都系我嘅原名啊，系啦，李沛聪
3: 系啦，沛咧就系精力充沛嗰个沛啊，
2: 系
3: 聪明嗰个聪，咁大家可以揾到阿聪哥啦。我相信亦都好多朋友咧，其实系有喺睇你嘅视频咧去学习粤语噶，咁又讲翻啦。一路做住传统媒体啦，虽然有出书有成啦，咁又点解后来会投身新媒体呢？是大势所趋定系点？
2: 一来就大势所趋啦，即系觉得呢个系一个，即系你知我哋做媒体嘅人，总系希望多啲去接触到我哋嘅，即系听众又好，受众又好，即系会观众又好啦，即系希望会多啲接触到佢哋嘅。咁唔同嘅时代，即系我哋自己做咁多年落嚟都明白，就话唔同嘅时代就会有唔同嘅方式。好似我哋最早嗰阵时，你记得当年我哋仲系用手机短信嗰阵时同电台沟通咧。
3: 短信平台
2: 系啊，嗰啲短信平台，哇！我印象中嗰阵时。即系辉煌嘅时候，随便噏两句嘢，几千条短信入嚟嘅，
3: 真系会有，
2: 系啊，好多人惊啊嘛，
3: 睇都睇唔晒，
2: 系啊，咁但系无奈之后，喺一两年之后就执晒啦，就开始有微信啊咩圣经嗰啲出嚟之后，呢个途径就已经系啊，就已经执晒啦，所以其实个变化系快得好紧要，咁所以即系我哋自己作为媒体人，一定就系希望 keep 住可以喺最流量最大嘅或者系大家最中意用嘅嗰个平台嗰度去发声啦，咁后来就开始系短视频啦，咁短视频咧就一开始系抖音嘅，咁抖音就我开始都想尝试下咯，咁就做下咯。咁但系开始做都唔知做乜噶，即系都系拗晒头，即系
3: 嗰阵时竟然系未谂住直接就做粤语呢个赛道嘅，
2: 未噶未噶未噶。
4: 咁一开始系做咩啊？
2: 我一开头系讲一啲知识，即系讲一啲，譬如话都系有啲似粤有段古呢嗰啲咁嘅小知识啦，
3: 但系就唔会话好重点喺
2: 系啦系啦，嗰阵时可能讲多啲喺什么风景啊、名胜啊、咩鹿茸子啊、点点点啊、呢、这个光孝路啊、点点点啊嗰啲咧，咁嗰啲都有人睇，但系就未系好火爆咯。咁后来咧有一段时间咧就我就尝试下讲笑话嘅，即系讲一啲好似而家即系talk show 咁样嘅东西，系啦，咁就当然短啲啦，一分钟到咁样，咁就 OK 嘅，即系流量好嘅。当时有位前辈同我讲，就系话，其实短视频冇嘢噶，你就系要大家会心一笑嘅啫，咁，即系得啖笑就 OK 噶啦，咁样。咁我咪开始讲一啲即系难 get 啦。咁啊讲咗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太难啦，
3: 主要那个续航啊，产能问题
2: 系啊，太难啦，谂到真系瞓唔着，即系谂唔出咁多好笑嘅嘢。咁啊，后来然后有一次就开始讲一啲粤语嘅知识啦，撞啱嘅真系。讲一啲即系譬如话容易读错嘅，或者容易写错嘅粤语嘅字词咁样。咁就突然间嗰条就爆到咩咁，咁然之后就我话呢个行当即系个赛道 OK 喎，咁样咁就一路做落嚟咯，一路就沿住呢个方向一路做落嚟咯，
3: 即系一路就系依家嘅你嘅片嘅一个
2: 主要嘅风格啦，系啦，都系坐喺度咁同大家讲一啲小知识咁样，
3: 而且又确实系浩如烟海，有好多嘅内容可以发掘啦，咁样
2: 系啊，同埋又唔需要咩拍摄技巧，我就自己同个手机喺度拍得系嘛，
3: 最紧要个人可以表达到嗰样嘢，同埋咧，关键呢个赛道 又唔系好多人啊嘛，同埋你嗰种叫做说服力啊。我觉得啦，即系譬如我今日咁嘅造型咧，出嚟讲咧，可能就冇咩说服力嘅。咁但系你咧已经有嗰种气质嘅沉淀，
2: 做耐咗啫，其实就系、是，即系你做同一样做耐咗、大家觉得诶、好似佢讲得啱啲噃咁。
3: 可能系啊，嗱咁你所以咪就系话头先吓，究竟太公定太爷？不如问下聪哥先。
1: 咁其实都想问翻聪哥啦，即系做新媒体嘅过程当中啦，有冇话即系遇到啲咩挫折啊，或者瓶颈咧？即系虽然已经哦，我已经系确定咗我而家系行呢一个风格呢个路线啦，咁样
2: 瓶颈就其实就系你任何创作都系最大嘅瓶颈，就系、是、你要有新嘅嗰个爆点出嚟咯、
3: 而且你嘅内容咧又好难话系好似依家有啲即系所谓做好嘅
2: 系
3: 快速喜好嗰啲套路啊，佢就话诶得啦，嗱、你去抄下人哋啊，边个嗰条啊，边个边条 hit 你就抄佢啦，
2: 系啊，我哋
3: 得一次咁，你嗰啲冇噶嘛，唔可以，
2: 全部都系人哋抄我有，
3: 系啊系，真系吓，
2: 系咁，所以就即系一定会有嘅，一定会有瓶颈嘅，咁但系我嘅内容嘅好处就系平，即系我就唔需要太介意咯，即系瓶颈，即系流量差啲，咁咪照发咯，咁发下话埋边条又好，因为其实自己都你亦都冇可能话好绝对掌握到话边个内容一定得噶嘛，好多时都系撞彩嘅啫嘛，只不过就系话我呢个方向大家系觉得。第一是大家都有兴趣的、第二就是说这个方向我自己也都觉得有意思的、这样咯。咁同埋就后来就亦都即係同出版业比较多合作之后啦。
3: 哦，係。
2: 咁就会係多咗好多题材囉。
3: 哦，係。我都印象中係会有时会有一啲书嘅推介呀。
2: 係呀係呀係呀。哦，咁然后我自己又出咗好多本书啦。好多合作。咁就亦都帮大家去推荐一啲即係我哋出版社嘅书籍啦。咁
3: 样。即係其实你係冇咩流量焦虑嘅。
2: 我唔严重啦，
3: 呢样嘢好紧要啊！即系因为流量焦虑咧，就死啦！嗱，依家要讲咩先好啊？呢排点点点啊？呢个热点啊，乜乜乜啊？咁样样，
2: 咁就会难啲咯，系啦。对于我哋呢种内容嚟讲，我哋呢种内容就会系会系，即系我系嗰种慢跑型嘅选手嚟嘅，即系我唔系话嗰啲好爆发型嘅选手，咁所以就即系坚持做一样我自己觉得。OK， 我自己觉得有意思，然后就亦都验证过话大家愿意接受嘅东西，就 keep 住做咯。
3: 咁目前咧，你就话你慢跑型啦，呢个工作嘅状态啊，生活嘅节奏啊，系会唔会嘅，真系叫做都好慢跑咧？定系其实都？会几忙碌几密集咧？
2: 忙碌就都忙碌嘅，因为我自己本身又有即系公司、有份工打紧啦。咁你打紧工，梗系要做嘢噶，咁然之后即系实际上呢啲无论系短视频又好，或者系我嘅出版嘅书籍又好，其实都系属于我嘅业余工作嚟嘅。咁所以就即系几样嘢捞捞埋埋，咁就都忙嘅。但系就即系我嗰种忙就系个脑忙咯，即系坐喺度个脑要转，咁就唔系嗰种话要即系打手唔成势吓呢个嘅腾嚟腾去，或者系只手唔停嗰种忙咯。
3: 即系其实系一定系要你做晒嗰个 CPU 噶啦。
2: 系
3: 有冇即系可以分到一啲嘢俾其他年青人去做下？
2: 都会有一啲嘅，譬如话我哋书本咁有啲撰稿啊，或者系有一啲编辑嘅工作，咁一定系可以即系一齐合作做啦。
3: 嗱，咁啊讲翻咧，依家专注于做粤语文化呢一个传承嘅赛道啦，同埋咧亦都因为聪哥嘅分享咧，通常就会好生活化啦，即系将我哋一啲日常常用嘅一啲词汇啊。稱謂啊，或者一啲叫物品啊，嗰樣嘢，其實都好細化地去攞出嚟咧，同大家分享翻。

0: 乃至到我覺得你會唔會即係我呢個家產嘅問題啦，你會唔會喺呢個過程當中都會糾正咗自己好多嘅？
1: 會，一定會啦，一定
0: 即係可能我，哎，原來我以前用嗰樣嘢係
1: 啊
0: 係
1: 啊
0: 係
1: 啊
0: 咁樣，
1: 包括以前自己讀錯音都有嘅。
0: 嗯，
1: 系啊，有啲字即系以前一路都以为系咁读嘅，后来认真一查先知道，哦，原来唔系咁样，啊，都会有咁嘅情况，包括好多知识上嘅误解啊，咁人都系一定系不断进步噶，系啦，即系不断去了解一啲新嘅知识，咁所以都对自己都有提升嘅，咁，尤其系最近呢几年就会。同一啲專家，真係學校嘅教授啊，嗰啲專家一齊去探討一啲即係專業問題啦。咁所以就更加啦，嗰啲就更嚴謹啦。
0: 嗯，哇！即係呢個練級嘅過程嚟嘅，其實係一個
1: 都可以，
0: 我覺得
1: 都可以咁講嘅。
0: 係啊，係啊，
2: 全城喜悦，得閒飲茶。
1: 你而家收聽緊嘅係《全城喜悦》，喜啊喜啊喜啊！大家好，我係粵語媒體人李培聰。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嚟到中午嘅时间，同你关注天气方面嘅情况吓。而家咧，室外部分地方已经开始落雨啦，所以咧，路面实时嘅温度方面咧，部分地方介乎喺27度，咁啊，有地方咧去到32度噶。呢个温差系因为雨势造成嘅，所以今日全日里面咧都会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嘅天气为主。你需要出外玩嘅话，记得要带备所需雨具喺身边为好啦。室外会出有和缓嘅偏南风嘅，相对湿度因为有雨原因。会比较高，介乎喺95%到65%之间啦。

0: 出门好似焗桑拿，夏日防晒真系唔可以马虎啊！防身好物帮你甄选防晒好物，
1: 修身防晒衣 UPF 50+，透气唔焗身，落单仲会送冰丝防晒口罩。
0: 中意宽松款嘅就拣黑胶大帽檐防晒服，拉链一拉，防晒计划全方位护航啊！
1: 两节防晒帽，可调节帽檐，里面仲配埋吸汗汗带，舒适干爽，颜色百搭襟底。
0: 儿童防晒衣、成人防晒卫衣同步热售，微信搜索防身好物小程序，防晒装备一站式配齐。
2: 早上时间紧张的上班族，早餐想食好啲，下午茶宵夜想简单快手又好味，万飞喺度推荐你嚟试下嚟自顺德嘅广东老字号企业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啦。作为广式茶楼嘅供应商源头工厂，品牌享誉全国，品质有保证。新出嘅美味茶点套餐，到手五件都只需要69.9元，每一款都各具特色，包括有香滑干蒸、鲜肉云吞、爆汁嘅韭菜猪肉饺、藜麦叉烧包、肉香生肉包。先讲下手工包制皮薄馅满的香滑干蒸先，它单一粒有32克，个头同茶楼食到的一样。肉馅它是用成块的猪后腿肉切割，肉含量超过 85%， 一啖咬下去全部都是爆汁的肉粒，3:7黄金肥瘦比，蒸8分钟你就可以复刻到正宗的广式茶楼味道。藜麦叉烧包，面皮里面添加了青藏高原三色藜麦，内馅是选用猪后腿肉，相比传统叉烧包增加了粗粮藜麦，营养升级了，美味负担也都更加少。椰鲜肉云吞的馅含量也都超过了 75%， 的每一啖你都可以吃到实实在在的肉粒，面皮是加入了全蛋液，煮的时候都没那么容易穿，厨房小白都可以轻松搞定一个上汤云吞。单只有60克的韭菜猪肉饺，里面除了有猪后腿肉之外，还搭配了脆嫩的韭菜和清甜的沙角红萝卜，口感丰富，爆汁鲜美。饺子皮只有 0.5 到 0.6 毫米，真正的皮薄馅靓啊，蒸煎煮炸都可以。那我就推荐你先蒸再煎，外脆内嫩。而生肉包就选用了东北的黑土小麦搭配麸皮粗粮，面皮松软劲到五千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用。这个套餐款式丰富，口味多样，加热即食，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69.9元，性价比好高的，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将这份的美味带回屋企，还有更多的套餐都有优惠的。
3: 旋律藏住盛夏的回忆，一响起梦回年宵，又唱假期。
4: 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邀你分享。
3: 是吹着风扇快乐起舞的午后，是担着凳仔守在电视机前面追剧的盛夏夜。欢迎你分享难忘的暑期经历。
4: 是青春期放暑假时候曾经最流行的歌曲，或者追过的最难忘的电视剧，讲出属于你的夏日独家故事。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者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谊，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0: 中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3: 义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4: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3: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4: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5: 一首歌记录着我们的过去。

时间嚟到咗1:02，欢迎你收听 FM92.4 呢个时间啦，会有点点情意出现喺你嘅耳边噶。系啊，今日星期咧就由嘉嘉为你带嚟一个钟头嘅你嘅点歌时间。多谢晒咁多位一大早咧，已经系哇吓、啊、有听话、啊，想听歌嘅记得早早霸头位。睇睇今日最早嗰位咧，应该系中山杰仔系嘛？朝头早嘅7:00已经同嘉嘉喺度 say hello， 同嘉嘉喺度打卡噶啦，仲有小花猫啦，仲有，仲有更加早喎，阿新喎，6:00嚟打卡，多谢你啊，多谢你支持 FM92.4 啊，除咗打卡之外，你有点歌嘅都系支持点点情意嘅，咁而最早点歌嗰位咧就系小花猫啦，知啦，第一首送俾你三脚猫。跟住我唔知啊嘛，又或者跟住你太早咧，将呢个歌单放上嚟，会俾人哋刷刷刷刷到最好啦，对吗？我见到你重重复复咁点噶啦，放心，我系一个好负责嘅点歌 DJ， 我会抄由头到尾嘅歌单嘅。

佢系红菜腊啊，有呢一首嘅三脚猫，嚟自于雪花猫嘅点唱。你系咪一只三脚猫啊？唔系，你系一个爱钓鱼的猫。继续睇睇喺我哋嘅互动平台上面啦，大家嘅留言吓。如果你都想喺我哋嘅点点情意里边听到你所点唱嘅歌，或者系你要将呢首歌送俾边个，由我呢把声音讲出嚟嘅话咧，可以打开你手机里面佛山家呢个 A P P， 进入到花生板块，然后咧揾到正在直播当中嘅 F M 924点点情意，进入你就可以咧编写你的文字，同家家一齐嚟互动互动噶啦。好多朋友咧都会知道啊，想自己首歌快啲第一时间，或者是第二、第三、第四首可以播出的话咧，就要早早咁将呢一个信息咧发到嚟我哋呢个平台。的确，我哋都系咧几倡议大家就平时啊，有啲咩心情啊、唔好嘅时候啊，或者有开心嘅事想同我哋分享嘅时候咧，都可以进入到呢一个空间当中，将自己比较想分享嘅内容咧分享出嚟嘅。咁我哋每一期咧做直播之前咧，都会翻一翻睇一睇，又或者我平时星期一至五咧，都会睇下你哋有冇留言噶噃，就好似咧，巴拉巴巴系啦，佢就话一大早听到你把声啦，想问一下咧，点点情如果个广告系咪你同聪哥录噶？系啊，七月份我哋有七月份嘅主题，所以咧每个月我哋都会录唔同嘅主题广告咧，希望你可以参与其中去分享噶咁样。阿爸爸就话啦，今日好想听佢哋嘅歌啊。知啦，知你系佢哋嘅 fans 啦。Teams 大红大紫。

0: 旋律藏住盛夏的回忆，一响起梦回年宵悠长假期。
1: 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邀你分享。

0: 是吹着风扇快乐起舞的午后，是担着凳仔坐在电视机前面追剧的盛夏夜。欢迎你分享难忘的暑期经历，
1: 是青春期放暑假时候曾经最流行的歌曲，或者追过的最难忘的电视剧，讲出属于你的夏日独家故事。
0: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者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谊，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七月份会是那些年的暑假的主题啊。对于你来讲，可能暑假已经很遥远了。现在想翻起，我又是这样。放假啦，成绩唔好嘅俾人闹咯，跟住喺有限嘅时间里面做晒作业，佢分分钟喺有限嘅时间里面淨係得最后嗰十日喺度赶作业，其他时间究竟系点样过嘅呢？而家回想起好可能都已经系模模糊糊啦嗬。但系总有啲事情会系令你深刻记忆住嘅，佢唔会消失，只可能是被你放在一个盒里面，而这个盒放在心底好深处，争某一啲某一啲的小引线，令你想得起佢，就好像找回条锁匙开启了个盒，所有的回忆就会回来的了，就好像这一位分享的朋友那样。
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0: 来自丹麦饼的分享。你还记得自己做过最勇敢的事吗？相信身边的你都总有年少追星时，我都一样。当时的我为了要见偶像一面，相信了自己最好的朋友，话帮我约了我的偶像在佛山乐园门口见，时间是清晨五点半。记得嗰晚成晚啰啰挛都瞓唔着，终于等到闹钟去到四点半，即刻起床梳头换衫。当然啦，所有嘅呢一切都必须细细声进行，因为我个爹哋妈咪同我大佬都唔知道我要去见偶像啊。当我用最快嘅时间搞掂晒所有嘅一切，我就攞起锁匙，轻轻咁开门，再轻轻咁锁门，噔噔声冲落楼。到达楼下的一刻，我有啲惊噶，成条街静嘤嘤，一个人影都冇啊！大大棵嘅榕树喺昏黄嘅街灯照射之下，嗰啲影子真系好怪啊！有风吹过，地下嘅树影仲会喐添。嗰个时候，唯有自己安慰自己，唔好乱咁谂，唔惊嘅，唔会有事嘅，快啲去到约定嘅地点。就可以见到偶像噶啦！穿过小石巷，行过辽源路，经过人民路、祖庙路，再到体育路，终于到咗佛山乐园门口。望住个天，由黑蒙蒙变到深蓝色，再变浅蓝色。时间由五点到五点半，再到六点。路上面从冇人。再到零零星星的人踩单车经过，然后到早餐铺开门。而在约定的地点，由始至终只是得我一个。天开始蒙蒙光了，不可以被爹地妈咪发现清晨出门的我要回家了。想回起那年夏天朋友的恶作剧，我居然当真，真是不知好笑定好嬲啊。但是如果现在的我依然可以拥有当时不知天高地厚不怕死的勇气，是不是很多事情都会变得不一样呢？

0: 那些年的夏天，我们经过好多个，每个夏天里面总有那么一些事情会令到你而家谂翻起都会觉得有啲想傻笑啊！嗬，唔紧要啊，将佢谂翻起就证明嗰个系你嘅青春。
1: 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欢迎你啊，去到我哋嘅专区进行互动，进行留言，记得要将个故事写得完整啲噃，最好咧将呢个故事后边你想听嗰首歌嘅歌名都话埋俾我哋听，咁我哋就会制作成主题啦。刚才嘅嗰个夏日倾情的故事，对于你嚟讲会唔会觉得好不可思议啊？不过我要话俾你听，系真人真事啊！
2: 全城达意，点止一次。924-5-0-2 924-5-0-2
3: 放心好物零食派对狂欢开启，
4: 淡淡肉香经典意面，外酥里嫩无拼接鸡柳，最大拉丝风味披萨，人气回购的入口爆汁鲜肉烤肠，港式大大大大鱼等等，活动期间低至五折起，
3: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呢个暑假大人细路一起来实现零食自由啦！
5: 用心聆听，用歌传情，九二四点点情意，
6: 点点情意，永远相伴。
0: 继续读出你们的短信，继续读出你们的留言，继续听好听的歌，来自于爱笑的眼睛，送给你，终身美丽。

Danny 话中午好啊，又到咗星期六啦，感觉时间好似流水一样，一啲都唔会停落嚟。认真咁，开心过好每一日就最实际。

0: 祝大家日日开心，月月有花唔完嘅钱，年年都有二十岁咁嘅青春。
1: 所以美丽使我自卑都放低。
0: 藉住呢一首《终身美丽》送俾 Sunny 以及佢想送俾身边嘅所有人。多谢晒最爱 Cat 姐打卡。而讲到热爱生活嘅话，必不可少就系咧热爱自己嘅热爱的事情，无论点忙都好，都一定要去做，咁先至可以令到自己嘅人生丰富多彩噶嘛。就好似 Kimmy 咁样啦，一大早咧已经为家家撑场吓，话今日想听一首同波有关嘅歌，因为咧世界杯季军赛啊，听日凌晨五点就要开踢啦，由法国对阵英格兰，希望双方都可以为球迷献上一场精彩嘅比赛啊嘛！我相信，听日即系星期一，系咪啊？咁大家都仲可以咧，挨夜去睇嘅。如果系需要挨夜嘅话，都要凌晨五点校闹钟咯，早啲醒咯，醒完之后睇完波去饮个早茶啦。讲饮早茶呢件事呢，我好似上个星期啊，定上上个星期啊，周末有时间陪咗爹哋妈咪去饮早茶，咁啱呢好似系直播定系重播呢，即系你知而家好多早茶嘅餐厅呢都会好配合大家，咁将一啲好热衷嘅一啲主题呢放喺大银幕嗰度播㗎嘛。所以我哋嗰日嘅早茶真係好熱鬧㗎。每当大屏幕里面是但一个队有进军，个波就嚟掂到个龙门嘅时候，哇，全场啲男生都会哇起哄啦，跟住唔入嘅就我妈咪嘅反应就係、是、茶都可以唔飲，斋望男生们的表情啊。
2: 交波不会交错，超级口味几多都斗得过，女英爱合

点啊？今年世界杯，你同你身边嘅 friend 有冇约埋一齐睇波啊？睇波过程当中有冇趣事都可以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咧？又或者好似嘉嘉咁，我唔系球迷啊，作为第三者望住球迷睇波，其实都几有趣噶。

0: 谢晒眼功夫，打卡听歌，仲有西江脆皮鸡小羚羊话参加噶吓，认真听歌，静静享受。好啦，终于有人有反应啦。岁月有情话，点解点点情义变成咗情感故事会噶？其实都系噶，你哋嘅分享。所有主题都是跟情感有关的，无论是友谊啦，或者是追星的那种，是啦，追星之情啦，友情啦，爱情啦，点点情意咪就是围绕住个情去发生的咯。所以你哋嘅分享就主导咗呢首歌究竟系以咩主题带出嚟嘅。刚才同你分享咗一个故事吓，史提芬就话啦，听咗你刚刚嗰个故事，偶像冇嚟，我好怀疑个女主角系咪搞错时间。边有人凌晨五点约会噶？可能个偶像系晏昼五点呢？你系咪里面个女主角系咪约错时间啊？嗱，我哋要理解一下吓，佢约嘅偶像应该系嗰首歌嘅主唱者嚟嘅。晏昼五点，你谂下 Leon 出现喺佢所讲嘅系佛山乐园嘅门口，系咪都系唔妥呢？会引起好大轰动嘅、哦，所以凌晨五点或者五点半，我相信应该系一个都几隐蔽嘅时间，因为如果系偶像出行，唔可以太多人知噶嘛，系咪？哦、oh, ，so never mind， 我哋听呢个故事，知道人哋的曾经过往，都几好啊。
1: 下午一点半。

0: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嗱，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悠长暑假，想带屋企人自驾散心。7月24号 ，DJ Ken 带队一次性带你行完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唔使自己规划路线，我哋全程领航车带队，一次包揽潮汕地道美食同百年古迹，大人尽情摊特色潮汕美食，小朋友逛古街打卡影视场景，一家大细出行，仲等咩啊？
1: 即刻致电0757223846报名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喂，暑假嚟咯，屋企里边嗰个小朋友系咪日日都扭计出街食？呢一期嘅放心好物暑假零食专场咧，帮你一铺搞掂晒，喺屋企可以随时随地开餐。首先推荐呢一款门店同款意面，煮耐咗都唔容易黐埋一嚿，劲度 Q 弹，麦香浓郁啊！特调配方，一盒里边配有六种嘅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系肉香味啊！有三种口味可以拣，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系意面好经典嘅风味。59.9就有五盒，再送多你一盒，一共到手六盒，可以揀同一 set 嘅，亦都可以话三味各两盒，翻去试匀佢，平均一盒都唔使10蚊鸡。中意啲香口嘢，呢一包香酥鸡柳咧，你一定要试一试啦。用原块鲜鸡胸肉切割，撕开金黄脆皮，入面系一丝丝真实嘅鸡肉纹理，轻薄果粉工艺，炸起身，哇，蓬松酥脆，一啖咬落去咔嚓声，外脆内嫩，里面啲肉汁冚唪唥都挤晒出嚟啊！一包有300克，69.9到手四大包，每包仲送甜、咸、辣三款嘅饮料。想点食就点食啊！追求淡淡肉感，爆汁烤肠嚟啦喂！一啖咬落去，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简单，冇啲乱七八糟嘅添加剂嘅，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啊！七种风味任你拣，而家99蚊任拣三盒，再送多你12条嘅黑椒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团满，宵夜早餐都有晒着落啦喂！仲有经典披萨火热反肠，和牛风味。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听到都流晒口水，系咪？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焗佢几分钟就搞掂晒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69.9到手4只圆形披萨加3只芝士船披萨，一共7件，计埋落嚟一份都唔使10蚊鸡啊！全线零食现已开启折扣优惠，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每一首歌曲都有一个故事，想见你只
5: 想见你，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回忆，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4: 用心聆听，用歌传承。

继续翻嚟点点情义时间，你收听紧嘅 FM92.4 喺我哋嘅互动空间当中，你想讲咩咧？通过文字嘅方式话俾嘉嘉知。如果你好想刚才咁听到一个好完整嘅故事呈现，再加埋有首歌出嚟讲你曾经的夏天里的那些小事，或者那些隐藏咗好耐嘅秘密嘅话咧，都可以通过我哋嘅互动空间留言嘅。咁我就唔好建议你喺我哋直播时间留言啦，可以选择一至五啦，即系编写好咗之后咧，就发送到我哋嘅呢个互动空间当中。咁我哋咧就会有专员咧专门去收集噶啦，然后再进行录制嘅。虽然系加录制下，但系我都觉得佢冇讲佢几岁啊，嗬。如果可以相信朋友，仲要凌晨五点出门口嘅话，都系。就是那种很懵懂的年纪，你明白吗？所有的一切都是相信是最好的，是最真实的。你到我哋而家咁嘅年纪，你要去咁样相信一个人有啲难啦，嗬。所以我会相信佢嘅，凌晨五点应该系真嘅。

来自于倒车文响加脚油的点唱，来自于张震岳的秘密啊。多谢晒凌云 show， 多谢晒蓝天，还有东莞小财支持我们的点点情谊，支持家。

多谢咁多位嘅支持。刚才我哋播出嘅某位朋友嘅夏天故事咧，都会引起大家几多嘅反响噃。唔好用而家嘅年纪、而家嘅经验、而家嘅思维去谂人哋当年嘅事啦，系咯。正如家话斋，可能佢好细个咧 ，so 呢啲咪先叫做最特别嘅回忆咯。你有冇特别嘅回忆啊？带上嚟分享一下。OK， 番禺 MJ 就话啦，支持家家，我着十号，你真系踢波着十号？咁啊，仲有就系刚才讲到话，暑假当中的回忆，好多人咧都会记得自己读书时期做暑期作业嘅回忆系嘛？巴拉巴巴就话啦，暑期作业应该都系全国统一。一盏灯，一支笔，一个夜晚，缔造一个奇迹，真正见证中国速度，即系嗰啲有长假期都唔做，临尾翻学嗰一日先至嚟冲刺嘅作业经历系嘛？我谂我哋身边好多人咧都有过嘅，都会记得嗰种嘅崩溃感。咁嚟到而家，自己唔需要崩溃啦，但系会唔会呢件事发生喺你身边嘅小朋友身上呢？嗰种崩溃感系咪都会回归噶？

仲未惺惺相惜有你，总以为来日方长。多谢晒，乜嘢叫节假日打卡？仲有陆大顺话咧，打个休息落雨卡，三岁落雨当中啊嘛，哇，雨势都好似有啲大波。

多谢阿安的撑场，多谢顺德李生，还有熟悉以及我们的三水空降冰华，外面很大雨啊，看来三水落紧雨啊。今天都会是多云有雨的天气，因为落雨的地方气温会稍微低一点的，不落雨的地方那就会稍微高一点，介乎在28度到34度之间，因应着自己的出行，记得带备所需的雨具啦。跟住有七零大叔嘅点唱，校长嘅曾经。

上面嚟自于刘惜君再加埋王鹤野2022年呢个版本嘅晚风心里吹，嚟自于史蒂芬周嘅点唱。佢话祝大家周末愉快，好耐冇见我，甚是想念，多谢你啊！

0: 见到 Lily 的日常话，第一次上嚟打卡，只听歌唔点歌。其实大家啲歌咧都好好听嘅，应该都会系我哋所有人咧某啲时候嘅共同回忆嚟嘅。斋听你都可以引起自己唔少嘅过往事情的回想吓，例如好似想同云姐做邻居就话啦，啱啱送完乘客翻杏坛，而家准备补电食饭，今日都系斋听唔点噶啦，多谢晒嘉嘉咁话，亦都多谢晒咁多位嘅点唱咯，因为真系嚟自于你们的歌单啊！呢、這个时候有大圆圆，好想听郑伊健嘅《风云》。多谢晒你啊 ，Buck Yellow， 我搵搵首歌吓。
1: 云上舞，风里动，难道？

好耐之前嘅一首作品啦，随住电影嘅上画，呢部漫画改编嘅电影其实拍嘅时候我都觉得还好啦，同原著漫画贴合度都比较高，已经好多好多好多年前啦。听住呢首歌嘅时候，有冇想话再搵翻部电影嚟睇睇呢？多谢晒巨蟹座，多谢晒2621嘅撑场啊！跟住落嚟会系哇呢一首都好耐好耐嘅歌咯，啱啱揾到嚟自于 Buck Yellow 嘅点唱，但系我哋只可以听小半段啦。原始心态。

听完呢首歌都读下大家不断不断发过嚟嘅留言先。多谢晒西潮搭星追月嘅打卡。油菜花脆脆你认错人啦、啊、我唔系敏华姐啊。嗱我要讲清楚啊，唔系话你认错我把声所以我唔帮你点唱。就是因为今日嘅歌单有啲多，而且最后嗰首歌呢我打算俾一位一早就已经发咗歌单过嚟嘅朋友嘅。因为佢点嘅呢一首歌真係好耐好耐好。

豪义戏《大地恩情》呢个剧集，我记得我听下。我是记得我爹哋妈咪就曾经在我身好细个嘅时候话讲过咯。

0: 谢你们的支持，我们下期点点情意再听过歌。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下午两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4: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5: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4: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5: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6: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7: 旧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占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8: 九二四路放。

0: 一起嚟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缓慢路段收到机场大道月湖台双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祖庙路健身路口各个方向，清辉路东落路口双方向。仲有高速方面，广佛高速被冲至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以及广三高速雅瑶立交往广州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需要你多加忍让。另外提示你，南海旅水环镇南路北沙路口往大石方向有围蔽施工，过往的车辆请减速通行，或者是提前预绕道啦，工期为期到九月中。欢迎你登陆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

0: 开营活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寻针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翠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年见。
1: 星浪破界，重构大湾区汽车服务星场，同车时代 2.0 全新升级版节目7月20号正式上线。新能源车科普改装升级，连审避坑，车友维权，网约车指南全覆盖，广播、视频直播、社区互动，一站式打造买车、用车、玩车全链路服务。我哋是大湾区车主专属的综合服务平台，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7月20号下午3:30准时开播。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今天白天阴天间多云，有雷阵雨，吹两级东南风，气温介乎于26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最小65%，最大90%。明后两日雷雨天气持续，前期累积雨量大，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要注意防御。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话时话暑假咯，计划好带住小朋友去边度玩未啊？哇，出边个太阳咁鬼毒辣啦，行两步就好晒啦。出门装备你执齐未咧？放心好物呢一期咧就帮大家严选夏日防晒清单。如果你成日都要拎住手机拖住小朋友，又或者系踩住单车，都冇手腾出嚟攞遮，呢一件嘅 S 型修身防晒衣咧就系为你而设噶啦。双重遮蔽科技，挡住紫外线，同时亦都隔热，喺太阳底下都系亮浸浸噶。最紧要嘅咧系着上身超显瘦咯。S 型嘅剪裁，腰线即刻出晒嚟，凉感面料摸落去滑捋捋咁。袖口仲有冇自动设计，踩车都唔使惊个手背变阴阳色啊！UPF 做到50+，多个颜色可以揀，69元就有一件啦。而家落单再送你冰丝防晒口罩一个，从面到手臂一次性配齐，唔使左揀右揀啦。如果你鍾意宽松唔想太贴身，冰丝宽松款嘅防晒衣啱晒你啦。正肩宽版型对好多身形都好友善啊，着上去呢唔会虎背熊腰，拉链一拉，透气面罩自动冚住你大半张面，仲有 3D 网眼透气通畅啊。重点系冇严重加咗黑胶涂层，前后左右都遮光，一件等于买到6件嘅防晒装备啊！外套、面罩、帽檐、冰袖、指套、侧袋，一样都有自动嘅设计。袖口包到半掌，两侧仲有口袋，放锁匙、放手机超方便。UPF 做到50+，69.9元就可以到手一件。

0: 身上遮得严实，个头咧都要照顾到。推荐你买呢一款两折防晒帽，设计上咧就好特别嘅，经典折叠，高敏翻折，可以调节帽檐嘅长度，调节扣一拉唔容易跌出嚟。帽墙里边仲配埋呼吸机理汗带，吸汗唔黐压，经典配色超百搭。而家69.9就可以入手一顶啦。微信手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齐靓住过夏天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那在这个后台呢，经常会收到一些家长们的留言提问啊，其中被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才能够把孩子养得自信大方一点啊，不要怯场，不要自卑哈。身边很多家长呢都有这样的困扰啊，就是说自己家的孩子呢性格腼腆啊，不敢主动跟陌生人说话啊，上课不敢举手回答问题，遇到一点小事情呢就退缩，害怕失败，害怕被批评，做事情呢也总爱自我否定啊，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哪怕是有擅长的事情也不敢去大胆展示。而不少的家长呢也想办法去帮孩子建立自信了，就是把你真棒啊，你真厉害啊挂在嘴边，可是慢慢发现好像用处不大。

其实培养孩子的自信呢，从来不是靠空洞的夸奖、盲目的鼓励啊，也不是靠事事包办帮助孩子避开所有挫折。真正的自信呢，是孩子从内心认可自己，知道自己呢有能力去做好一件事情，哪怕遇到失败啊，也有重新出发的勇气嘛。那今天节目呢，就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在日常的育儿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样用温和踏实的方式去帮助孩子慢慢养出刻在骨子里面的自信啊。也欢迎各位来留言分享一下哈，你家的孩子是自信大方的性格吗？哈，用什么方法去养成的哈？欢迎各位来分享你的故事跟经验。

0: 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0: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续回来暖男生活派，我是薛伟。今天讲到呢，养出自信的孩子要做好几件事情啊。那首先就是要学会放手啊，让孩子做选择和做决定。很多家长会觉得说孩子还小啊，什么都做不好，于是呢包办了孩子所有的事情，穿什么衣服，吃什么饭菜，报什么兴趣班，和谁一起玩，全部和家长啊，由家长说了算。那久而久之呢，孩子会慢慢失去自我，觉得自己的想法不重要啊，凡事都依赖家长，遇到问题呢只会退缩了，更加谈不上自信。而真正的放手呢，不是放任不管，而是在安全合理的范围之内呢，把选择权交给孩子。比如说让孩子挑选每天要穿的衣服，自己决定周末的休闲活动等等啊，自己去规划假期的学习还有玩耍时间。哪怕孩子的选择不够完美，也给他们一些尝试的机会。

当小朋友能够自主做决定，并且为自己的决定负责的时候呢，他们会慢慢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哈。直到我有能力安排好自己的生活了，这种掌控感呢，是自信最基础的来源。就像有一位家长分享说呢，以前总是帮孩子去整理书包，后来呢，让他自己去整理了。刚开始呢，他会丢三落四的，但是慢慢呢，就学会了规划。不仅书包是整理得整整齐齐的，做事情呢，也变得有条有理了啊，说话也更加的有底气了。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九二四路况，
3: 一齐嚟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缓慢路段收到海白路桂江立交往桂城方向，机场大道沙坑路段往兴业路嘅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方向，祖庙路健身路口各个方向，福贤路双方向，清辉路东落路口双方向。以上路段都系车多挤塞，所以你忍让。出嚟睇高速方面，收到广佛高速监控中心发嚟嘅消息，被冲至北环沙背湖通往广州方向车龙大概系一公里，被冲至沙涌路段往开平方向同样车流量大。收到广肇高速监控中心发嚟嘅消息，三水西至金利路段往肇庆方向放紧慢镜。另外，广三高速雅瑶立交往广州方向有施工嘅影响，同样都系比较立落。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嘅方向都系比较咪摩。欢迎你登陆佛山交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6: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5: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6: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我是薛伟。今天讲到呢，关于养出自信孩子要做好的几件事情啊。看到红橙黄绿蓝来留言说呢，要多给孩子陪伴爱护，少说教批评，多倾听他讲学习和生活的事情，帮他分析疑惑哈。他遇到问题时教他怎么样去解决，他渐渐长大渐渐懂事的时候呢，知道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即使不说有自信心吧，也不会畏手畏脚哈，整个人都会阳光外向的哈。谢谢红橙黄绿蓝的分享，也欢迎各位来到佛山加 APP 找到花生板块，在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当中来留言分享你的看法哈。继续讲到啊，怎么样养出自信的孩子呢？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要少一点空洞的夸奖，多一点具体真诚的肯定啊。我们总要说多鼓励孩子，但是呢，鼓励也要讲究方法的啊。空洞的你真棒，你真聪明，听多了可能不仅没有效果，还会让孩子变得浮躁啊，甚至害怕失败，因为他们会觉得说家长夸赞的是聪明这个结果，而不是努力的过程，一旦失败的话可能会遭到否定。

心。真正有效的肯定呢，是针对孩子的努力和细节真诚的去表达认可啊。比如说孩子认真的完成了作业啊，你不用只说你真棒啊，可以说妈妈或者爸爸看到你今天写作业很认真，没有边玩边写，遇到难题也没有放弃啊，最后全部完成了，真的很厉害。当孩子主动帮家里做家务的时候呢，也不用敷衍的去夸赞，可以说你今天主动帮忙扫地摆碗筷，把客厅收拾得很干净，妈妈觉得你长大了，或者说爸爸觉得你很厉害，很有责任感。那这样具体的肯定呢，会让孩子清晰的知道啊，自己的努力被看见了，被认可了，他们会明白自信不是来自于完美，而是来自于努力和坚持，哪怕下一次遇到困难，他们也会记得自己曾经通过努力做好过一件事情，从而呢拥有迎难而上的勇气。

0: 零食派对狂欢开启，
1: 淡淡肉香经典意面，外酥里嫩无拼接鸡柳，最大拉丝风味披萨，人气回购嘅入口爆汁鲜肉烤肠，港式大大大大鱼蛋等，活动期间低至五折起。
0: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买小程序，呢个暑假大人细路一齐嚟实现零食自由啦！
2: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3: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2: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3: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2: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3: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4: 旋律藏住盛夏的回忆，一响起梦回年少悠长假期。
5: 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要你分享。
4: 是吹着风扇快乐起舞的午后，是担着凳仔坐在电视机前面追剧的盛夏夜。欢迎你分享难忘的暑期经历。
5: 是青春期放暑假时候曾经最流行的歌曲，或者追过的最难忘的电视剧，讲出属于你的夏日独家故事。
4: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者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谊，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3: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6: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3: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6: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讲到养出自信孩子要做好的几件事情哈。那第三件呢，就是要允许孩子失败啊，教会他们坦然面对挫折了。很多家长呢，害怕孩子受委屈、受打击，总是想帮孩子避开所有的困难跟失败。孩子学骑车摔倒了就赶紧扶起来哈，再也不让他去尝试了。孩子考试没考好就忙着帮孩子找借口啊，甚至是指责老师啊，说这个题目太难了啊。可是这样的保护呢，看似是爱，实则呢是害来的。因为人不可能一帆风顺啊，孩子总会遇到一些失败跟挫折的。而真正的自信呢，从来不是从一点都不失败啊，而是失败之后呢，依然是有重新站起来的勇气。那我们要做的呢，就是帮孩子去引导哈，不是帮他们避开挫折，而是当他们遇到失败的时候呢，陪在身边，帮他们去正视这样的一个失败，分析一下原因啊。

有的时候孩子考试没考好哈，不用批评指责，也不用过度的去安慰，可以跟孩子一起去分析错题啊，看看是知识点没有掌握，还是说粗心大意导致的。告诉孩子说，一次考试没有考好是没有关系的，我们找到问题，下次努力改进就好啦哈。爸爸妈妈，相信你有能力去做好。当孩子学某项技能遇到瓶颈的时候，想要放弃的时候呢，要鼓励他再坚持一下，告诉他说呢，遇到困难很正常，很多人呢都是在反复的尝试当中学会的，你已经很棒了哈！再坚持一下，说不定就能够成功了。当孩子慢慢学会坦然地面对失败啊，知道失败并不可怕的时候哈、啊，只是成长路上的一次经历的时候，他们的内心呢就会变得越来越强大，自信呢也会慢慢地扎根。好了，今天的节目来到尾声了哈，暑假也到了，可能很多同学啊、家长甚至老师呢也开始了他们自己的旅程，希望大家啊路上都顺利平安。我在

0: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嗱，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1: 喂喂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呢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呢去你嗰度搵食啦吓，听讲呢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嘛。
2: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搵个积水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3: 吓、啊，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4: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依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5: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呀惊喜开营互动，接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出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6: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7: 今日下午天气是阴天间多云有雷阵雨，吹两级东南风，气温介乎于26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65%，最大90%。预计明后两日雷雨天气持续，前期累积雨量大，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请注意防御。
6: 阴晴云雨要关心。

0: 信情咧又开播啦，多谢各位支持啊！咁啊喺全平台都可以搜索咧，就尽情一点，王俊尽情一点都 OK 嘅。感谢各位，虽然你唔好觉得都系喺呢个周末时间，但系其实喺周末咧，就系好似我身边呢两个，佢系咁啱得闲。如果平时咧嗰啲时间佢未必得闲啊，嚟唔到节目嘅话咧，就分享唔到佢哋最新嘅歌曲啊，同埋好玩有趣嘅事情啦。所以咧就总之我哋开新播。都会有好多惊喜带俾大家。咁今日咧就冇咩奖品，但系咧有惊喜嘅音乐，因为佢哋两位都系歌手啦，而且系一啲可爱型啊，包括系唱歌好听型嘅歌手。好耐冇见嘅中间呢位朋友打个招呼先 ，Hello， 开咪。
1: Hello， 大家好，我系乔宝林允乔。
0: Hi， 乔宝，好耐冇见。
1: 24年嘅时候嚟过一次。
0: 24年，跟住二几年，我哋又做呢个颁奖典礼。
1: 系啊。
0: 嗰个时候系24年。唔记得啦。
1: 都系24年尾。
0: 哦、啊。
1: 我有一首歌叫做《接力赛》，原来电台好多朋友都好中意听。
0: 系啊，呢首歌又积极向上同埋打气啦。仲记唔记得点唱啊？一二。

0: 熟能詳，然之後咧就隨 call 隨到啊，好犀利，好聽呢首接力賽其實係啊，我好記得啊，你仲你當時攞獎嘅時候，有一班朋友仔喺舞台上面，啲小朋友嚟噶，係啊，揭曉你嘅歌，你仲記唔記得
1: 啊？好似係喎，
0: 哎呀，
1: 好似係喎，
0: 你。真系唔好唔記得呢啲特別嘅時候，嗰 part 嘅攞獎啊，同埋呢個設計揭曉獎，都係我哋去有心去創作噶，係、啊，因為你係啲得意人嚟噶嘛，梗係揾翻啲得得意意嘅小朋友揭曉你嘅獎啦，咁嗰、那個時候仲要係著到一個工人裝嚟到我哋嘅盡情聚會，好開心。咁啊，雖然過咗段時間啦，今日帶咗一位朋友仔嚟嘅，你又介紹下佢啦。我因為我第一次見佢，視頻咧就見得多啦。
1: 呢位叫做魚仔。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鱼仔。
1: 我哋都是一起唱粤语歌的。
0: 啊，鱼仔你好。
2: 你好啊，俊哥。
0: Hello。估唔到咧，真系现实中嘅鱼仔啊，系高大啊，又系一啲得得意意嘅朋友仔。点解会中意唱一啲？因为我了解你系一啲有节奏嘅 DJ 歌啊，即系 remix 吓。例如有边只咧？又例如，哎呀，哇，古巨基嘅啫，爆料系点唱啊？3、2、1，走。

0: 系嗰啲咧，即系嗰啲大叔咧，就系要咁样嘅。
1: 系啊，
0: 可惜我唔系啊，我拔唔到个头啊。系点解会即系年纪轻轻啊，或者叫做中意咗呢种节奏感啊，又或者系令人叫做释放压力嘅呢啲音乐风格咧？
1: 其实咧，我一开始咧，做视频嘅时候系开唱英文歌嘅，翻唱英文歌，即系英文歌，我都系比较中意听嗰种轻快嘅。然之后咧，又加上我广东人啦，广东人所以以前咧经常喺屋企，我老豆架车嗰度咧 ，Beyond 嘅嗰啲嘅歌都其实都系
0: 加咗呢个电音系咪啊？
1: 加咗啲 DJ 啊 mix 版啊，所以会好有 feel， 所以我就比较中意呢种版本嘅歌。
0: 钟声响起，归家的信号啊，嗰啲啊，不知哦，知道啦，原嚟都系受父辈影响。咁然后咧，我记得乔宝曾经都讲过啊，你对麦近少少啊，就系屋企人咧好支持你嘅音乐嘅。
2: 是啊是啊，我真的由细听港乐长大的，我是。
0: 仲有呢，我见到你视频是基本上唱在部车上，爸爸揸车你影紧自己的时候唱紧你跳舞街，差一分钟天就黑晒，差不多是这样，跟住再去到时间正在转，就影埋爸爸，爸爸是即刻可以接到的。
2: 是啊是啊，但其实他是。

0: 好 cool 嘅一個人，我爸爸係一個好 cool 嘅一個人。其實佢係好興奮嘅，但係咧佢係有啲放唔開嘅、
1: 哦，有啲放唔開。
0: 係啊係啊。
1: 咁但係佢揸緊車嘅時候都好似配合你拍視頻，都嚟得好自然啦、
0: 啊。係啊係啊。
1: 喂，除咗係係，可唔可以講多啲嘢？今日係一個社恐。大型社恐，
0: 可能啱开始有啲社恐。
1: 哎呀，唔好咁讲。嗱，我见到呢度有啲 friend 话咧，哇，喺以前咧都有支持咧，就系906嘅进程嘅。后期咧发觉你哋嘅信号唔多得嘅时候，完全都冇听过啦。咁但系而家系一个视频时代，你都唔会话喺呢个手机里边咧，突然间可能会打开收音机呢样嘢啊嘛，系咪？你睇紧直播，咁你就会用一个直播嘅输出嘅位置同我哋去交流啦，包括系互动嘅，所以可以呢边如韵风华嘅朋友仔。都可以打个招呼，系啊，我系进程一点嘅黄俊，咁而喺我哋进程直播间咧，有好多中意乔宝嘅歌，因为乔宝系先入为主，佢嚟过我哋嘅节目，鱼仔系第一次嚟，咁我哋就令阿鱼仔要展示下佢嘅强劲嘅音乐、DJ 声，
0: 我想多人了解，
1: 我想点一首雨夜钢琴，得唔得？
2: 要唔要 DJ 噶？
1: 要 DJ 嘅。
2: 我系咪第一次喺你嘅节目唱 DJ 噶？
1: 梗系啦，唔系你除咗第一次喺我哋节目唱 DJ 啫，我好少播呢啲风格。
2: 哦、
1: 我好惊啲人以为，哇！喺呢个节目点解变成咗呢种嘅风格噶？唔紧要，我哋就系要玩得俾大家知道有趣嘅事情，同埋音乐系多样化，包括呢位零零后系咪啊？我冇记错，零零后嘅同学仔佢会唱一啲80、70嘅经典歌，但系咧系。变成咗一个舞曲嘅版本，接过阿乔宝支咪先嚟好冇？系，嗱，我睇下呢个 beat 你得唔得啊？

嚟到呢个 DJ 朋友啊，我哋一齐接受啊鱼仔嘅声音啊，一首雨夜钢琴，唔知道中唔中意咧？呢边嘅朋友，嗰边朋友，从全场朋友一齐嚟啦喂！

0: 先听一部分先，因为一阵间我都想去到某个位，佢又要演绎多一次触版嘅。嗱，真系我都觉得好神奇一件事。嗱，大家互换翻支麦先吓。阿宇姐咧，你系听呢啲歌嘅时候，除咗啱啱你讲啦，就系、可能系一啲亲人嘅汽车上面啊，咁有冇曾经咧就喺某啲嘅真系场合，讲紧就系呢啲啊酒吧，系听过呢啲啱啱我。前面嘅朋友呢度DJ 耳仔咁嗰啲咁嘅現場嘅嗰種嘅真係畫面咧。
1: 其實咧，我唱呢首歌係我啲粉絲佢哋建議我唱嘅，因為咧佢哋覺得我把聲咧話啊，你唱呢首啊，你唱呢首肯定爆㗎。
0: 哦，
1: 係啊，其實我唱好多首歌都係佢哋建議我唱嘅。
0: 哦，喂，咁啊，好似喬寶，你又聽到呢位 friend， 即係咪因為佢呢啲電音 DJ 嘅？行为啊，甚至乎呢种嘅音乐风格，就觉得哇好有意思啊！佢同佢加个微信先，咁系咪咁咧？
2: 啊，我记起啦，我系先关注你嘅，我系先刷到嗰、那个啊冷雨夜我在你身边，佢唱嘅嗰个 DJ 版真系好正。然之后咧，
0: 有系哦系啊，我记得冷雨夜系有呢个 DJ 版，但我未听过雨仔吓。我唔知道咧，直播间嘅 friend 想唔想听？如果想听嘅话咧，全部打个一字，我哋一阵间慢慢安排。听完呢首，听到呢首嘅冷雨夜嘅 DJ remix， 咁跟住就要关注佢啦。
2: 系啊，我关注，我系啊好中意嗰啲唱歌超级好听嘅女仔嘅。
0: 哦，
2: 然之后咧我就关注咗佢啦。嗯，好耐。仲未有关注我嘅咁样。
0: 哦，
2: 仲未。

0: 现我嘅存在嘅我。
1: 嗱，即系呢度真系要讲句公道说话啦。嗱，阿乔宝，冷雨夜系 Beyond 嘅。咁经典嘅歌，再加埋咧 bass 手嘅呢个 solo， 再加埋呢种嘅凄美，佢都唔关注 Beyond， 都系要关注冷雨夜 DJ 版翻唱嘅雨仔。哇！嗰一刻咧，咁我都觉得系其实唤起咗好多朋友可能对经典歌曲另外一种嘅叫做感受啦。其实我觉得加咗个 beat 同埋加咗一啲咧就电子音乐咧，系好似只歌会变成咗另外一只歌，更加吸引力的嗰个效果会多啲嘅，系咪？
0: 其实咧，我仲翻唱咗一首叫《富士山下》嘅呢首，因为之前一直《富士山下》都比较 emo 少少啦，谁都只得那双手。然之后咧，我翻唱咗个 DJ 版之后咧，佢哋就话：哇，《富士山下》都出咗 DJ 版，你还忘不掉他，即系
2: 边酷边有，
0: 唔一样啦，嗰种感觉。即系话好似已经我放弃咗前任啦，我唔再emo啦，即系呢种感觉。
1: 系嗱，我呢边咧呢、這个直播间咧有啲 friend 话，佢话呢小姐姐嗰边咧就有少少卡，咁大家都可以，因为我哋嘅节目叫进程一点啊，你试下搜下喺其他嘅平台，你就可能都会揾到我哋嘅直播间，见到咧就系我哋有一个比较咧，就影落去，两位都几靓嘅一个画面或者一个视觉嘅，你就当我嗰边系路人视觉，呢边咧就系佢哋余韵风华嘅主视觉啦。咁但系两边都望望，睇下会唔会亦都有啲新惊喜，真系要安排一下冷雨夜同埋富士山下嘅部分片段，稍后时间喺我哋节目里边，无论系唱唱好啦，听听好啦，因为第一次识嘅雨仔，我都觉得系几有趣。咁但系阿乔宝今日嚟咧，又带咗一啲佢想推嘅歌曲，例如边首先？
3: 例如就是叫做《末爱时代》。
1: 末爱时代哦，呢首歌是新歌嚟嘅，系咪
3: 半年前，大概系半年前出嘅歌。
1: 哦，半年前出嘅歌，
3: 系啊，
1: 系啊。咁而家出歌咧，我好记得你当时都好勤奋嘅噃，即系年半前嚟我哋节目都会讲话，系啊，我哋每日地都系要接收唔同嘅一啲新嘅音乐，或者可能会成为你自己嘅作品，或者可能唱 demo 之类咁啦。咁而家嘅过咗年半后啦，嘅工作嘅环境系咪都系依然都成日都要接触一啲新歌啊，同埋一啲唔同嘅音乐嘅流派呢？
3: 其实而家我觉得系属于沉淀嘅一个阶段，
1: 哦，
3: 即系主要系做短视频会更加多，然后出歌嘅频率就唔会太高。
1: 哦，系咪出新歌做新歌？好嘥钱噶，好费钱噶，系咪咁咧？
3: 系啊，因为我音乐平台已经系有成百几首歌啦，大家，有冇听过我嘅歌？
1: 系啦，百几首歌，你听有冇听过十首先？如果今日咧喺我哋进程直播间嘅话，两位鱼仔个号叫咩名啊？
0: 一样系叫鱼仔。
1: 哦，就
0: 之后加上我嘅真名叫鱼莹。
1: 鱼莹
0: 系
1: 啊吓，即系年年有余，
0: 系
1: 记得。平时出去行街洗钱都要有鱼形，听歌要揀鱼形。跟住阿乔宝、林允乔咧，就系都系呢个名，系咪？
3: 系
1: 系啦，咁啊，佢哋两个咧要玩下音乐咧，先冇咁社恐啊！佢哋今日咧喺我身边咧 chit chat 咁转啊，行下行下咁，因为一唱歌佢哋定啦，成个人成件事就俾佢呢个吸引力法则咧完全锁定啦。我就好想听下乔宝今日带嚟我哋节目嘅《末爱时代》，你想系先听原唱，即系原嚟你俾我嘅系有你把声嘅版本，定系还是即刻要同我哋分享一下先？
3: 可以先俾大家听一下先。
1: 好啊，呢首歌咧会揾咗边啲朋友帮你去做啊？
3: 梗系我哋嘅。邓老板邓岳章老师啦，
1: 邓
3: 系咪直播间啊？
1: 邓岳章，永远记住邓岳章，系
3: 呢首歌系我哋第一次合作，
1: 好瘦嘅的样子，我会记住，因为搞怪呢首歌系邓老板佢嘅好好听嘅一首情感作品。咁但系后期咧啊，梗系啦，贵玻璃啊，仲有系飞花啊等等嗰啲，好多朋友去知啦。但系咧，好似系邓岳章，因为一直都好支持我哋进程。好，今日输出佢哋两位嘅呢间公司嘅两位实力唱将嚟到我哋节目，听听呢首《末爱时代》，系一首粤语歌，系咪咧？
3: 系啊，系啊，
1: 系你唱嘅，你叫咩名？
3: 我叫乔宝林允乔。

超人好鍾意同埋好撐喬寶㗎，咁所以呢就今日喺我哋節目裏面聽到呢首嘅末愛時代，真係要同大家去多啲去支持之餘呢，去希望大家喺佢哋嘅音樂平台呢去揾到佢哋一啲新歌啦，或者係佢自己都講啦，百幾首歌喎，你有冇聽過十首先林允喬嘅，咁如果未嘅話，今日可以利用週末嘅時間，以後嘅時間關注咗呢個音樂人呢，收藏佢嘅歌啦，可以多啲聽呢首末愛時代，唔使講嘢，我一聽你啱啱就算唔講鄧樂章，我都諗起成個鄧樂章出現喺我前面，好有佢嘅呢個音樂曲風啊！再認真啲聽聽以下嘅呢段。

0: 制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1: 悠长暑假，想带屋企人自驾散心。7月24号 ，DJ Ken 带队一次性带你行完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唔使自己规划路线，我哋全程领航车带队，一次包揽潮汕地道美食同百年古迹，大人尽情摊特色潮汕美食，小朋友逛古街打卡影视场景，一家大细出行，仲等咩啊？
2: 即刻致电0757223846报名啦！
3: 早上时间紧张嘅上班族，早餐想食好啲，下午茶宵夜想简单快手又好味，万飞喺度推荐你嚟试下嚟自顺德嘅广东老字号企业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啦。作为广式茶楼嘅供应商源头工厂，品牌享誉全国，品质有保证。新出嘅美味茶点套餐，到手五件都只需要69.9元，每一款都各具特色，包括有香滑干蒸、鲜肉云吞、爆汁嘅韭菜猪肉饺、藜麦叉烧包、肉香生肉包。先讲下手工包制皮薄馅满嘅香滑干蒸先，佢单一粒咧有32克，个头同茶楼食到嘅一样。肉馅佢系用成块嘅猪后腿肉切割，肉含量超过85%，一啖咬落去全部都系爆汁嘅肉粒，3:7黄金肥瘦比，蒸8分钟你就可以复刻到正宗嘅广式茶楼味道。藜麦叉烧包面皮里面添加咗青藏高原三色藜麦，内馅系选用猪后腿肉，相比传统叉烧包增加咗粗粮藜麦，营养升级咗，美味负担亦都更加少。而鲜肉云吞嘅馅含量咧亦都超过咗75%嘅，每一啖你都可以食到实实在在嘅肉粒，面皮咧系加入咗全蛋液，煮嘅时候都冇咁容易穿，厨房小白都可以轻松搞掂一个上汤云吞。单只有60克嘅韭菜猪肉饺，里面除咗有猪后腿肉之外咧，仲搭配咗脆嫩嘅韭菜同埋清甜嘅沙葛红萝卜，口感丰富，爆汁鲜美。饺子皮咧只有0.5到0.6毫米，真正嘅皮薄馅靓啊！蒸煎煮炸都可以，咁我就推荐你先蒸再煎，外脆内嫩。而生肉包咧，佢就选用咗东北嘅黑土小麦搭配麸皮粗粮，面皮松软劲到唔黐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用。嗱，呢个套餐咧款式丰富，口味多样，加热即食，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69.9元，性价比好高噶，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将呢一份嘅美味带翻屋企，仲有更多嘅套餐都有优惠噶。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双蒸121酒庄酒，樽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2: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嗱，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3: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家天下广场。
4: 旧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鲜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5: 啊！924路况。
6: 下午嘅四点过后，一齐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湖马路段收到海柏路桂江立交五雅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机场大道沙坑路段往兴业路嘅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方向，祖庙路建新路口各个方向，福贤路双方向，清辉路东乐路口双方向，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中山方向，321国道佐田市场双方向。以上路段都系车多挤塞，所以你忍让。再来睇高速方面，广佛高速被冲至北环沙背湖，通往广州方向，而家车龙大概1公里。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嘅方向，勒流服务区往龙岗方向，同样都系比较啰嗦。欢迎你登陆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8: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9: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8: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9: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咨询占位啦！

0: Hello， 呢度系俊情啊！呢位 friend 咧就话鱼仔，我好中意听你嘅嗰个富士山下嗰个 DJ 版，日日落班嘅路上都单曲循环啊！你回应下佢先。
1: 但系咧，其实我今日咧冇准备到呢首歌嘅伴奏。
0: 其实系唔系佢唔系叫你唱，
1: 啊、
0: 但系即系我讲出嚟咧，就系因为喺我直播间第一次啲 friend 见到你啊嘛，或者可能佢本嚟都系你啲忠实嘅。

0: 粉丝嚟嘅，咁你都要回应一下。哦，多谢，
1: 多谢，多谢。其实我仲有其他歌嘅，可以听听下其他歌，都好想唞嘅。
0: 所以宇仔系咪因为今日系乔宝特登带埋你一齐嚟去分享翻余韵风华嘅呢个 I P 啦？咁其次你自己都有好多原创歌系咪啊？
1: 嗯，系，唔系好多，但系都有。
0: 系，咁喺边度可以听到呢？
1: 其实都系全平台都可以听到嘅。
0: 嗯，手里
1: 鱼仔。
0: 鱼仔，佢系一条鱼嘅鱼啊，鱼仔，鱼形，
1: 系
0: 好咁就跟住系咪有啲会你嘅原创歌嘅话咧，都会标明咧就系、是、原创啊，跟住一睇嗰啲雨夜钢琴啊、富士山啊，一睇就知系翻唱啦，系咪咁啊？
1: 系
0: 好 ，OK， 咁啊到你咯，乔宝要唱嘅呢首《翡翠》，介绍下啦。
2: 呢首歌叫《翡翠》，希望大家中意我演绎嘅版本。
0: 直播间黄俊俊晴一点可以发现到我哋今日嘅直播嘅环境啦，同埋见到佢哋两个

0: 好听，第一次听又已经鍾意啦，有朋友话。第二个呢就係、是、发觉呢原来啊乔宝都真係演绎啲歌都相当之有唔同嘅风格。慢歌、情歌、悲歌，然后又有呢一种啱啱学你话斋，诶，好有中国风，而且又有一啲弦乐啊！我见到呢只歌嘅嗰个班底都几多人、啊，都公司都系咪系公司帮你做嘅呢首歌？
1: 系啊，公司同索尼音乐一齐合制嘅呢首歌。
0: 哇，一睇就知呢只重本啦、
1: 啊！系啊系啊，超正，我超中意呢首新歌。
0: 呢首歌咧，即系会唔会音乐制作人？即系你讲啦，啱啱每日咧一开。叫做咩？一翻公司啊，或者一坐低啊，即系要做嘢嘅时候，就系讲诶，只歌应该点录？

0: 又要錄啲咩歌嚇，或者係同音樂有關好多好多嘅一啲內容啦，就係、是、你哋嘅日常工作。好似呢只歌嘅時候咧，係咪都要溝通好多次？監製嗰個人又要聽你把聲，或者係要試過某啲嘅位，咁樣先可以出到而家嘅呢個成品咧。
1: 係啊，攞到 demo 首先就係先試音啦，睇下定 key， 睇下邊個 key 啱我。然之後同埋呢首歌嘅速度快慢啊，點樣調整啊，點樣可以聽即係演繹得更加之入心，就係咁樣。
0: 嗱，個語感，除咗你話啱啱想象到某個歌手啦，或者可能係聽佢啲作品啦咁，咁、那、啊個語感，因為呢隻歌咧，都是情爱啦，是不
1: 是？
0: 咁、就会不会又是会想象到一些怎样的特别的一个拍拖啊恋爱的画面咁样呢？要
1: 我觉得呢首歌是比较接近钟无艳的那种感觉的。
0: 哦总之就是要听那隻歌多次，咁跟住呢就可能有一些的吸气位啊，或者可能是转音位啊，或者表达呢就要类似呢种的气质。
1: 系啊系啊，真系好难唱。其实呢首歌咧，头先你哋都应该
0: 系，唔
1: 系
0: 但
1: 系
0: 我发觉咧，你唱一首歌就冇你好似行今日企喺我旁边直播咁，左左右右前前后后咁。你唱嗰个歌时
1: 系啊，
0: 唱嗰个歌时候系更加之会稳阵啦。所以咧嗱，两位歌手咧，我可以再一次话俾你哋嘅直播间嘅 friend 啦，我啊直播间嘅 friend 咧，其实佢哋可能喺倾偈上面未必系佢哋擅长嘅东西。或者可能就是你有什么问题问我，我照答就得了。那吃了饭没有？哦，吃了。
1: 是啊是啊是啊。
0: 哦，没问啊。哦，好啊，吃了。都是一句是吃了。但是一唱歌就展示了他们的功架，还有他们的一个即热爱音乐的一个态度咯。是啊，我好想问返你两位会不会有啲，因为有朋友问啊，会不会有啲特别嘅路演又好啊，或者你哋嘅音乐会要会喺今年公司会安排或者会计划去做呢，大家都上嚟睇你哋。
1: 我哋平时会去广州猎德嗰边嘅临江大壮公园，即江边路演嘅直播都有。
0: 咩时间啊？我都见有啲片，有几个啦，好似你哋同公司立车系咪同公司噶？
2: 系
0: 系咯系咯，佢系喺嗰边 hit 起先噶嘛，好似都或者佢系去嗰边唱过啦，曾经。
2: 第一次的时候都是跟立青一起的，跟他一起，但是他不出镜啫。
0: 哦，他不出镜，
2: 系佢陪我哋一起去的。
0: 哦，
1: 系啊，系啊，
0: 哦，
1: 即系我哋直播他都有俾好多意见嗰啲嘅。
0: 嗯，同埋你哋就基本都是定在江边。
1: 系。
0: 哦，会不会是有一些流量密码呢？其实那些地方。
1: 因为咧，
2: 其实
1: 那个地方可以见到，
2: 系好多人都喺嗰度唱歌嘅，所以好似可以见到
1: 猎德大桥同埋广州塔，
2: 系
1: 系啦，啲地标性嘅建筑，咁大家就会
0: 有共鸣啊，
1: 有共鸣啲。
0: 哦，然后晚上时间唱嘅，你哋都
1: 起码
2: 七点半
1: 八点开始咁，跟住播到十点。
0: 明白，会唔会提前咧喺一啲粉丝群啊，或者系你哋嘅叫做录条片啊，话俾大家听，今晚我哋会去啊，或者系听日我哋会去啊，咁大家可以过嚟。点啊？但我想啲歌啦，但系就我哋未必识唱嘅。
2: 我哋其实有谂到系话要提前讲嘅，但系咧，我哋
1: 提前一个钟算唔算啊？
0: 哦，提前一个钟就算，都算。
2: 直播嘅时候直接讲。
0: 即系都系咯，打电话翻屋企食饭嘅话，阿妈今晚我哋食翻嚟食饭啦，跟住话你唔早多两个钟讲，我已经录咗米啦。
1: 系啊，就系咁嘅意思。好多其实好多粉丝催我哋开播同埋露演嘅，但系咧。我哋平时，因为我哋平时都有其他嘢要做，所以就只可以话提前两个钟、三个钟讲咁样。
0: 冇错，直播间有个朋友问咗一句咧，我都一定要答你嘅问题：立青系咪欧阳靖啊？咁唔系，欧阳靖系 rapper，
1: 呢个系佢嘅偶像，
2: 佢好中意。
0: 立青就
2: 系
0: 佢哋两个嘅 friend 啦，吓咁而且系经常我都有搵睇过佢噶，佢而家系一个唐装，类似四大才子咁啦，即刻上部公共单车。唱一啲咧，佢嘅聲線好適合嘅，既娛樂大家，又有佢嘅特色嘅一啲作品。咁我覺得都揾到自己嘅一啲位置，或者好似你兩位你係有啲舞曲類嘅，跟住你咧就係、是、有情歌啦，跟住又有一啲即係基本上聽你把聲咧，哇！大家覺得呢個女生真係唱得好好聽，係啦咁所以咧各有唔同嘅特色，把握到現時大家喜歡的一些事物和內容，再有他們自己的流量。

0: 到阿宇仔唱咯噃，拣咩歌啊？
1: 咁就开心无价啦。
0: 哦，呢首系你嘅歌嚟嘅。
1: 系我自己嘅。
0: 真系要隆重介绍一下啦，好嘛？大声啲，呢首歌
1: 《开心无价》
2: 送俾大家，
3: 送俾大家，
1: 送俾大家。
0: 系啊，乔宝直接就将佢嘅开场白都讲埋啦，交支麦俾佢。

0: 听好听，介绍我只歌先，叫做《开心无价》，系咪开心而家系好重要咧？对于大家嚟讲，
1: 系嘅，系嘅，好重要。
0: 系啊，系啊，系啊，唔好挂住望佢哋留言住啦吓。同埋咧，你可以喺呢度选择读佢哋啲留言啊。如果唔系咧，佢哋留言咗咁多嘢俾你哋两个嘅话，你哋又唔读嘅话，佢哋会唔会就唔开心噶？
2: 应该唔会吧，
1: 因为我哋经常都咁
0: 嘅。应该可以咁讲，佢哋唔会唔开心嘅，因为开心无价。呢只歌系几时出噶？
1: 上一年
0: 哦，
1: 吓，系唔记得，
2: 系上一年咩？
1: 唔记得啦，记性唔好啊。
0: 但唔紧要，其实好似呢啲歌咧，我都觉得系好缤纷啦，同埋系好衬嗱，好似准备有特别嘅假期啦，好多朋友都会即系出去玩啊，或者系需要一啲同工作以外，即系同工作非常之唔一样啦，系一啲开心嘅时刻。咁好似雨仔最中意做啲乜嘢会带俾自己开心咧？
1: 我最中意，其实咧，我依家做嘅嘢就系我最中意嘅。
0: 而家做嘅嘢，例如咧，其实
1: 即系唱歌啊，可以即系同乔宝一齐。其实我哋两个日日都黐埋一齐嘅，好开心，日日去拍视频啊，去倾偈啊，然之后会有好多，其实会遇到好多刷过我哋视频嘅嗰啲朋友啊，会同我哋打招呼啊。其实余韵风华呢个账号咧，佢哋话有一个评论话。

0: 睇到啱落班睇到我哋两个视频觉得好开心，然之后我哋就会觉得做呢个账号好有意义咯。
1: 明白，就係呢啲 friend 嘅一种留意，同埋一种默默嘅叫做同你哋互动。其实赞大家都需要赞嘅，但係你话批评又好或者俾建议佢哋都需要嘅。咁好似做而家做账号或者做，因为你各自都有自己嘅账号，跟住又要系做一个鱼搵风华啦。鱼搵风华呢就姓鱼。鱼啊，系喎，搵
2: 林允桥，
1: 系啊，冇错，鱼影林允桥，跟住叫鱼搵风华，咁好似做呢，各自自己又要输出啦，咁就跟住再做多个嘅话，会唔会其实都惊一啲内容嘅同质化呢？
0: 其实一开始我哋两个系用自己嘅大号去共创嘅，
1: 系共创呢个鱼搵风华，
0: 系
1: 谂住带多啲流量啊，俾多啲人认识啊，系咪咁咧？
0: 系，然之后咧，发觉我哋两个夹埋一齐，我发觉好，佢哋会更加中意我哋两个一齐嗰种 feel， 即系有唔同嘅人，即系同埋中意话，譬如话中意我嘅视频呢一批人，同埋中意余韵风华，其实系两种人群嚟嘅。
1: 哦，咁啊，余韵风华系嗱唔听你唱歌，咁喺里边可以睇到你乜嘢噶？
0: 其实我哋会跳舞啊，即系
3: 仲要对口型嘅演戏啊，
0: 演戏啊，演啲TVB 口型啊，即系
1: 哦，我知啊，即系配假设好似配音，
0: 系啊系，
1: 但系咧可能未必用自己把声，
3: 系就系嗰种，哦，超级好玩。
1: 总之系扮嘢啦，
0: 系
1: 做一啲你哋会觉得好笑同埋开心嘅事情，
0: 系
1: 哦，哇，余韵风华，我觉得呢个啱啱嗰隻歌啊，开心无价，更加会成为咧，好似呢个 I P 嘅一隻主题曲咁上下，系啊。
0: 我哋自己嘅大号咧就会垂直好多，即系净系，譬如话我嘅号就自己就唱嗰种节奏感嘅经典嘅歌啊 ，mix 版啊，然之后咧乔宝佢自己都系唱好多
3: 苦情歌，
0: 苦情歌啊。
1: 哦、
0: 但系咧我哋
3: 搞笑、啊，
0: 好开心有咗呢个余韵风华呢个账号，可以俾我哋更多发展空间咯，咩都可以玩下。
1: 今日继续会听佢哋两位分享佢哋嘅音乐之余，可以锁定我哋嘅直播间啦随时随地揾进程一点都可以了解到咧，就近期我哋有边啲艺人采访啊，同埋一啲好玩嘅活动推荐俾大家。
4: 早上九时间，一日三餐想悭啲功夫，试下广东老字号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套餐啦！30年本地企业，广式茶楼供应商源头工厂，品质保证，价钱靓仔，啖啖满足鲜肉干蒸、皮薄肉鲜小云吞、爆汁韭菜猪肉饺、粗粮藜麦叉烧包、肉香饱满生肉包，本色丰富，口味多样，配料表干净，健康放心。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美味一件到家。

0: 多谢村帮帮我哋开场嘅进程一点，以下就有呢只歌一个傻子、啊、就唔系话你，可能诶话紧佢自己嘅啫。系啊，呢首歌咧，亦都系我认识乔宝嘅其中一首，我觉得啊，佢都唱得好好听嘅一首作品啊！大家都可以喺我哋直播间欣赏到佢今日嘅表演。记得要支持林敏乔乔宝，仲有今日另外一位 friend 鱼仔，鱼仔啊！
1: 我知道呢首歌你哋好多人都用嚟做铃声嘅，系咪？
2: 偷窥他吻着你多温馨，回头我再努力去平静。

0: 可以唱一首明明咧悲情嘅歌，佢系要同隔篱嗰个语就啊，你唔记得嗰个词啊？一个二个咁样，哇！呢首歌真系可以玩住唱，咁同埋亦都系证明咗好多朋友系中意，包括咧就系其中一位网友 H A N D 啦，佢话哇，你今日唱到咧直接就系呢种 C D 或者系一个音频嘅嗰种天花板啊！咁样，因为直觉系佢噶嘛，系啊，佢唱成点，佢都唔会话点样走样啦。如果佢话，我今日唔舒服，梗系唔唱呢啲咁高难度嘅歌，嗰啲转音啊，嗰啲假音啊，全部都出晒嚟咁。今日佢哋嚟到咗咧，就尽情一点，咁啊又唱歌啦，又倾偈啦，又分享佢哋做音就做音乐嘅事情。咁有啲朋友，因为今日咧原嚟听咗你哋喺节目里边嘅分享，就话哇，原来你哋每日都系对住歌啊，以为你哋都系游山玩水。啊！食下 lunch 啊，饮下下午茶，咁又会过日。但系佢哋系摆咗好多心思喺音乐上面嘅，
1: 吓
0: 嗰啲未必透过视频或者透过佢哋嘅一啲社交网络去话俾大家听。但系真正可能从佢哋视频，你感受到一样嘢，佢哋嘅音乐系好听嘅，佢哋系用心做音乐嘅。咁就希望佢哋会有更多嘅可以同大家见面嘅机会，唱歌嘅机会俾到大家啦，系咪？系咪啊，宇仔？
2: 系
0: 啊，喺度噶系咪啊？
2: 系。喺度，
0: 我会唔会讲嘢好沉气啊？
2: 唔会
0: 啊，讲晒佢哋内心嘅嘢。俊晴仲有半小时同佢哋两位林允乔乔宝同埋鱼仔鱼莹倾偈。

0: 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1: 今晚下午天气阴天间多云有雷阵雨，吹两级东南风，气温介乎26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 65%， 最大 90%。 预计明后两日雷雨天气持续，前期累积雨量大，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请注意防御。

0: 预约已知，等我哋快速切换释放模式啦！
1: 梗系自动进入追剧状态啦！
2: 篮球足球场上继续挥洒热情，
1: 约埋啲小伙伴行街淘宝先。
3: 还有和爸妈相约一年一度的独特旅程。
1: 漫长假期藏住千千万万种快乐模样。那些年你的暑假是怎样度过的呢？七月盛夏，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欢迎分享你某一年难忘的暑期经历，分享青春期的欢乐时光。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意，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喂，暑假嚟咯，屋企里边嗰个小朋友系咪日日都扭计出街食？呢一期嘅放心好物暑假零食专场咧，帮你一铺搞掂晒，喺屋企可以随时随地开餐。首先推荐呢一款门店同款意面，煮耐咗都唔容易黐埋一嚿，劲到 Q 弹，麦香浓郁啊！特调配方，一盒里边配有六种嘅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系肉香味啊！有三种口味可以拣，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系意面好经典嘅风味。59.9就有五盒，再送多你一盒，一共到手六盒。可以揀同一 set 嘅，亦都可以话三美各两盒，返去试匀佢，平均一盒都唔使10蚊鸡。鍾意啲香口嘢，呢一包香酥鸡柳呢，你一定要试一试啦。用原块鲜鸡胸肉切割，撕开金黄脆皮，入面係一丝丝真实嘅鸡肉纹理，轻薄果粉工艺，炸起身嘩蓬松酥脆，一啖咬落去咔嚓声，外脆内嫩，里面啲肉汁冚唪都切晒出嚟。一包有300克，69.9到手四大包，每包仲送甜、咸、辣三款嘅腌料。想点食就点食啊！追求淡淡肉感，爆汁烤肠嚟啦喂！一啖咬落去，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简单，冇啲乱七八糟嘅添加剂嘅，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啊！七种风味任你拣，而家99蚊任拣三盒，再送多你12条嘅黑椒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囤满，宵夜早餐都有晒着落啦喂！仲有经典 pizza 火热反肠，和牛风味。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听到都流晒口水，系咪？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焗佢几分钟就搞掂晒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69.9到手4只圆形披萨加3只芝士旋披萨，一共7件，计埋落嚟一份都唔使10蚊鸡啊！全线零食，现已开启折扣优惠，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

0: 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陌生来电嘘寒问暖谈感情，小心杀猪盘，骗光钱财无踪影。
3: 投资理财高回报零风险，全部都是精心包装的陷阱。
2: 冒充公检法电话办案，或者声称是安全账户叫你入钱，一律收线不犹豫啊！
3: 拆单返利，喐喐手指就赚钱。
4: Oh no！
3: 嗰啲都是钓鱼的有利。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转账汇款先核实。
3: 守住底线不贪心，骗子再精也枉然。
2: 遇到骗子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3: 反诈同心，你我同行。

0: 我突发奇想咧，好想我揸住架车，跟住咧就车住你哋两个喺架车里边咧可以拍一啲视频嘅。咁啊，当然咧嗰个咧，如果揸车嘅过程当中，应该系要做直播，顺便拍埋你哋可以拍嘅嗰啲视频。你觉得好唔好咧？
1: 好玩
2: 喎！
0: 系啊，但系咧我系安全驾驶，可能冇你爸爸揸得咁稳嘅架车。
1: 啊，咁我惊啊！
0: 对咪对咪对咪，
1: 我惊我哋条命
0: 喺手上。唔系放心，一定安全驾驶。但系咧，你会惊唔惊？即系坐我架车，唔知会车你哋两个去边度咧？
2: 咁又唔会，
0: 随时随地咧可以有定位噶嘛。
2: 系
0: 咁啊，都希望可以期待有机会啦。咁如果系睇到我哋直播咁啱，你系做紧一个汽车品牌嘅朋友，我哋呢个嘅创意嘅拍摄或者创意嘅呢种音乐同你哋嘅汽车品牌互动嘅话。如果你感兴趣，可以私信俾我哋三个是但一个都得。咁当然咧，我哋呢个特别嘅策划咧，都可以系希望同更多嘅朋友分享啊。跟住我哋啱啱有进程嘅 friend 禅姐就讲啦，成日刷到阿乔宝嘅视频，尤其系你坐爸爸车上面唱歌嘅嗰啲开心视频啊，仲会唔会 keep 住拍噶？
1: 咁梗系会啦。下次有机会再嚟进程一点，我叫某爸爸过嚟。
0: 系。嗱，我知道乔宝佢系顺德人嚟噶，
1: 爸爸 O 唔 OK 啊？
0: 系啊，
1: 我知道你喺直播间噶。
0: Over over， 系咪要 over over？
1: Over over， 听唔听到
0: ？Call 乔巴，系啊，下次要嚟埋节目唱埋嘅啊。咁啊，好似鱼仔琴晚特登转发嘅，虽然嗰条视频系你2025年嘅，可能系12月份，总之唱古巨基爆料，咁啊真系数据爆料。
2: 嗰、那个系咪同乔宝一齐？
0: 我哋系啊，
1: 一齐共创嘅。
0: 我知道，原嚟去咗国外旅游系咪啊？咁啊，好似呢啲叫做真系随时随地喺街头就唱歌，系咪需要准备啲嘢？
2: 唔需要。
1: 我哋好真系好
2: 需要，系
1: 好
2: 求其。因为咧，我哋喺嗰度嘅时候，现场啲朋友仲喺度跳舞，我哋
1: 系啊
2: 喺度唱歌。
0: 哦，即系意思就系你哋系咪有一只好似我嘅呢啲移动音箱？播住嘅歌，
2: 直接用手机播，
0: 手机播，
1: 系啊，
0: 哇，
2: 另一
0: 台咁简陋，都已经可以出嚟呢啲效果啦。咁系
1: 记录生活啊嘛。
0: 哦，我知道，咁需唔需要咧再配翻你自己提前或者之后要录翻，可能喺录音棚啊，或者可能再喺音乐软件处理过嘅一啲音频上去咧？
1: 唔系啊，我哋直接录，
2: 直接录系
0: 一滴过，
1: 一滴过，
2: 一滴
0: 过。即系嗱，乔巴真系上咗嚟啊，爸爸喺度。
3: Hello， 唐伯虎，
0: 随机唱咁样吓，系啊，都好开心可以认识嘅乔宝啊，系啊，乔爸爸吓，咁今日佢又特登带咗佢个 friend 嚟，佢 friend 咧有一首歌，我知道咧，乔巴都一定要听过歌神张学友嘅歌，只有你不知道张学友嘅作品，而家到咗00后朋友仔去演绎会系点咧？呢首歌介绍下先，
2: 呢首歌咧其实前一段时间视频上面突然之间火咗嘅，但火嘅系 R&B 版，所以咧我自己听咗都好中意，所以就自己就叫邓老细啊，我都想要出呢个版啊，翳下佢，然之后咧就俾我出咗呢个 R&B 版。

0: 因為佢係要做翻一啲版權嘅等等嘅一種咧，就係叫購買啦，包括係要簽妥啲嘢啦。咁所以咧，哇！你哋老闆對你哋都幾好喎、
1: 啊。
0: 係
1: 啊，雖然平時一日黑鬧我哋兩
2: 日都黑嘈交，其實。
0: 哎呀！
1: 但係咧，即係我哋如果係喺呢啲即係我哋即係中意
0: 中意嘅歌，
1: 佢都會支持我哋。
0: 哦，因為呢首歌我都覺得雨仔唱得好聽。

0: 甜美型啊，就同你嗰啲雨夜钢琴啊、冷雨夜啊嗰啲好唔一样喎、啊。哇、啊，即系点解你会中意 R&B 呢啲甜水歌嘅咧？
1: 主要系佢节奏都系比较轻快嘅，所以我啲凡系轻快嘅歌咧，我都中意。
0: 哦，因为有节奏或者系有 beat 啦、
1: 啊，
0: 啊舒服嘅，你一听就中意、
1: 嗯。
0: 包括咧，你拣嘅可能一啲英文歌啊，
1: 嗯、
0: 你都系有呢一种动感嘢，系咪？
1: 系。
0: 嗯，同埋我都觉得好适合你唱呢只歌。
1: 仲可以啦。
0: 啊，真系适合噶。
1: 仲可以。
0: 啊，然后有 friend 话咧，哇，邓老板严师出高徒啊，咁你又唔使刻意咁样讲嘅，系啊，邓老板佢一定知，佢有佢自己嘅审美，所以咧呢度我都好想提啊，好似两位好似都讲过啦，哎，我哋好中意嗰只歌，就可能会同翻管理者，
1: 嗯、
0: 甚至乎你哋嘅 leader 啦去沟通，嗯、我哋可唔可以去唱咧？好想去有一个自己嘅版本，
1: 嗯、
0: 其实佢亦都会唔会有啲建议？因为你哋系主观去判断当下嘅一啲，诶、哎，好中意呢只歌，
1: 嗯、
0: 但系咧客观嘅。呢啲朋友啊，佢既系法官又系客官，佢话诶有啲歌唔啱你哋噶，或者嗰啲唔出咗可能冇咁多数据，或者冇太多嘅市场。

0: 啊，有冇咁样一啲嘅意见俾翻你哋咧？
1: 会噶，其实咧、我嘅即系自己嘅单曲咧唔系好多，因为咧我嘅路线其实。上一年其實一直都在試緊究竟我要行哪條路線啦、譬如說喬寶的話他會偏向於苦情歌多一點、但我的話 我即視頻上面啦會比較多一些翻唱一些經典歌但始終都要找回自己的曲風的所以一直在試緊
0: 試緊、但是呢我記得呢鄧先生都說就是說欸宇仔在 DJ 那裡這條線
1: 系
0: 冇对手噶啦，佢咁样同我讲，哇！我都觉得好有底气、啊。
1: 我唱 DJ 嘅话会比较有流量咯。
0: 哦，
2: 舒适区，舒适区。
0: 咁但系就嗱，即系叫讲翻，因为特登嚟节目梗系倾偈啦。系咪你唱得多，你自己会唔会有少少觉得唔得？我都要有翻自己嘅嘢，咪一味 DJ 咁样。
1: 有谂过噶，但系咧，佢话其实。DJ 咧唔係話即係好似大家第一反應就覺得哇好有啲
0: 夜唱
1: 啊夜唱啊，即係好似唔係好正統嗰種感覺嘅。但係咧，其實到即係唔知係咪依家我上咗年紀之後啦，我覺得哇
2: 你
1: 我自己
0: 都上年紀啊！
1: 係啊，以前咧其實我細個時候都係唔中意，我老豆喺度聽我哇。为什么日黑放这些歌啊我不喜欢。
0: 是啊
1: 然后呢
0: 是啊是啊那些场合那些父辈不知道为什么日夜都要播。
2: 是整部车都震晒了。
0: 不是就是播到呢我们都觉得很厌烦啊。我要看电视我要看动画片啊不要再播了。
1: 是。但是自己有时候呢会发觉哇有时候呢譬如说开车的时候啦会需要醒神啊或者是就是自己有少少 emo 的时候听一些这些轻快一些节奏感强一些的歌、反而真的觉得会给自己一种
0: 动力啊。仲有一样东西呢仲有一样东西就是想讲就是说哦原来你的演绎的这些版本都有影响住不少的人群的、即是意思就是说哦你刚刚说当自己有 emo 的时候、都想即是个人要快啲走出嚟啦咁。原来呢即是喺而家嘅社会上面、有好多 friend 同你喺嗰一刻 emo 的时候佢哋都有住。咁佢哋都系依靠听你嘅歌行出咗一啲唔开心嘅困境嘅一啲局面。或者系佢都好想个人积极啲哎就听咗鱼仔嘅某啲嘅 DJ 歌又开心返咁、其实你都觉得系会帮咗人。
1: 我依家系。确实有的、因为呢他们、特别是我那首雨夜钢琴其实他们一直在这里、开玩笑话 这个是什么开工神曲即是什么、听到好像很开大 飞好有那种 feel 什么、开车的时候就要听这些歌嘛、所以我的粉丝他们一直会催我出、腰盘、
0: 啊、
1: 插在架车上好像听
0: 几正啊啲 friend 你看看他们都还可以架车呢就有插腰盘的那个功能啊有些朋友说哇我的新能源冇呢啲嘢啊，但系佢都会搜咯，搜可能系鱼仔鱼形，跟住咧就收藏咗，跟住咧就日播夜播咯。啱啱啊，容桂嘅 friend 啊，容桂 KT 佢话：哎呀，好有活人感啊，系咪啊？即系我讲啊，唔好再播，我要睇电视。咁即系肯定系有呢个共鸣感出现过嘅、
1: 嗯。
0: 你阿乔巴有冇又中意阿鱼仔啲歌咧？你觉得？
2: 有啊，我同你哋讲就系好搞笑。拍视频嘅时候，因为咧，即系受咗鱼仔嘅熏陶啦，
0: 熏陶
2: ，sorry 大家，
0: 唔紧要，唔紧要，
2: 熏陶。然之后咧，我都比较中意听 DJ 同埋老豆一齐唱 DJ 啦。跟住咧，我拍嘅时候，佢爸爸就会话唔得。你冇鱼仔嗰种 feel，
0: 系我要鱼仔，快啲叫鱼仔过嚟。
2: 冇嗰种松弛感，因为我平时唱惯苦情歌嘛，其实我都想突破一下我自己嘅舒适区咁样、所以我都会尝试一下唱 DJ 啊，或者比较节奏感比较强嘅歌。
0: 系，
2: 即系会我都会经常去鱼仔嘅主页听佢系究竟系点样去掌握嗰啲节奏感嘅咧咁样。
0: 冇错。你不如教我哋啦，好嘛？包括咧直播间里边好多 friend 都话：，哎，鱼仔，你真系今日点都要嚟翻手再 DJ。但系咧，我暂时就系得雨夜钢琴啊，
1: 系啊，冇噶啦，
0: 系啊，冇噶啦，咁
1: 系啊，可以去我嘅音乐平台上面听。
0: 唔系，我好想 Q 一段嘅，我一阵间去搵，我就用我嘅蓝牙音箱，我都系一翻嚟嘅时候咧就要播俾大家听。所以咧就大家可以清楚地去了解佢哋两个，咁佢哋两个各有特色，而且都好热爱音乐，包括佢哋而家推紧嘅呢个号叫做《
3: 鱼尹风华》。
0: 系咁啊，可唔可以喺里面咧实现一啲梦想嘅啲粉丝？即系比如话，我要预稳佢哋两个咧，要同我一齐去绝田螺唱 DJ 版嘅富士山吓。咁可唔可以有机会可以有呢啲同粉丝一齐互动嘅事件摆喺你哋嘅余韵风华里边噶？
1: 会噶，其实
2: 我哋而家账号嘅风格都有，即系慢慢开始带下观众咁样，
0: 带下观众咁样。
2: 系，即系点讲啊？路人，
0: 路人，
2: 会入镜咁样，好自然嘅一件事嚟嘅。
0: 明白。而家已经系，使唔使同我哋打个招呼嘅？我哋拍咗你，我哋可唔可以方方便出街啊？因为你知啦，有啲人咧会见到自己，唔小心出咗街嘅话咧，要求主播。
1: 即系其实我哋系拍完之后会问下佢，即系你介唔介意啊？系，
2: 如果介意，咁我哋咪打麻晒佢，打麻。
0: OK 吓，跟住有 friend 话咧就鱼仔主打一个自由度，你想听佢咩歌？可以评论区话俾我哋听。

0: 佢门好似焗桑拿，夏日防晒真系唔可以马虎啊！放心好物帮你甄选防晒好物，
1: 修身防晒衣 UPF 50+，透气唔焗身，落单仲会送冰丝防晒口罩。
0: 中意宽松款嘅就拣黑胶大帽檐防晒服，拉链一拉，防晒计划全方位护航啊！
1: 两支防晒帽，可调节帽檐，里面仲配埋吸汗汗带，舒适干爽，颜色百搭襟底。
0: 儿童防晒衣、成人防晒卫衣同步热售，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防晒装备一站式配齐。

0: 进程一点，马上嚟啦！我哋有一个特别版嘅 DJ remix 嘅经典歌，
1: 一开始嚟
0: 噶啦，鱼仔系啊，你一揿我就已经可以播噶啦，嚟啊，妈妈。

食嘢嘅朋友，咁啊有冇柠檬茶味啊？咁啊星期六喎，有冇约人食饭呢？有冇？冇人约，好知道。留意下我哋进程一点啊！咁啊有我哋嘅 DJ 月仔，带上呢首你哋都会唱嘅歌。

0: 不，
1: 找不。
0: 唔得啦！
1: 哦，知道啦，已经嘅时间够啦，系嘛？
0: 这是另外的价钱。
1: 哦，
0: 付费听啊！
1: 可以可以可以，你睇，我哋系即刻 stop 嘅。个 B 一停嘅话，咁我哋咧就即刻就离开咗呢座山，就要去咧就大南山啊、西樵山嘅啦，咁样。可以下次咧就搞翻个咧西樵山下啊，或者造雾山下、大南山下。哇，呢啲歌咧唔系讲笑，真系基本上一听个人成个人就会摁嘅啦，就系咯。点啊？觉得系咪突然间翻唔出嚟啊？你突然间诶，扮翻正经啊？
0: 收放自如
1: 啊！可以收放自如，系大家要关注下佢哋，因为佢哋各有特色。咁啊，包括啱啱啲 friend 都提啦，余韵峰话要多啲更新啦 ，keep 住噶系咪？而家阿乔宝
2: 系啊系啊，几乎每日更新，
0: 嗯，
2: 几乎每日更新，
0: 最迟两日咯。
1: 系咪有啲朋友话做咩停咗嘅？好，想佢唔停嘅话，我哋继续嚟好唔好啊？嗱，真系最后一首啦，唔系讲笑，我哋要将啱啱开头嘅嗰首又要再嚟啊！
0: 雨夜歌。

啊，雨瞓翻嚟啦，唔系讲笑，因为节目时间真系差唔多。讲到呢种嘅节 bit 啊，唔系节啊，真系俾人节咗咁样。我都睇过有一个嘅博主，佢哋喺外省嘅，好似喺青岛嗰边，好似系一个集市。咁一个咧就烧鱿鱼嘅，另外一个咧可能系做某啲嘅，可能系烤饼啊。咁啊，佢哋咧好娱乐嘅，青岛好似叫跳舞歌定唔知咩呢个账号，一有个 beat 就咁大个音箱，就即刻攞住咧就喺嗰度根本停不下来啊！你快点 stop 呢个音乐，但系咧即系佢哋做唔到嘢，就一听到个 beat 就会跳舞嗰种感觉。我系知道虽然佢哋系为咗拍片而有呢个效果，但系我哋都会俾视频里面嘅嗰啲摆摊啊或者系打工嘅朋友仔啊，用呢种佢哋。

0: 下午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下午的五点过后，一起更新现时的路况信息。缓慢路段，塞到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右边车道有事故，需要你忍让了。另外，仲收到海白路桂江立交往广州方向、机场大道沙坑路段双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南石方向、塘头跨线桥往大沥方向，仲有祖庙路健身路口各个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清辉路东乐路口双方向，仲有三乐路三红旗牌坊往西海方向、大沙大桥往北滘方向、105国道轮滘跨线桥往中山方向右边车道有事故，三水二桥往西南方向都是有施工。仲有高速方面，广佛高速被冲至北环沙贝湖通往广州方向，现在车龙继续是一公里，需要你忍让一下了。欢迎你登陆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 星浪破界，重构大湾区汽车服务声场，同车时代 2.0 全新升级版节目7月20号正式上线。新能源车科普改装升级，连审避坑，车友维权，网约车指南全覆盖，广播、视频直播、社区互动，一站式打造买车、用车、玩车全链路服务。我哋系大湾区车主专属嘅综合服务平台，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7月20号下午3:30准时开播。

0: 零食派对狂欢开启，
1: 淡淡肉香经典意面，外酥里嫩无拼接鸡柳，脆大拉丝风味披萨，人气回购嘅入口爆汁鲜肉烤肠，港式大大大大鱼蛋等，活动期间低至5折起。
0: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买小程序，呢个暑假大人细路一齐嚟实现零食自由啦！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5: 保安康。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话时话暑假咯，计划好带住小朋友去边度玩未啊？哇，出边个太阳咁鬼毒辣啦，行两步就好晒啦。出门装备你执齐未咧？放心好物呢一期咧就帮大家严选夏日防晒清单。如果你成日都要拎住手机拖住小朋友，又或者系踩住单车，都冇手腾出嚟攞遮，呢一件嘅 Essence 修身防晒衣咧就系为你而设噶啦。双重遮蔽科技，挡住紫外线，同时亦都隔热，喺太阳底下都系亮浸浸噶。最紧要嘅咧系着上身超显瘦咯。Essence 嘅剪裁腰线即刻出晒嚟。凉感面料摸落去滑捋捋咁，袖口仲有冇指动设计，踩车都唔使惊个手背变阴阳色啊 ！UPF 做到50+，多个颜色可以拣，69蚊就有一件啦。而家落单再送你冰丝防晒口罩一个，从面到手臂一次性配齐，唔使左拣右拣啦。如果你中意宽松唔想太贴身，冰丝宽松款嘅防晒衣啱晒你啦，正肩宽版型，对好多身型咧都好友善啊！着上去咧唔会虎背熊腰，拉链一拉，透气面罩咧自动冚住你大半张面，仲有 3D 网眼，透气通畅啊！重点系冇严重加咗黑胶涂层，前后左右都遮光，一件等于买到6件嘅防晒装备啊！外套、面罩、帽檐、冰袖、指套、侧袋，一样都有指动嘅设计。袖口包到半掌，两侧仲有口袋，放锁匙、放手机超方便。UPF 做到50+，69.9就可以到手一件啦。身上遮得严实，个头咧都要照顾到。推荐你买呢一款两折防晒帽，设计上咧就好特别嘅，经典折叠，高敏翻折，可以调节帽檐嘅长度，调节扣一拉唔容易跌出嚟。帽墙里边仲配埋呼吸机理汗带，吸汗唔黐牙，经典配色超百搭。而家69.9就可以入手一顶啦。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齐靓住过夏天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嗱，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1: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2: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1: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3: 九二四路况，
4: 一齐嚟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湖慢路段修道，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机场大道沙坑路段双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方向，清辉路东落路口双方向，三水二桥往西南方向。高速方面，广佛肇高速吕水枢纽往亚岗方向，以及广佛高速避冲至北环沙背互通往广州方向，呢度嘅车龙大概一公里。另外提示你，南海吕水环镇南路北沙路口往大石方向是有违闭施工，过眼车辆请减速通行或者提前绕道，工期为期至九月中旬。欢迎继续登录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呀惊喜开营互动，接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寻针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出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稳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0: 悠长暑假，想带屋企人自驾散心。7月24号 ，DJ Ken 带队一次性带你行完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唔使自己规划路线，我哋全程领航车带队，一次包揽潮汕地道美食同百年古迹，大人尽情摊特色潮汕美食，小朋友逛古街打卡影视场景，一家大细出行，仲等咩啊？
6: 即刻致电0757223846报名啦！
7: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4: 预今日夜间阴天间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吹2-3级东南风，气温介乎于26-29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75%，最大95%。展望明后两日雷雨天气会持续，前期累积雨量大，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请注意防御。

0: 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健康七点半，
1: 健康小课堂，
0: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1: 开讲啦！大家好，今日咧我哋请嚟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临床老年精神心理科嘅许锦冰医生，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就系老人家吓，如果真系老年抑郁嘅话，除咗话睇病啊、食药，日常有冇啲科学嘅辅助调理方法都帮到手嘅？
2: 根据指南，除了药物以外，我们还可以搭配一些日常养护的一些方面，有以下几个建议：第一，规律作息，白天也有多点接触自然光；第二，适度的运动，进行一些散步啦、打太极啊、简单一些拉伸的动作等等，都可以舒缓这种负面的情绪；第三，多点走出去，增加老友记的交流，减少独处的时间；第四，家人多陪伴、多包容、多鼓励，是康复路上最好的助力；最后，祝愿老人家心有暖阳，岁月安然。佛山市

0: 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1: 924路方。
2: 傍晚嘅六点过后，一起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缓慢路段收到，海柏路桂江立交往广州方向，机场大道月湖台双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女水大道沙涌市场双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黄府井紫薇港往石梗方向，清辉路东乐路口双方向，区荣路大良万象汇双方向，乐龙路乐松大桥往龙岗方向，三水二桥往西南方向，仲有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新景路段往丹灶方向，呢度嘅龙尾摆到去桂丹立交啦。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双方向车多，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方向同样都系立落紧啦。以上路段需要你多加忍让啦。欢迎你登录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5: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4: 住宿升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5: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港粤电，越讲越电。

听到呢首歌，你应该谂到今日嘅越讲越掂有啲乜嘢特殊主题啦，系咪？今日我哋嚟讲下食物啊！喺你印象当中，有啲乜嘢同食物相关嘅粤语俗语嘅咧？

0: 容本伴碟啊，老细。
1: 我睇你几时断呢个气。关于食物嘅粤语俗语真系有非常之多，我发觉咧好多时候系因为我哋嘅饮食文化啦，导致咗衍生好多嘅粤语俗语。咁同时咧，亦都可以分享一下，因为我唔知道你而家系食紧中午饭啦、晚饭啦，定系话宵夜，反正无论乜嘢时候你食紧啲乜嘢，都可以同我哋嚟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当中去分享一下。今日我嘅呢一餐咧系整紧呢一味啊！阿方咧就话：，洋葱啊，同你讲啊，越讲越掂，好嘢嚟噶。咁当然啦，越讲越掂，梗系会好嘢啦。无论系洋葱啦，定系话郑葱啦，都系两个葱，都系好似同啲食物有关系嘅一啲嘢吓。跟住巴啦啦巴巴巴咧就话：阿聪啊，你嗰个反炸脱口秀喺边度开？喺佛山一家人开。都同大家讲翻声啦，现时二四六无论系中午定系夜晚黑咧，都会有喺 FM94.6 为你播出啊，94.6添。可能真系食咗猪油多，食咗三啖猪油添。有啲食螺丝嘅感觉啦，喺94.6当中咧就会同大家咧放送呢个2026年嘅佛山一家人，里面咧都有好多讲饮讲食噶。蓝色叮当猫就话呢一首歌响起咧，以前追剧嘅嗰啲感觉冚唪唥翻晒嚟，系啦，翻晒嚟就啱啦。咁首先讲到食物呢一家嘢，你哋去一围宴席当中，首先要上嘅第一味餸。会唔会系汤啊？
2: 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
4: 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
1: 今日想同大家讲下头啖汤呢一个词啊。嗱，我哋广东人咧就中意煲汤啦。有一个经常用嘅广东俗语就叫做头啖汤。喺粤语当中，啖作为量词咧，就系普通话嘅 equal 嘅嗰个意思啊。而头啖汤咧就特指嗰煲汤啱啱煲完最靓最好味嘅第一啖汤。饮头啖汤嘅人咧就系第一个品尝美味嘅人，比如做事最早抢得有利嘅机会，最先获得利益咁解。咁点解广东人要讲饮头啖汤，而唔系话食头啖饭啊，又或者系食头啖面咁咧吓？因为汤呢一样嘢喺我哋广东人嘅心目当中地位相当之重要。广东人对煲汤嘅热爱程度咧，已经到咗无法自拔嘅程度啦。就连已故美食家蔡澜先生都讲过，广东嘅煲汤艺术可以讲系登峰造极啊！汤咧都会有唔同嘅搭配啊，譬如话蔬干去湿咧就系赤小豆煲鲫鱼啊。如果你话清热解暑咯，薏米荷叶煲瘦肉，又或者系薏米荷叶煲老鸭咧，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雪梨南北杏煲猪肺咧就好啱洋葱呢一种经常用声嘅人去饮啦。而去到冬天嘅话，羊肉当归加党参咧，哇，咁就补到不得了啦。
5: Yes.
1: 咁如果你撞到咗有饮头啖汤嘅机会，就千祈唔好错过啦。

0: 讲越掂，越讲越掂，
1: 越讲越掂。
2: 食狗大鬼，字面意思，鬼就是古代装食物的圆形器皿，相当于现在的大碗咁啦。狗大鬼就是指攞九个大碗装住丰盛菜肴，形容极其丰盛、隆重、规格高的宴席。在传统的广东习俗当中，狗不单只代表长长久久，亦都是单数之极，寓意最高规格。因此食狗大鬼就是指享用最高规格的盛宴，食最好的嘢。鬼是古代的青铜器，主要用来装煮熟的饭食。在周朝的礼制当中，鬼的使用有著严格的等级规定。譬如《周礼》记载，天子用九鼎八鬼，虽然这里记载的是八鬼，但是狗和鬼都和高规格祭祀和饮宴有关。随着时间的演变，民间就将狗和鬼结合来形容最高级别的席宴了。在传统的广东乡村，特别是珠三角地区，逢年过节、祠堂祭祀、婚嫁喜庆，又或者是寿宴的时候，都会举办隆重的席宴的。由于古代的物资很匮乏，能够摆出九道硬菜，通常包括包心、刺兔、鸡鸭、鹅鱼等等，就已经是极其之有排场的表现了。这九道菜通常没有固定的菜单，但必定有寓意吉祥的食材。譬如话头盘通常是大虾或者是烧猪拼盘，还有年年有余、发财就手等等的菜式。因此狗大鬼逐渐演变成为广东人对顶级盛宴的代名词了。譬如你可以讲，陈老板个仔结婚在五星级酒店摆了100围，菜单全部是包心刺肚，真是食狗大鬼咁丰盛啊。哇，乜你今晚煮了咁多餸嘅？鸡鸭鹅鱼样样齐，真系食狗大鬼、啊！
3: 1蚊一只鸡，
4: 1蚊一只鸡，
3: 1蚊一只龟，
4: 1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跟住见到阿虫虫咧，就话洋葱系洋葱，头啖汤咧通常都系厨师我嚟试味噶。啊，我又喺度谂紧啊，厨师试味嘅时候咧，而家仲有冇厨师咧系成个壳咧？放在自己的嘴里面去试味的呢，因为这个动作以前经常我见我妈就是这样做的，心想啊，有没有少少噁心的感觉呢？那我就提出异议啦，阿妈就说，嘿，我的口水你还吃得少咩你这样。所以这个试头啖汤呢，在粤语俗语当中呢，就是勇于尝试咁解啦，即是敢于争先咁解啦，即是类似普通话的那个吃螃蟹的人啊。湾区龙百万呢，这个真定假的湾区龙百万吓，定系你只系叫湾区龙百万嘅咋？佢话讲到食嘅粤语俗语，一定要提呢个食屎食着豆。哦，错，好多人喺度食紧饭噶。我发觉咧，好多人都喺度提紧呢个食乜嘢食着豆呢、这个啊。阿祖儿都话：阿洋葱啊，你几时喺越讲越店里边分享一下呢个担屎唔偷食呢？还有这句，边句话我傻傻傻，我请他吃烧鹅，我、来自于星爷的一些电影里面的对白，是不是？跟着讲到食方面的话，阿斯就说，西哥的时候经常被阿妈 fit 我，然后请我吃这个藤条炆猪肉。喂，讲到呢个 moment 呢，好似大伙儿都仲未发你哋今日要食饭嘅嗰啲菜式上嚟喎。等我羡慕一下都好嘛。即是关于而家我都係饿住肚同大家做直播㗎。你哋有啲乜嘢中午饭啊、晚饭啊、宵夜啊，甚至係早餐啊，都可以嚟到佛山家分享一下喂。

0: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1: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呀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寻针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喂，暑假嚟咯，屋企里边嗰个小朋友系咪日日都扭计出街食？呢一期嘅放心好物暑假零食专场咧，帮你一铺搞掂晒，喺屋企可以随时随地开餐。首先推荐呢一款门店同款意面，煮耐咗都唔容易黐埋一嚿，劲度 Q 弹，麦香浓郁啊！特调配方，一盒里边配有六种嘅材料，口感丰富，啖啖都系肉香味啊！有三种口味可以拣，番茄味、培根味、辣椒味，都系意面。好经典嘅风味，59.9就有五盒，再送多你一盒，一共到手六盒，可以揀同一 set 嘅，亦都可以话三味各两盒，翻去试匀佢，平均一盒都唔使10蚊鸡。中意啲香口嘢，呢一包香酥鸡柳咧，你一定要试一试啦。用原块鲜鸡胸肉切割，撕开金黄脆皮，入边系一丝丝真实嘅鸡肉纹理，轻薄果粉工艺，炸起身，哇，蓬松酥脆，一啖咬落去咔嚓声，外脆内嫩，里边啲肉汁冚唪唥都挤晒出嚟啊！一包有300克，69.9到。

0: 有四大包，每包仲送甜、咸、辣三款嘅饮料，想点食就点食啊！追求啖啖肉感，爆汁烤肠嚟啦喂！一啖咬落去，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简单，冇啲乱七八糟嘅添加剂嘅，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啊！七种风味任你拣，而家99元任拣三盒，再送多你12条嘅黑椒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囤满，宵夜早餐都有晒着落啦喂！仲有，经典披萨火热反肠，和牛风味。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听到都流晒口水，系咪？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焗佢几分钟就搞掂晒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69.9，到手4只圆形披萨加3只芝士船披萨，一共7件，计埋落嚟一份都唔使10蚊鸡啊！全鲜零食现已开启折扣优惠，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
0: 各位早上好，中午好，晚上好。原来咧，一个节目里边报3次时系咁爽噶。我是洋葱，听紧嘅越讲越掂。今日讲嘅呢啲粤语俗语啊，又或者系歇后语啦，都同食物相关嘅，所以亦都欢迎大家啦，将你哋今日食到嘅嘢，又或者之前影到嘅嗰啲美食，发上嚟我哋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当中啦。阿顺子话碗都洗好咗啦，点有得发啊？洋葱嗱，呢个时候咧就会彰显我哋以前嗰啲吐槽嗰啲人啊，啊乜你食啲嘢咧，全部都手机先食噶咁。所以阿顺子你的手机一定冇乜呢个美食图啦，即系一个饭送上到嚟之后咧，就马上食系咪？好少可去影相系嘛？虫虫就话老人家话食嗰啲口水味咧会快高长大一啲噶，所以阿虫虫你系咪都系食呢个老人家嘅口水味长大噶？蓝色叮当猫就话嚟分享一下靓汤先，我望一望先，呢个靓汤应该系木瓜煲鸡，正喎、啊、而且呢个鸡仲系鸡髀嘅位置，好饮好饮。拖拉 A 梦咧就话啊，讲到呢个粤语俗语，我净系知道叉烧啦，同埋肠粉嘅啫。你是讲粉肠定肠粉啊？哦，我见到啦，嗯，仲有啦，虫虫就话乌鸡靓汤啊，嚟一齐饮一饮。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咧，我哋都系要顺应啊拖拉 A 懵嘅呢个意思咧，一齐讲下叉烧的那些事啊。嚟饮完汤之后，我哋嚟上煮餸啦。今日洋葱为你准备咗叉烧同埋牛白腩啊。
2: 越讲越掂。
0: 阿妈教仔嘅时候，教到好火滚，就会讲：，诶，生嚿叉烧都好过生你啊！咁点解系要生嚿叉烧而唔可以生其他嘢呢？50-60年代，由于计划经济嘅原因，买猪肉、买米都系要用肉票同埋粮票噶。咁当时一餐叉烧真系唔知道要存几耐嘅肉票先可以换得到，同埋咧叉烧呢一家嘢唔系所有人都食得上嘅。当时食得上叉烧嘅人咧就经常去感叹：，哇！呢嚿叉烧真系好好味，好好食啊！冇得食嘅人咧就只能够眼斩斩啦。因为佢哋真系从嚟都未食过啊！呢个时候，如果你个仔喺隔篱嗰度，妈妈妈妈，我哋今日食啲乜嘢啊？妈妈妈妈，我哋去玩咯！喺度嘈生晒嘅时候，你就真系会好火滚，忍唔住嚟翻句：嘈咩啊嘈！生嚿叉烧我生你啊！咁所以生乜嘢唔紧要，只不过系生叉烧嘅人比较多一啲啫。我甚至咧都听过有一啲人话：嘿，我生个蛋都过生你啊！呢一句话除咗话表达我哋对美好生活嘅向往之外，仲有一个好重要嘅原因就系、是、你真系激嬲咗你阿妈啦！
4: 1蚊一只鸡，
5: 人民一只鸡，
4: 人民一只龟，
5: 人民一只龟，鸡贵定鸡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你有牛白腩，我有荔枝柴，意思咧就系实力相当，边个都唔比边个差。你对波虽然后生，但是我对波胜在够经验。所谓你有牛白腩，我有荔枝柴，打过先知道啊！嗱，中意我哋广东饮食嘅朋友都知道啦。牛白腩就系牛腩嘅其中一种，即系牛嘅腹部靠近牛肋嗰处松软嘅肌肉。 是指带有根、肉、油花的肉块，而牛腩呢又有坑腩、爽腩、腩底、腩角等等等等。咁由于牛腩嘅肉质较粗同埋带有筋，所以需要比较长嘅时间烹煮先至可以入味同埋够软身嘅。以前呢就未有煤气或者系天然气嘅，煮食都系用柴，用荔枝树嘅树枝做嘅荔枝柴呢，因为佢火力比较强劲同埋襟烧，用嚟焗牛腩就最适合啦。所以就有咗你有牛白腩，我有荔枝柴嘅俗语，同样都系指实力相当，能够抵挡咁解。

0: 一直嚟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啊。缓慢路段收到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新景路段上方向，海白路桂江立交往广州方向，机场大道月湖台上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上方向，大力竹基南路兴力红广场上方向，旅水大道沙涌市场上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上方向，塘头跨线桥至车城路段往大力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王府井紫微港双方向，祖庙岭南天地周边的祖庙路天地路福贤路，清辉路东落路口双方向，区荣路大良万象汇双方向，洛龙路洛松大桥往龙岗方向，龙高路陈涌工业区往太和庄方向，以及三水大桥二桥往西南方向。以上路段都是需要你多加忍让。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横沙至沙涌路段往开平方向比较咪摩，佛光高速恒君特大桥往江门方向同样都是放紧慢镜。最后提醒你，南海狮山机场大道罗村月湖台路段双方向主道有全封闭施工，途经的车辆请走辅道啦，或者是绕行到兴业路同埋桂丹路，工期为期到八月底。欢迎登陆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今日夜间阴天间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吹两到三级东南风，气温介乎于26到29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75%，最大95%。预计明后两日雷雨天气持续，前期累积雨量比较大，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也都要注意防雨了。

0: 旋律藏住盛夏嘅回忆，一响起，梦回年少悠长假期。
1: 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邀你分享。
0: 是吹着风扇快乐起舞的午后，是担着凳仔守在电视机前面追剧的盛夏夜，欢迎你分享难忘的暑期经历。
1: 是青春期放暑假时候曾经最流行的歌曲，或者追过的最难忘的电视剧，讲出属于你的夏日独家故事。
0: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者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谊，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0: 讲越掂，越讲越掂，越讲越掂。
1: 呢度系越讲越掂，我系洋葱。我啱啱先发觉咧，我发福袋咧，原来喺越讲越掂里边系睇唔到噶，系会弹咗过去今夜情为证嗰度啊。阿虫虫话你要先设咗今夜情为证嘅福袋，唔系啊，我设咗噶啦，啱啱嗰个系新发噶。真系新鲜滚热辣咁发嘅，呢、这个笔我要同佛山家嗰边去讲讲先。跟住见到好多熟口熟面嘅朋友上嚟打卡啦，系啊，你哋领红包嘅话，过一过去今夜情为证嗰度领啦。见到火焰焰啊、棉花糖啊、诗情啊、一剪梅啊、Amy 正妈啊、李燕啊、敏姑娘啊，多谢你哋嘅支持。李燕咧就话。洋葱你好啊，办公室嘅空调呢25度啊，感觉好冻，唔够胆喺办公室度瞓觉，因为怕冻到感冒。咁就带返张被仔咁啦。Amy 正妈就话饭都唔食煮啊，哥嚟撑你场啊，哇多谢你啦。一姐梅就话第一次听洋葱主持呢个越讲越掂嘅节目啊，系咩？不过平时呢我多数会喺环节当中出现，系咪啊？少可一啲咁样同大家面对面咁交流啦。诗情就话食得清淡一啲，哇！你呢个都真系好清淡，打晒双引号咁吓。咖喱炒饭，而且呢个咖喱炒饭咧，仲有海鲜炒饭嘅，仲有一大堆啊！呢个寿司啊，呢个寿司小卷啊，轻轻算系寿司界当中清淡少少，但系横睇掂睇呢两味嘢加埋起身都唔多清淡嘅感觉吓。好啦，欢迎你哋继续嚟到越讲越掂嘅专区当中，发一发你哋嘅美食图。我哋今日咧誓要将呢个专区咧打造成为一个，哎呀，唔好讲啦，我都口水有啲流嘅感觉添啊！跟住落嚟，我哋继续嚟食下啲粤语俗语当中包含住食物嘅一啲套餐啊，会请你食无情鸡、炒鱿鱼同埋炖冬菇。哇，呢三味嘢加埋起身，你仲唔屎？
2: 越讲越掂。
1: 今日同你讲嘅粤语词汇系无情鸡啊！喺广东嘅打工仔，除咗话惊食炒鱿鱼之外咧，仲有另外一道菜非常之唔想食噶，咁就系无情鸡啦。无情鸡同样都系有俾人炒鱿解雇嘅意思。话说清末民初时期，店家同埋伙计之间咧就唔会好似而家一样签嗰啲劳动协议啊、劳动合同咁噶，所以咧亦都冇所谓嘅劳动期限啦。嗰阵时嘅商圈咧有一个潜规则，咁就系一年嘅开市宴或者系美牙宴当中，有啲老细会亲自为自己嘅伙计夹上一嚿鸡。呢、这个动作唔系话慰劳你工作辛苦咁解啊，而系借食鸡呢个举动。暗示你已经被人辞退了，明年就不需要来到我们店里面帮工了。因此这一道菜亦都被称为无情鸡。那时每年过年店铺开业之前呢，都有设员工宴的习惯。那这个宴席呢通常会在大年初二被称之为开牙宴。饭席上一定呢就会有用来拜神用的那只生鸡啦，寓意着生意兴隆嘛。不过即使是面对着一大围大鱼大肉啊，员工呢个个都面色凝重，看起身有时候都不多开心的，个内心逼迫逼迫咁忐忑不安啊，唯恐就是老细一阵间夹嚿鸡过嚟。如果这个时候老细仲会黑口黑面咁同你讲几句说话嚟教训你呢，嘿，你唔好睇佢黑口黑面啊，员工反而呢会略感安慰，稍稍放心。老细呢个时候对自己仲系有少少期望嘅，啊咁样听嚟啦，几似以前啲 PUA 啊嗬。但如果老细满嘴好话喺度夸啊，洋葱你啊真系能力优秀啊，郑葱你啊真系表现出色啊，通常咧都会先扬后抑，嚟翻个180度画风大转变。跟手就将嗰嚿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就放到员工嘅碗里边，意思就是请你另谋高就咁解啦。亦都有啲老细呢就唔忍心做得咁直接，於是就改咗个做法，就係将嗰个鸡头呢就对准嗰位员工，意思就係同样都係俾人炒咗啦。唉， 员工虽然就心惊惊，但系一见嗰只鸡头对住自己，个心啊已经明晒啦，咁啊只好认命啦。咁你又可能问啦，喂，咁如果老细今年唔想炒人嘅话，嗰只鸡嘅鸡头对住边个？咁啊，梗系对住自己啦。
2: 一蚊一只鸡，
3: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龟，
3: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1: 今日同你讲嘅粤语词汇系炒鱿鱼啊！嗱，炒鱿鱼咧就系解雇嘅代名词。呢个词咧原本咧就系粤语独有嘅，但系后屘随住呢个粤语嘅流传咧，连北方嘅朋友而家都学识啦。咁点解炒鱿鱼就系解雇嘅意思呢？以前啊，到我哋广东打工嘅外地人咧，雇主一般咧都系包食宿嘅。呢一啲离乡别井嘅打工仔，身上一般只系带住好轻便嘅包袱，顶多就带一张棉被或者系竹席嘅啫。嗰阵时嘅店铺好多都系前铺后居，亦即系话前半橛系用嚟做铺，后半橛咧就系店。

0: 主同埋伙计同住嘅宿舍楼啦。如果员工被老板开除，佢就要执行李离开呢个地方啦。呢个动作就称之为执包袱或者系炒鱿鱼。嗱，执包袱睇字面意思就知道点解啦。但系如果你要理解下炒鱿鱼嘅话，就需要少少想象力啦。喺广东菜里面有一道名菜叫做豉椒炒鱿。当鱿鱼被炒熟嘅时候咧，就会自动卷成圆圈状。就好似嗰啲被开除嘅员工将自己嘅包袱卷埋一齐咁样嘅动作，故此解雇除咗又叫执包袱之外，仲被人叫做炒鱿鱼啊！今日你 get 到未啊？
1: 开心听，开心讲，越讲越掂。
2: 开心听，开心讲，
3: 你收听紧嘅系越讲越掂，越讲越掂，
1: 越讲越掂。
0: 跟住落嚟，我哋讲下炖冬菇啊！這个冬菇咧就唔系指实际烹饪当中嘅冬菇。炖冬菇呢个词咧，大家都比较明白啦，就系降职啦、贬职啦，或者系从重要嘅职位调到去一啲无关紧要嘅闲职当中，遭遇到职场边缘化，咁我哋咧都可以称之为炖冬菇嘅。好形象化咁去比喻地位下降同埋职权旁落啊吓！之所以讲好形象化啦，系同呢个冬菇有关。咁点解唔系炖冬瓜啊、炖豆腐啊，一定系炖冬菇啦？呢、这个俗语最早系流行于20世纪嘅香港，咁其实咧就同呢个中国古代嘅官武文化系有密切嘅关联噶。清朝官员嘅顶戴花翎咧，就系呈呢个圆形嘅，因为外形好似冬菇嘅形状。咁而官员被贬嘅时候咧，你睇嗰啲古装剧都会知道，第一时间就会俾人摘去嗰顶帽，意味住失去原嚟嘅职位同埋地位啦。咁由于嗰粒冬菇咧喺炖之前咧，嗰啲干冬菇咪好硬嘅，炖完之后嘅话咧，就系变得软烂无用。就如同呢个高高在上嘅官帽变得软烂无用咁解。粤语当中炖有熬煮消磨嘅意思，炖冬菇呢就暗指放喺闲职上面消磨时光，失去往日嘅价值，精准咁对应降职之后嘅处境。譬如你可以讲佢因为项目出错俾老板炖冬菇，从经理贬咗做普通职员。边缘化的用法就是那个新同事太会表现了，我反而被人炖冬菇咯，很多重要工作都轮不到我。同炒鱿鱼不同的是，炖冬菇强调的是仍然在职位上面，但是职权下降，而并非失去工作。
1: 开心听，开心讲，
2: 越讲越掂。开心听，开心讲，
3: 你收听的是越讲越掂，越讲越掂，
1: 越讲越掂。
4: 出门好似焗桑拿，下日防晒真系唔可以马虎啊！防身好物帮你甄选防晒好物，
5: 修身防晒衣 UPF 50+，透气唔焗身，落单仲会送冰丝防晒口罩。
4: 中意宽松款嘅就拣黑胶大帽檐防晒服，拉链一拉，防晒计划全方位护航啊！
5: 两折防晒帽，可调节帽檐，里面仲配埋吸汗汗带，舒适干爽，颜色百搭襟底。
4: 儿童防晒衣、成人防晒卫衣同步热售，微信搜索防身好物小程序，防晒装备一站式。
3: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
1: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
0: 欢迎翻嚟呢度，越讲越掂。我见到一剪梅嘅呢个留言之后咧，不禁呢个潸然泪下，有啲感动嘅感觉。一剪梅系咁讲嘅。我年头被人炒咗，领咗一笔巨款，而家每个月领紧失业金。你就咁听到呢度，系咪觉得好惨嘅感觉呢？跟住佢有一句：下个月办理退休，呢几个月日日同924、946为伴，何以解忧？唯有退休，就是、一剪梅而家呢一个状态，系咪？所以你年头嘅时候食咗嗰个炒鱿，应该都好开心、啊，仲有呢一个 N 或者 N 加一嘅赔偿，哇，系嘛？犀利犀利！而且咧呢一个阶段咧，仲可以领紧呢个失业金，下个月就办理退休，呢一条链一路落嚟，简直系人生赢家啦！你系啊？ 蓝天星云咧就话打卡打卡，仲有流星雨咧都嚟打卡啦，欢迎你哋。咁我哋啱啱咧食咗好多主食啦，好多煮餸啦，包括无情鸡啊、炒鱿啊、炖冬菇啊、牛白腩啊、叉烧啊等等，系时候要食翻少少蔬菜同埋啲主食嚟调理一下自己咯。
2: 越讲越掂。
0: 嗨，你好嘛，我是你的粤语主播洋葱。今日同大家讲的粤语词汇是一碟斋。呢句话呢，洋葱最经常听我妈讲话。乜你间房啊，乱到七角咁乱，成碟斋咁噶。意思呢就立立咁乱咁解。亦都有引申为事情办到好糟糕咁解。暗含缺乏章法、杂乱无章等等嘅特点。斋菜本来就是佛教的素食，强调就是清淡纯正，但是民间实践当中通常就会将那些食材堆堆砌砌，导致风味冲突。即譬如将那些芽菜、萝卜、蘑菇全部都捞在一碟，轻轻就有少少肠味的解。这一种混乱搭配就衍生出一碟斋这样的讲法。所以呢，下次你听到话哇乜成碟斋咁，你又唔好真係以为佢今日煮咗斋喎，係指你嗰件事办得好拗教，好糟糕咁解，又或者係某个地方乱七八糟咁解。妈妈，虽然我间屋呢成日都一碟斋咁，但係你唔好搞我啲嘢啊，我乱得嚟有自己嘅章法㗎。$1一只鸡，
6: $1一只鸡，
0: $1一只龟，
6: $1一只龟，鸡贵定鸡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食生菜，除咗话表达真系食生菜以外啦，仲有另外嘅意思噶。通常咧会喺前面加两个字，易过食生菜，形容某件事非常简单、轻而易举，完全不费吹灰之力。如果你话当食生菜咩，好似食生菜咁，带有反问又或者质问嘅语气，咁意思咧就系你以为食生菜咁容易咩？用嚟反驳人哋将件事谂得太简单。生菜系一种可以直接食嘅蔬菜，相比于其他需要剥皮啊、切块啊、要煮嘅菜啦，生菜甚至可以用嚟生食噶，省去咗所有烹饪嘅繁琐工序。所以老百姓自然而然咁就用食生菜嚟比喻做一样嘢唔使諗，唔使使力气，极其简单，亦都係粤语当中常见嘅比喻法造词。譬如你可以讲呢次考试嘅题目好简单，要考合格真係易过食生菜。你以为赚钱好容易呀、你当食生菜呀、
1: 开心听，开心讲，越讲越掂，
2: 开心听，开心讲。
3: 你收听紧嘅系越讲越掂，越讲越掂，
1: 越讲越掂。
0: 今日同你讲嘅呢个词叫做茶瓜送饭，佢有后半句嘅，就系好人有限啦。字面解释咧，呢个好人有限原本系指身体唔好嘅人，后尾就引申呢一个人嘅人品唔系好得去边度。要理解这个歇后语，首先要知道什么是茶瓜。茶瓜其实就是白瓜加醋和糖腌制而成的咸菜，它的味道酸甜爽脆，因为经过腌制之后性质变得平和，不像白瓜那么寒凉，所以特别适合那些身体虚弱、胃口不好的病人捞饭来吃。在那段时间只有病了的人才会拿茶瓜来送饭，因为茶瓜开胃而且温和，所以如果见到有人食茶瓜送饭的话，大家可能就会联想到哦，他可能身体抱恙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句说话就发生了一些变化了，从原来指身体不好的人慢慢就演变成为带有贬义的，唉，这个人人品不是挺好，不是什么好东西，来讽刺那些心术不正、行为不佳的人。这个歇后语通常是用于背后议论，又或者是背后评价某个人的。譬如如果你想评价这个人长相很猥琐的话，你就可以讲一看这个人的样子就知道他茶瓜送饭，好人有限、又譬如你吐槽那个心机重的同事或者是老细，你就可以讲这个老细经常画大饼 PUA 人，讲嘢都不算数的，绝对是茶瓜送饭，好人有限。 又或者形容嗰啲行事好鬼鼠嘅人，你可以讲成日见佢哋两个喺度密密针，肯定茶瓜送饭，好人有限顶啦。

0: 有黄鸡翼，一起学习一起这个唱，
1: 食食啊食食梦里。
0: 不过呢，我最想吃鸡，我最想吃鸡，我最中变鸭鸭鸭鸭鸭鸭。
2: 我想食鸡，但系最尾佢哋话一定要食鸭，因为食鸭系食得嘅。哇，呢、這个梗真系有啲冷啊，而且有少少顺德口音添嘛，得唔得啊？得啊，得啊，得啊！一姊妹继续讲，哇，你都唔知道，今年系我人生收入最高嘅一年，工作时间最短嘅一年，只有一个月。所谓体验咗选择大于努力啊，人生赢家你系。好啦，今日呢越讲越点呢，就同大家分享咗好多食物啦，亦都见到有朋友呢私信过嚟话可以讲下细蓉嘅呢个出处。之前有喺节目当中讲过嘅，如果你想知道更加多嘅粤语文化嘅话呢，可以关注越讲越点啦。关注越讲越点横杠郑聪以及系洋葱粤语两个视频号，齐齐撑粤语。跟住落嚟呢，食完菜之后我哋要食返啲主食喇喎。食下啲椰粥啊、豉油捞饭啊，同埋煮重藜米。我哋听日嘅同一时间再见啦，系咁先，拜拜。
3: 越讲越掂，
4: 越讲越掂，
5: 越讲越掂。
2: 哇，你食过下椰粥咁喎？夜粥字面意思就是晚上食粥，实际就是指练过功夫、学过武艺咁解。相传旧时学武的人晚上练功之后，师傅都会煲粥给大家做宵夜，因此食过下夜粥就表示有练过功夫咁解。譬如说你可以说，你没见他瘦猛猛啊，以前食过夜粥的。
6: 1蚊一只鸡，
7: 1蚊一只鸡，
6: 1蚊一只龟，
7: 1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2: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嗨，你好嘛，我系洋葱，今日同你讲嘅呢一个粤语词咧，叫做煮重米啊。煮重米嘅原意咧，就系煮饭之前咧放多啲米，提前备餐留客。是暗藏诚意的留客举动来的。日常口语就说，嗱，我煮重你米的啦，你不要走啊，来表达你今晚在这里吃饭喎，咁解。但是后面就引申为一些贬义的用法。核心的意思就是指背后耍手段，深度地算计他人，亦都可以表示在长辈或者上级面前夸大其他人的缺点，打小报告，恶意重伤他人，逼走对方。譬如你说，你唔好喺老细面前煮重佢米啦，佢冇心做错嘅。通常咧会喺煮重米嘅米前边加一个人称代词，譬如话煮重你米、煮重我米、煮重佢米。嗱，煮重米呢个词咧系源自于我哋广府日常饮食嘅场景，因为多放米留低客人咧，通常系瞒住对方提前准备嘅。你知啦，有时候你先话俾对方听嘅话，可能会拒绝噶嘛。诶，米你，我煮重咗你米先，到时候生米煮成熟饭啦，先至话俾你听。咁你就一定要留低嚟食饭啦，系咪？就是因为这个静鸡鸡的做法，所以呢先衍生出后尾用隐蔽方式达成到目的咁样嘅含义。所以煮重米，如果你话真系食饭嘅嗰个场景呢，就真系只系煮多咗米咁解。喺其他嘅场合当中呢，就系指打小报告，讲你坏话啦。啊，边个边个啊，成日都鍾意煮重人米，身边都冇几个真心朋友嘅。
8: 开心听，开心讲，
5: 越讲越
4: 掂。开心听，开心讲，
3: 你收听緊嘅系越讲越掂。越讲越掂，
5: 越讲越掂。
2: 今日同你讲下豉油捞饭。可能你会觉得吓，豉油捞饭有咩好讲啊？细个食到怕晒啦，系嘛？查实豉油捞饭咧系一句好经典嘅粤语歇后语嚟噶，佢有下半句噶，就叫做整色整水啦。简单啲嚟讲，成句话咧就系讽刺嗰啲只系做表面功夫、装模作样，又或者系弄虚作假嘅人。将豉油捞落去平淡无奇嘅白饭里边，嗰啖饭咧马上变得有滋有味，色泽诱人。咁就比喻 都唔改变事物嘅根本性质情况之下，通过加啲调料弄虚作假，做出美好繁华嘅假象。喺物资缺乏嘅年代，一碗白饭如果冇咩菜嘅话咧，广东人就会攞豉油嚟捞一下，咁样食起身有滋有味。虽然本质上仲系白饭，但系睇起身咧确实色香味俱全。呢、这个就引申出通过表面修饰嚟掩盖事实嘅不足啦。例如公司为咗应付检查，临时将个办公室打扫到干干净净，嗨，仲买埋鲜花添。呢、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讲，咪搞呢啲啦，正一豉油捞饭整色整水，平时点解唔执好啲啫？又譬如月饼嗰啲包装非常之豪华，但系里面嘅月饼质量非常之差，你亦都可以讲呢盒月饼啊，正一豉油捞饭整色整水啊，个样啊几好睇嘅，里面啊难食到

0: 晚上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嗱，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

0: 那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
1: 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5: 你有冇发现啊？佢哋经常会同你讲，马上。
6: 喂，阿爸，我想食你整嘅包啊！
7: 好，阿爸就马上同你去整。
5: 而你，佢系总系同佢哋讲，第二日，阿仔啊，阿妈又唔记得起咧，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嘅啦吓？
8: 哎呀，我而家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5: 时间系一个勤快嘅小偷，偷走咗佢哋茂密嘅青丝。坚实的膊头，明亮的眼睛，但是他们最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啊，女啊，这个手机导航怎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的？
6: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现在马上教你。
5: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是马上行动。

早上九时间，一日三餐想悭啲功夫，试下广东老字号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套餐啦！30年本地企业，广式茶楼供应商源头工厂，品质保证，价钱靓仔，啖啖满足鲜肉干蒸、皮薄肉鲜小云吞、爆汁韭菜猪肉饺、粗粮藜麦叉烧包、肉香饱满生肉包，本色丰富，口味多样，配料表干净，健康放心。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美味一件到家。

0: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格邦专场嚟啦！嗱，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格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悠长暑假，想带屋企人自驾散心。7月24号 ，DJ Ken 带队一次性带你行完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唔使自己规划路线，我哋全程领航车带队，一次包揽潮汕地道美食同百年古迹，大人尽情叹特色潮汕美食，小朋友逛古街打卡影视场景，一家大细出行，仲等咩啊？
1: 即刻致电0757223846报名啦！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今日夜间天气是阴天间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吹2-3级东南风，气温介乎于26-29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75%，最大95%。预计明后两日雷雨天气持续，前期累积雨量大，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要注意防御。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出门好似焗桑拿，
1: 哈一防晒真系唔可以马虎啊！
2: 放心好物帮你甄选防晒好物，
3: 修身防晒衣 UPF 五十加，透气唔焗身，落单仲会送冰丝防晒口罩。
1: 中意宽松款嘅就拣黑胶大帽檐防晒服，拉链一拉，防晒计划全方位护航啊！
3: 两支防晒帽，可调节帽檐，里面仲配埋吸汗汗带，舒适干爽，颜色百搭喷体。
1: 儿童防晒衣、成人防晒卫衣同步热售，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防晒装备一站式配齐。
4: 早上时间紧张的上班族，早餐想食好啲，下午茶宵夜想简单快手又好味，万飞喺度推荐你嚟试下嚟自顺德嘅广东老字号企业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啦。作为广式茶楼嘅供应商源头工厂，品牌享誉全国，品质有保证。新出嘅美味茶点套餐，到手五件都只需要69.9元，每一款都各具特色，包括有香滑干蒸、鲜肉云吞、爆汁嘅韭菜猪肉饺、藜麦叉烧包、肉香生肉包。先讲下手工包制皮薄馅满嘅香滑干蒸先，佢单一粒咧有32克，个头同茶楼食到嘅一样。肉馅佢系用成块嘅猪后腿肉切割，肉含量超过85%，一啖咬落去全部都系爆汁嘅肉粒，3:7黄金肥瘦比，蒸8分钟你就可以复刻到正宗嘅广式茶楼味道。藜麦叉烧包面皮里面添加咗青藏高原3色藜麦，内馅系选用猪后腿肉，相比传统叉烧包增加咗粗粮藜麦，营养。养升级咗，美味负担亦都更加少。而鲜肉云吞嘅馅含量咧，亦都超过咗75%嘅。每一啖你都可以食到实实在在嘅肉粒，面皮咧系加入咗全蛋液，煮嘅时候都冇咁容易穿，厨房小白都可以轻松搞掂一个上汤云吞。单只有60克嘅韭菜猪肉饺，里面除咗有猪后腿肉之外咧，仲搭配咗脆嫩嘅韭菜同埋清甜嘅沙葛红萝卜，口感丰富，爆汁鲜味。饺子皮咧只有0.5到0.6毫米，真正嘅皮薄馅靓啊！蒸煎煮炸都可以，咁我就推荐你先蒸再煎，外脆。

内嫩。而生肉包呢，佢就选用咗东北嘅黑土小麦搭配麸皮粗粮，面皮松软劲到唔黐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用。嗱，呢个套餐呢，款式丰富，口味多样，加热即食，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69.9元，性价比好高噶，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将呢一份嘅美味带翻屋企，仲有更多嘅套餐都有优惠噶。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跟住我蓝晓儿，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4: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3: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4: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5: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6: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7: 多食菜，少食肉，可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早上九时间，一日三餐想悭啲功夫，试下广东老字号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套餐啦！30年本地企业，广式茶楼供应商源头工厂，品质保证，价钱靓仔，啖啖满足鲜肉干蒸、皮薄肉鲜小云吞、爆汁韭菜猪肉饺、粗粮藜麦叉烧包、肉香饱满生肉包，本色丰富。

0: 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话时话暑假咯，计划好带住小朋友去边度玩未啊？哇，出边个太阳咁鬼毒辣啦，行两步就好晒啦。出门装备你执齐未咧？放心好物呢一期咧就帮大家严选夏日防晒清单。如果你成日都要拎住手机拖住小朋友，又或者系踩住单车，都冇手腾出嚟攞遮，呢一件嘅 S 型修身防晒衣咧就系、是、为你而设噶啦。双重遮蔽科技，挡住紫外线，同时亦都隔热，喺太阳底下都系亮浸浸。最紧要嘅咧系着上身超显瘦咯 ，S 型嘅剪裁腰线即刻出晒嚟，凉感面料摸落去滑溜溜咁，袖口仲有冇自动设计，踩车都唔使惊个手背变阴阳色啊 ！UPF 做到50+，多个颜色可以拣，69就有一件啦。而家落单再送你冰丝防晒口罩一个，从面到手臂一次性配齐，唔使左拣右拣啦。如果你鍾意宽松唔想太贴身，冰丝宽松款嘅防晒衣啱晒你啦。正肩宽版型对好多身形都好友善啊，着上去呢唔会虎背熊腰，拉链一拉，透气面罩自动冚住你大半张面，仲有 3D 网眼透气通畅啊。重点系冇严重加咗黑胶涂层，前后左右都遮光，一件等于买到6件嘅防晒装备啊。外套、面罩、帽檐、冰袖、指套、侧袋，一样都有自动嘅设计。袖口包到半掌，两侧仲有口袋，放锁匙、放手机超方便。UPF 做到50+，69.9就可以到手一件啦。身上遮得严实，个头都要照顾到。推荐你买呢一款两折防晒帽，设计上就好特别嘅，经典折叠，高敏翻折，可以调节帽檐嘅长度，调节扣一拉唔容易跌出嚟。帽墙里面仲配埋呼吸机理汗带，吸汗唔黐牙，经典配色超百搭。而家69.9就可以入手一顶啦。微信手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齐靓住过夏天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出门好似焗桑拿，下日防晒真系唔可以马虎啊！防晒好物帮你甄选防晒好物，
1: 修身防晒衣 UPF 50加，透气唔焗身，落单仲会送冰丝防晒口罩。
0: 中意宽松款嘅就拣黑胶大帽檐防晒服，拉链一拉，防晒计划全方位护航啊！
1: 两支防晒帽，可调节帽檐，里面仲配埋吸汗汗带，舒适干爽，颜色百搭襟底。
0: 儿童防晒衣、成人防晒卫衣同步热售，微信搜索防晒好物小程序，防晒装备一站式配齐。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期盼已久的暑假如约而至，等我们快速切换释放模式啦！
4: 梗系自动进入追剧状态啦！
5: 篮球足球场上继续挥洒热情，
4: 约埋啲小伙伴行街淘宝先，
6: 还有和爸妈相约一年一度的独特旅程。
7: 漫长假期藏住千千万万种快乐模样，那些年你嘅暑假系点样度过嘅呢？七月盛夏，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欢迎分享你某一年难忘嘅暑期经历，分享青春期嘅欢乐时光。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8: 有人有我巴不得我四季放暑假，
7: 点点情意，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9: 陌生来电，嘘寒问暖谈感情。
10: 嗯，
9: 小心杀猪盘，骗光钱财无踪影。
11: 投资理财高回报零风险，
10: 啊，
11: 全部都是精心包装的陷阱。
9: 冒充公检法电话办案，或者声称是安全账户叫你入钱，一律收线不犹豫啊！
11: 拆单返利，喐喐手指就赚钱。
12: Oh no！
11: 嗰啲都是钓鱼的有利。
9: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转账汇款先核实，
11: 守住底线不贪心，骗子再精也枉然。
9: 遇到骗子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11: 反诈同心，你我同行。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早上时间紧张嘅上班族，早餐想食好啲，下午茶宵夜想简单快手又好味，万飞喺度推荐你嚟试下嚟自顺德嘅广东老字号企业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啦。作为广式茶楼嘅供应商源头工厂，品牌享誉全国，品质有保证。新出嘅美味茶点套餐，到手五件都只需要69.9元，每一款都各具特色，包括有香滑干蒸、鲜肉云吞、爆汁嘅韭菜猪肉饺。

清甜嘅沙葛红萝卜，口感丰富，爆汁鲜味。饺子皮咧只有0.5到0.6毫米可以，咁我就推荐你鲜蒸再煎，外脆内嫩。而生肉包咧，佢就选用咗东北嘅黑土小麦搭配麸皮粗粮，面皮松软劲到唔黐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用。嗱，呢个套餐咧款式丰富，口味多样，加热即食，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69.9元，性价比好高噶！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将呢一份嘅美味带翻屋企，仲有更多嘅套餐都有优惠噶！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0: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嗱，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悠长暑假，想带屋企人自驾散心。7月24号 ，DJ Ken 带队一次性带你行完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唔使自己规划路线，我哋全程领航车带队，一次包揽潮汕地道美食同百年古迹，大人尽情摊特色潮汕美食，小朋友逛古街打卡影视场景，一家大细出行，仲等咩啊？
1: 即刻致电0757223846报名啦！
2: 旋律藏住盛夏的回忆，一响起梦回年宵悠长假期，
3: 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邀你分享，
2: 是吹着风扇快乐起舞的午后，是担着凳仔守在电视机前面追剧的盛夏夜，欢迎你分享难忘的暑期经历，
3: 是青春期放暑假时候曾经最流行的歌曲，或者追过的最难忘的电视剧，讲出属于你的夏日独家故事，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者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谊，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星星，海边一颗闪星星，或睡或眠，闪匿不停。只要悄悄告诉这世界，现实实在是幻象，你要看，始终看不见。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4: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3: 住宿星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4: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资深占位啦。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晚上11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远离上头电子烟，守护你我健康。在这个充满诱惑的世界里，有一种看似时尚的电子烟正悄然流行，一些不法分子将这种添加有合成大麻素或依托米脂成分的电子烟称为上头电子烟。上头电子烟表面上与普通电子烟没有差别，披着时尚潮流的外衣，经常出现在酒吧、KTV 等娱乐场所，对青少年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不少青少年或被诱导或被欺骗吸食上头电子烟，在不知不觉中染上毒瘾。依托米脂是一种不溶于水的白色粉末状物质，吸食含有依托米脂的上头电子烟后产生所谓上头的感觉，实际上是毒品进入人体后产生的短暂快感。长期吸食会出现情绪突变、妄想狂躁、头晕呕吐、意识不清等不良反应，过量吸食会出现休克窒息甚至猝死等后果。2023年10月1日，我国将依托米脂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进行管制，被列入管制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一旦被非法使用便可视为毒品。所以说，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在生活中还有其他新型毒品花样翻新，伪装成可乐、奶茶、跳跳糖等生活中常见的零食、饮料，让人防不胜防，危害青少年健康成长。检察机关提醒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为青少年营造一个干净、健康的成长环境，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小明啊，六年级了，再不好好学习，考个好学校，就送你回乡下。
3: 时光过得好快，一转眼，小明已经高中一年级。
4: 儿子，快点回乡下了。
5: 为什么以前爸爸经常说，如果学习不好就送我回乡下？现在我学习这么好，妈妈还让我回乡下。
6: 哎呀，乖孙子，爷爷准备好荔枝、龙眼、烧鸡、大虾，好多好玩好吃的等你啊！
3: 以前回乡下是让你耕地、捡牛粪、做苦力。
4: 现在乡下已经是青山绿水、干净美丽，成为旅游风景点了。
3: 乡村振兴，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生活富裕，
7: 美丽乡村欢迎您。
5: 太好了，回乡下有好吃好玩的，还可以去果园和大家一起采摘，我们马上出发了。

0: 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2: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3: 保安康。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我是隐患潜伏在你们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的小毛病，有时是操作当中的小疏忽，有时仲是你意识当中的小侥幸。我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可以搞搞震搞出大事故的。只要你们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2: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3: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4: 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
3: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0: 零食派对狂欢开启，
1: 淡淡肉香经典意面，外酥里嫩无拼接鸡柳，最大拉丝风味披萨，人气回扣嘅入口爆汁鲜肉烤肠，港式大大大大鱼等等，活动期间低至5折起。
0: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呢个暑假大人细路一齐嚟实现零食自由啦！

0: 悠长暑假，想带屋企人自驾散心。7月24号 ，DJ Ken 带队一次性带你行完普陵、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唔使自己规划路线，我哋全程领航车带队，一次包揽潮汕地道美食同百年古迹，大人尽情摊特色潮汕美食，小朋友逛古街打卡影视场景，一家大细出行，仲等咩啊？
1: 即刻致电0757223846报名啦！
2: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呀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寻针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云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接。

0: 健康七点半，
1: 健康小课堂，
0: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1: 开讲啦。
2: 大家好啊，今日咧系由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老年精神障碍科嘅曾善仪副主任医生上线吓，我想问下曾医生咧，就系阿尔茨海默病，即系我哋俗称嘅老人痴呆，因为目前我哋知道系无法根治噶嘛，但系你又叫我哋去早期筛查，有咩意义啊？
3: 早期筛查嘅意义其实非常之重要噶。首先，有啲表现出嚟记性差嘅疾病，例如话甲状腺功能减退、维生素 B12 缺乏同埋抑郁症呢啲病，可以通过规范治疗得到明显改善嘅。所以早期筛查系有助于排除呢一啲我哋所讲嘅假性痴呆。其次，对于真正嘅阿尔茨海默病，早期发现其实意味住可以喺认知功能尚未有严重受损嘅时候，通过我哋讲嘅认知训练、身体锻炼、饮食调整同埋社交参与等等综合手段，系有助于延缓疾病嘅进展，能够为我哋嘅患者争取更加多嘅有尊严、有质量嘅时光。建议每年进行健康体检嘅时候，顺便去埋我哋记忆门诊进行认知功能评估啦。
1: 佛山市。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早上八点。